0: 人民币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这群畜生！另一方面，陈工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
1: 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2: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哦，为什么？由于形势危急，
0: 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谷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晓英同志任副组长。
3: 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哦，有效果吗？
1: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等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0: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工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2: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2: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2: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2: 完了。
0: 完了。
2: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2: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

0: 我们要把这个经过一个一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鸡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工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嗯，我明白了。黑市银元交易。 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 陈工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营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嗯，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
1: 嗯。
0: 你真的见过？
1: 是的，
0: 在哪里？
1: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 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双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阿丁，我到了吗？
1: 社长，出事了。
2: 啊，
1: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火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
0: 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 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3: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
1: 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杜妈，
4: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3: 是，社长。
1: 社长，一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

休息的。

0: 王站长，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来看看现场，你去休息吧。
1: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0: 好的，安排。
2: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英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0: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0: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0: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0: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工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0: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0: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这次列车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0: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工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
2: 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有道理。
1: 严双英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0: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

0: 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嗯，走，我们下去吧。
1: 好。
0: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辐射，关于陈工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嗯，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2: 是的。
0: 说吧，要我做什么？
2: 滨海有几座监狱？
0: 室内有四座。
2: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0: 南市监狱。
2: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0: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2: 两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0: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2: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0: 双音，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2: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0: 好吧，两天后中午十二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
2: 嗯，记住了。啊，
3: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4: 正是。
3: 从哪里得到的？
4: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3: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3: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4: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3: 是，我立刻出发。

0: 死刑犯一名，叶成英。
1: 好，交给我们了。好了，嗯，走走。

0: 站住！快，打开门，快一点！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2: 死囚犯野兽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2: 你们去那儿，
4: 跟我来。
1: 是。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

0: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比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

0: 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新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具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

0: 送十瓶，足足二十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二十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调师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九十。

0: 真九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 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九十九。

0: 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 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

0: 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

0: 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开门，快一点！哎，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2: 是。
0: 你们去那儿，找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0: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0: 还有别的。
1: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槐、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麻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0: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1: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0: 好看。

0: 你的食中粮之间结有厚厚的饺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1: 你是青帮？
0: 你能听懂切口
1: 啊？嗯，是师父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父在帮。
1: 啊，不，我师父的师父，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木字辈的老前辈。我师父是和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
0: 我看也是。
1: 你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
1: 主人不在家。
0: 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
0: 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呢？
1: 我叫小景帝。
0: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
2: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2: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
3: 怎么样，还合身吧？嗯，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
2: 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3: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2: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3: 彼此彼此。
2: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3: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3: 越狱的事登报了。
2: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3: 职业秘密。
2: 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3: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2: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

0: 工作起来更加困难。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
1: 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2: 南江西路70弄2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
0: 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2: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0: 你们这个做什么？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1: 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而后再慢慢的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0: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金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二十个了。
0: 嗯，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3: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两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

0: 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1: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2: 是是是。
1: 哎，老丁啊，你去吧。哎，
2: 好。
3: 杜马啊，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0: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3: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哼，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参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二十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
0: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4: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3: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4: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3: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0: 啊，
3: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0: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3: 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0: 那社长的意思是，
3: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模板的下落。
0: 是，

0: 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好，我就坐这儿。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啤酒。
0: 好，请稍后。

0: 您的酒。
1: 哎，啊，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
0: 啊，是啊，

0: 是附近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他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五十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
6: 限领一个。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一百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

0: 来接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5: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5: 这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

0: 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3: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2: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3: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2: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3: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2: 是，
3: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2: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3: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2: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3: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2: 哎，
3: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2: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3: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2: 是
3: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2: 没错，
3: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2: 价格太给力了。
3: 还没完，
2: 还没完！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2: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

0: 一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2: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卖，
0: 一人一双，
3: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2: 是
3: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2: 对对对，
3: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4: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
5: 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4: 对对，
5: 他就是暖和、
4: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6: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
8: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9: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8: 所以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我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先生，
1: 不用进了，快走吧。
0: 先生，
1: 你这是
0: 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

0: 过来，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
0: 你！哎！

0: 你在做什么？
1: 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0: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1: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好，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2: 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
0: 1年啊，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2: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0: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帮你满意的啊。
2: 哎，阿婆，
0: 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
2: 阿婆。
0: 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2: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哎，不碍事，
0: 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3: Thank you.

0: 老板，
1: 来拿。

0: 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换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0: 这是一副牌，那这么少？哎呦！啊！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是，最大的就是四件，我天，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呀！肯定是作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2: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3: 架起来。
4: 哎，你这怎么？

0: 哎呦，啊！这样，这是怎么了？刚才他的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哎呀，现在想起求饶来了，晚了。
1: 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们，都是他让我来的。啊！这小弟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们这来捞一票，我当然就答应了他。哎呀，说，是谁让你来的？
2: 是我自己要来的，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1: 我知道。
3: 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你知道？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
1: 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3: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是之后给他300块大洋。
1: 好，好极了！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滚！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你准备死吧！各位，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继续玩吧。
4: 等等，这是谁？这是谁？不知道，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放开他！你说什么？我让你放开他。
1: 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嘿，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4: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不客气。 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1: 就你，你也配？
4: 我不配。

0: 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儿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1: 记号，
2: 这有记号。
0: 这张
3: 记号呢？
0: 草花九。
1: 好，这是草花九，
4: 真有记号啊！
0: 这张红桃勾。哎呦，
1: 真是
0: 对呀。这张红桃四，
1: 真是红桃四，
3: 是啊，
1: 这
3: 记号。
5: 我来跳一张，你能说对吗？
3: 真是骗人的，哎，你赶紧帮我抽一下，赶紧帮我抽一下啊！
5: 大家都看到了啊，
3: 看到了，
5: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6: 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7: 是给他做记号，
5: 这是黑心的赌场，咱们以后啊不能来呀。
3: 就是
0: 刚刚这人说别人说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3: 说
6: 的
3: 真
6: 是黑
3: 的，
6: 既然
5: 我
6: 一定
5: 是十赌
6: 九骗，
5: 是啊，你他娘找死！
0: 间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没有做过手脚的？
3: 哼，快一点的，
0: 怎么样，
3: 我们过来了，
6: 西康这边就是山寨，
0: 打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厉害呀、
1: 啊！老大，别打了，
0: 再来呀、啊！
1: 别打了，哎呀，老大，
0: 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哎呀，我就站在这儿。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像什么？我这个像大熊猫是吗？
2: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0: 你说什么？让我放过你？
1: 别打了，老大，
0: 我凭什么放过你？
2: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3: 哟呵，刚刚这小子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4: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3: 可不是吗？
5: 各位，
4: 这怎么？
0: 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
4: 我知道。
0: 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小锦弟，去关上大门。
6: 好。
0: 一炉香烟往上升。
7: 三老四少坐堂中，
0: 弟子上香把祖请，
7: 迎来祖师潘乾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7: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7: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7: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7: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嗯，贵师尊信了。
0: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7: 啊、那大哥贵姓啊？
0: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呦，
7: 物资本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0: 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7: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0: 哦，原来你是青字辈，你老头子是谁？
7: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0: 任逍遥？没听说过。
7: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0: 哦，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7: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0: 他的靠山是谁？
7: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继续说吧。
7: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0: 哦，是这样。金弟，
6: 啊，
0: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6: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

0: 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1: 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2: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帝的师傅，他才是挑头。
1: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2: 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了？
1: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忍怎么办呀？
2: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3: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精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4: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3: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4: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5: 还有红包。
4: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 9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3: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穿起来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羽

0: 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随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
2: 就会穿，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去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去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 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

0: 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高档雪尼尔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1: 一共四个兜，
0: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1: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2: 今天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3: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3: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0: 这
3: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0: 还有红包。
3: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1: 是
3: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宽窄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

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

0: 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随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啊。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你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今天199元，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认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
0: 高档
1: 雪尼尔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四个兜，
1: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高档

0: 的雪尼尔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6: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5: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6: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5: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6: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5: 是，
6: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5: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6: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5: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6: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5: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6: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5: 是
6: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5: 没错，
6: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5: 价格太给力了。
6: 还没完，
5: 还没完！
6: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5: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9: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买，
5: 一人一双，
10: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9: 是
10: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9: 对对对，
10: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11: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12: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鞋。

0: 对，
1: 他就是暖和、嗯，
2: 又好看又显年轻。
1: 没错，我们舞蹈队呀、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3: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4: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
7: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的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8: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7: 所以电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青帮兀子辈大哥。哎呦，
2: 是他呀！
1: 真的是他，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3: 报上说，那兀子辈大哥叫燕双鹰。
0: 对，
1: 不错，我就是燕双鹰。
0: 哎呀，
1: 哎呀，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哎呀。
0: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4: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受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5: 是，
6: 大哥，跟了您了，
4: 你们都有师傅。
0: 怎么能再进门槛啊？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5: 对，是，
4: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这大哥。
5: 什么这那，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
0: 大哥，
5: 拜大哥。
0: 哦，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嗯，
4: 好，
0: 他叫齐彪。
5: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0: 好，
1: 谢谢大哥。
0: 自己跟大哥说，
7: 大哥。
4: 我叫鬼手桥，
7: 大哥，我叫毛五角，
8: 大哥，我叫毛五角，
9: 大哥，我叫阿亮，
10: 我叫阿发。
4: 好，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

0: 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1: 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0: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4: 谢谢你啊，
0: 你走吧。
5: 大哥，
0: 你怎么还不走？
5: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5: 不，我不要。
0: 为什么？
5: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0: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5: 我想跟着你。
0: 跟着我？
5: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0: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5: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0: 不行，绝对不行。
5: 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0: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5: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6: 没事，
0: 跟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5: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7: 什么呀？
0: 你先起来。
5: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6: 干嘛呀？我可还是
0: 起来。
5: 我不
0: 听到没？
5: 我就不起来。
6: 怕什么了？
5: 你
6: 怕什么呀？
5: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阿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
8: 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9: 是就是遭雷劈的，
10: 你知道吧？
11: 太这样
12: 了，是啊，解放了木星买卖人口，
11: 就是
13: 对呀、啊，
12: 不必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0: 对，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4: 子，
15: 不
14: 要
15: 赖都不认呐，
11: 赖什么呀？
15: 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呐，是不是？这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8: 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0: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来。
16: 这样
0: 就
16: 太夸张了，
17: 老在这样啊，
0: 亲人都没有。
5: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错了，你反悔了？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呢？说呢？哎，走，好嘞。
1: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派头。
2: 哼，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1: 哼，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哎，
3: 在办公室等了一半天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这儿去了？没找到人，好了好了，快走！哎呀，老板，杜总，哦，了不得呀，马老大终于来了啊！对不起，杜总，小弟来晚了。不晚。
2: 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哼，
3: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2: 不敢，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哼，实在是有事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 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3: 嗯，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一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
0: 啊。

0: 马大同，欢迎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
1: 哎，都怎么办
0: 呢？哎，好。
1: 哎呀，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3: 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3: 哦，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
2: 嗯。
3: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个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他，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满意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是，我马上去办。走。

0: 生气了。等吴四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0: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下次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0: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伍思？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自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0: 就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0: 进来。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1: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啊？
2: 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
1: 什么？
2: 你小子不敢说，
1: 说，
2: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1: 真是他说的？
2: 真的。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
3: 好，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
0: 吴四，大哥，
1: 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你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0: 是，
1: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嗯，
0: 大哥，您看朱五和王阿六怎样？
1: 朱五、王阿六，
0: 对。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1: 人呢
0: 就在门外，
1: 让他们进来。
0: 是，你们两个进来。
4: 马爷，
1: 就这样吧。
0: 是，过来。
1: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5: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吧。
0: 是。

0: 九头一死，赌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你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九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谅他一个小小的九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1: 哦，
0: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橘子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0: 你错了，是害怕。
1: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0: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1: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生。

0: 出事儿了！哎呦，你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刚刚把车停出去，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
0: 出去？
1: 是。哎，什么？哎，竟把他要下毒手！
0: 什么生意，找他不要钱。

0: 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
0: 对不起啊，您请。

0: 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要。那要请吴宇吗？
1: 你说呢？
0: 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一怕胖的人都能
7: 放心吃，
6: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7: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

0: 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幅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1000幅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幅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1000幅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

0: 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披如毯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鲜服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鲜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这山药粉皮啊

0: 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
2: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7: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

家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

0: 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5: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4: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5: 你是谁？
4: 我是小李啊。
5: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5: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把手机当回家。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吧？我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1: 你饭来啦。
7: 大家好呀！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先生，晚上好啊。
1: 你好。
0: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0: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0: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0: 应该懂得害怕，两命无常就行。
1: 是他。
0: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2: 那谁来教我？
0: 他们会效劳的。
1: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2: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1: 我在问你话呢。
2: 难道我不是吗？
1: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2: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1: 我没有。
4: 为什么？
1: 走运。
2: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1: 先生，您别生气。
2: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1: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2: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不来扶我。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1: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0: 你要走？
1: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你
3: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啊，
0: 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
1: 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把警备部队找来？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
1: 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
0: 看我，来，请吧。

0: 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
1: 还要吗？
0: 哦，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啊？
1: 嗯，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
0: 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1: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我看了报纸。
0: 什么报纸？
1: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0: 你要举报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1: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0: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1: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0: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1: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0: 那倒没有。
1: 为什么？
0: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
0: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1: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
0: 哦，
1: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0: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1: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

0: 到甘味。
1: 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2: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2: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2: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1: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2: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1: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2: 还会来吗？
1: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2: 我已经想到了。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野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
1: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0: 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1: 哼，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0: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0: 我们慢慢转过身来。是你？嗯，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
1: 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哎，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 只要跪在这里，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哼，哎，你想的还挺周到。
0: 你在这儿跪了多久？不知道，几个钟头吧。你跪了几个钟头？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
1: 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
0: 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

0: 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
1: 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你，我最不怕流氓无赖。
0: 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0: 因为你是好人。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
0: 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没错，这话我是说的，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吗？
0: 除了痛，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九头那些人手中。
1: 嘿，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哎，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1: 如果我说不呢？
0: 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
1: 坏就坏在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1: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了，这像什么？这是。
0: 你放心，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1: 好吧，我答应。
0: 真的太好了。
1: 哎哎呀，哎，你呀，先别高兴太早，

0: 好，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哎，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1: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0: 好，去吧。

0: 你看什么？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前100名扫码就限时领取，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见领一个，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 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余。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带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得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借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饭处，前100名扫码就限时领取，直接给您送到家。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笑>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
6: 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见
7: 领一个。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 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前一百。

0: 您现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填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
5: 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1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
8: 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1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11: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3: 限时领取。
14: 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
15: 第二个画面，楼梯口。
16: 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0: 前100名扫码，
9: 限时领取，
20: 直接给您送到家。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18: 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
19: 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2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限时领取。
23: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

0: 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2: 限领一个，
7: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2: 限领一个。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前100名

0: 屏幕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6: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6: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
8: 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

0: 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从困境中突围的壮丽篇章，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岁月，依旧炙热明亮。 2025年3月，习近平从书记在遵义考察时强调，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牢记嘱托，砥砺前行。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走进贵州遵义狗坝会议会址，一起读懂长征路上的真理抉择，见证红色土地的时代新生。孙楠，你好，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1: 立马召集大家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相关事宜。会议争论激烈，会上的大部分人认为是可以打的，因为他们分析呢打鼓新场还是前辈的。好的，主持人，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狗坝会议会址最日常的一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州省遵义市狗坝村，也是狗坝会议的召开地。91年前，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发生。这场会议当时发生了什么，到底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让蒋解元高音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胜利提供了优质的组织保障。
1: 高老师您好，当时一场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给我们讲一下。
2: 好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红军你打鼓新场的敌我态势图。狗坝会议呢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1935年3月中旬，红军来到狗坝休整驻扎。3月10日凌晨1点，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来了 万级电报，建议红军放弃伏击驻守于仁怀的周浑纵队，改变进攻方向而改打打鼓新场。接到电报之后，立马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会议呢，争论激烈，除了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同意要进攻打鼓新场。
3: 然而会上的毛泽东呢，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呢打鼓新场啊，它的地形是呈带状的，不利于红军展开容易形成攻坚战。并且他分析，
2: 蒋介石此时已经调集重兵，正在向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了，是很危险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不应该在如此狭窄的战略空间过久停留，也不应该太过于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应从战略角度出发，谋划好下一步行动。那虽然毛主席分析的如此详细透彻，但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最终，张闻天提议民主方式来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议。那散会之后呢？毛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但是他非常担忧红军的前途及命运。于是这天深夜，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开展了详尽的说服工作。那通过分析呢，二人是先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同一时间呢，中革军委二局还破译出敌方的一封秘密电报，发现蒋介石的各大部队正从四面八方 向着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所以这封电报的截获是充分佐证，毛泽东在白天会议上的分析呢是正确的，打鼓新场呢可以说是敌方的一个大陷阱。那这个呢就是关于狗坝会议为期3天的主要历史内容了。
1: 嗯，那它这个会议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历史意义呢？
2: 其实狗坝会议呢，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它也是遵义会议 它的一部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呢，它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冒险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挽救了党和红军于一次危难之中。那第二，新三人小组的成立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制，而且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了。
1: 那第三呢？其实狗坝会议也为后期红军四渡赤水以及长征的胜利，可以说是提供了优质的组织保证了。嗯，那看来真理有时候确实不在大多数人的手里。
2: 是啊，毛主席之后提到狗坝会议，也曾说过嘛，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 那我们现在所走上的这条特殊小道呢，也就是毛泽东小道了。
2: 他呢也被誉为叫真理小道。
1: 嗯，那为什么叫做真理小道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历史的时候，其实您也注意到了，在会上呢，大家是赞同去进攻打鼓新场的。但是毛主席他坚决反对，他该分析的原因也分析了，该讲的道理也讲了，但是大家就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呢，在这天深夜呀，他为了能够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那为了坚持自己的真理，所以呢，他是深夜冒着严寒走了这样2公里的泥泞小
2: 小道去找

0: 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开展了详尽的说服工作。所以呢，这条道路啊，它是折射出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为代表的这些重要领导干部对于真理的追求和执着。由此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真理小道。
1: 刚刚在听您讲解的时候，我也了解到哈，您说您每天都要走这条路，然后您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在走同一条路，讲同一个故事？
0: 是的，工作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走这样一条路。而我作为本地人来的话，其实平时也会走上这条小道。它不仅呢，是一个景点，是一个打卡地，其实它更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红色记忆了。小时候呢，我可以说是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的，那个时候就觉得红军的事迹啊非常的伟岸。那长大以后到这边来作为讲解员之后，每天给大家讲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而且每天甚至要讲好几遍，那之后呢才真正的去感受到了红军那时候的艰辛和不易了。我是从听故事的人成长为讲故事的人，让很多人知道了狗巴会的一个历史，更有这种的一个文化自豪感，咱们的一个红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传承和发扬。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到了狗巴会议的会址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房子呢，就是狗巴会议的原址了，是一个典型的三合院。他们家呢以前是咱们当地的一户大户人家乡绅，所以呢老百姓啊把这里一直叫做新房子，因为当时房子很新。他们家呢姓卢，卢氏人家，所以呢老百姓还把这儿啊称之为叫卢家大院，这个名字呢听着比较大气一点哈。哎，卢大哥，你在这儿跟他们讲讲。
2: 哎，我在这儿来帮他们随便讲一讲，给他们讲点历史故事。
0: 那这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以前的房主了，他叫卢朝九。他对这个房子呢，其实一砖一瓦都是有比较多的感情的，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哈，所以呢，你有什么也可以向他咨询了解一下。
1: 哦，那卢大哥，这个就是您家的房子是吧？那当时红军就是来了之后，在村子里或者在您家的院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2: 我的姨后来帮我们说这个红军在这个地方来的故事，就是说他们红军还没有到之前，那个时候嘛，就是我们这地方没有什么通讯，不知道红军什么样子，大人把小孩带走啊，就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我们的姨辈就是说晚上这光线不好的时候，悄悄跑到树上去看我们院子，就是说红军住在我们院子里面，是不是抢我们东西啊，是不是拿我们东西。结果大家发现嘛，这次对我的住进来和以前他宣传的不一样，红军的警力比较怜悯，没有进屋没有拿什么东西，还有没有损坏群众的东西，走的时候嘛也东西完好无损，祖辈常给我们说，就是就那一刻老百姓彻底放下了顾虑，打心底认识了红军，信任了共产党。
1: 那卢大哥，现在这个房子跟您小时候住的时候一样吗？就那个时候，你们家为了就是保护这个宅子，又做了些什么呢？
2: 这个房子的原貌一直都没改变。我的父亲呢，我的姨他们就说这个房子很有意义。红军这种开个会，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我们不能损坏它。这我们的一直都保护得很好，很完美的，就是感觉就是一种精神支柱。就这样子。
1: 那当时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房子咱们家搬出去的呢？
2: 政府为了把这个房子保留下来，这种精神一直往下面传承，所以我们就是心甘情愿都把房子给让出来了。
1: 您也是从小听着红色故事，守着这个红色会址长大的吗？刚刚听介绍说您现在也是在村里是村干部是吧？
2: 是。
1: 那是不是村里现在也是借着这个红色的资源在谋发展？
2: 对。对，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基础啊，还有借着这张名片的发展，这几年村里面的发展很快，村里的经济会发展得很好。还有我们就是以前在外面务工的那些村民都有的回来，在家里面搞那个民宿啊，搞餐饮啊，搞就是还有的还把那中巴车跑县城啊，这样的。但这几年经济搞得很好，就是我们这里有那个中药材，主要是做动，有了黄金，有那个白芥，这样子的。就是有的人就前几年在外面，在广东啊，江浙在务工，都回来了，都回来家里面搞自己的产业，全部鼓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形象都被好，都感觉变了呀。
1: 确实，我今天就是一进来咱们村啊，就感受到了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是看到了这种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今天特别感谢您给我们的介绍，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回望整片狗巴村落，感触特别深。91年前，红军先辈在泥泞田埂上走出了一条探索之路。

0: 经理，挽救革命的真理小道，在绝境中找准方向，守住初心。91年后的今天，像卢朝九、高英这样一代代狗爸人，踩着先辈的足迹，在田间地头、乡村一线，走出了一条坚守传承、富民新村的振兴小路。在遵义，像这样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文旅、推动乡村振兴的地方还有很多。今天的遵义红色文化不只是厚重历史，更是赋能产业发展的优质 IP。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46亿人次，红色资源真正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从娄山关到赤水河谷，从红色研学课堂到酱香酒旅车间，这条红色加融合产业链正为这片红色热土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遵义转向铜仁，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石阡县困牛山村，去看一看英雄的土地上红色基因如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2: 我现在在贵州省石阡县困牛山村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站在这里，青山巍巍，丰碑无言。92年前，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把敌人引向绝壁，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92年后，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一路探访，看红色基因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沿着红军步道一路向上，红色氛围越来越浓。很难想象，这座如今道路通畅的村庄，过去三面环水，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1934年，红六军团转战石阡，52团800余名战士将敌军引至困牛山，激战3昼夜，最后关头，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这座纪念碑就是为纪念他们而建。
3: 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2: 青山依旧，换了人间，先烈的故事感动着来访者，也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的生机。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的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糖里、羊肚菌等各色产业。近两年，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4: 进一步啊，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的发展红色园区、乡村的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
2: 为了让红色记忆留得住、活起来，石阡县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先后完成困牛山战斗遗址展示园等34个项目建设。今年7月，困牛山战斗遗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VR 虚拟战场、沉浸式互动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
5: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实物陈列件件有出处，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
6: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
2: 一路走，一路看，昔日饱经战火的深山村落，循着英烈足迹，把红色信仰转化为振兴乡村、实干兴业的蓬勃动力。一代代石阡人以困牛山精神为指引，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行。长征永远在路上，红色基因正从这里接续传承。
1: 从一盏马灯照亮的真理小道，到红色村庄的烟火人间，这一路走来，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正在续写高

0: 量发展新篇章。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看贵州十五五要干什么，怎么干。
1: 大家好，今年五月，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解读了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8万多字的纲要中，产业出现了461次，科技157次，创新179次，优势70次。这些高频词背后，就是贵州未来五年的发展主线，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未来五年贵州要干什么呢？放在首位的战略任务就是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首先是传统产业要老树发新芽，磷化工、铝加工、煤化工、锰矽材料要深度耦合一体发展，酱香白酒要巩固全国领先地位，实施前酒出海专项行动。然后新兴产业要新苗育大树，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要贯通，低空经济要加快培育，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生物制造都在前瞻布局之列。文旅方面也要提质升级，度假康养、避暑旅居、研学亲子游，这些都要做起来。目标是打造全国旅居康养目的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地体育旅游目的地。具体怎么干呢？纲要给出了3个关键词：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提升含金量就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走粗放扩张的老路；提升含锌量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贵阳、贵安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升含氯量就是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在具体路径上，要推进科技入前，聚焦矿产资源开发、先进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基础设施方面，要巩固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地位，加快货运铁路和高速铁路网络布局，深化 5G 网络与千兆光网协同建设。那么这些目标凭什么实现呢？当然是和贵州现在的家底挂钩。先看工业，工业贡献率从2020年的11.7%提升到2025年的35.1%，工业开始挑大梁了。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15万亿元，利润总额增长近10%。更重要的是，结构在变。新能源汽车产量一年增长了147.7%，太阳能发电装机增长了44.6%。这说明贵州的产业底盘不再只是傻大黑粗，新能源、先进制造的爆发力已经出来了。再看基础建设，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9560公里，5G 基站累计建成16万个以上。西南陆路交通枢纽这个定位不是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路网和数据网络堆出来的。生态优势就更不用说了，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这本就是吸引人才、极具要素的硬通货。纲要里专门提到，人民群众对生态宜居的需求更加强烈，贵州这方面的优势正转化为要素集聚力和人才吸引力。政策机遇也在叠加，中央大力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这些战略的交汇点贵州都在其中。所以十五五贵州的逻辑很清晰，就是用产业打底，用创新赋能，用生态增值，用通道聚势，让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分量。
0: 90多年前，先辈们在贵州的群山之中找到了绝境重生的方向。90多年后，贵州正把这份精神家底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贵州篇。明天我们的直播将走进四川，去泸定桥上感受那13根铁索的温度，去听听守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故事。明天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

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知道马路吗？不是这条马路，也不是这条，而是这只肃南马路，我国唯一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有马路资源。说起路，它如数家珍。
1: 这边是北出路，是祁连山日子不糊涂了。
0: 说到路产品，它更是胸有成竹。
1: 做多做少，你质量是第一，必须要把关好。
0: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晨。
2: 悠悠鲁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此时此刻我在祁连山脚下肃南草场的生动写照。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肃南马路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路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路、振兴路的。
1: 我们过去喂路。
2: 好，这个里面就是给鹿喂的食吗？杨主任？
1: 对对，我们自己加工的。
2: 咱们拿的这个，我看着像玉米棒。
1: 对，就是玉米做的。
2: 哦，玉米做的。
1: 玉米、胡萝卜粉还有红枣，三种都是做的。
2: 小鹿过来给你喂一个，但是它离得近了，会让你觉得它的头和体型比站得远的时候更让你有压迫感。这样一节一节的喂的话，你这个喂鹿的体验感就特别强。杨主任，那您平时喂鹿吗？
1: 喂，经常喂，我上每次上来都喂它。
2: 每次上来都喂。
1: 对。
2: 那你平时做产品这个创新啊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喂鹿呢？
1: 喜欢鹿，如果说的头疼就是鹿吧，在祁连山那边的森林就是这个鹿。
0: 肃南马路产业从1958年11只野生祁连山马路驯化繁育起步，现已建成全国规模领先、国内独有的高海拔散养为主、圈养捕饲为辅的繁育基地。独特的高寒草原环境赋予了肃南马路绝佳品质。
1: 我们这个草场中啃食的都是这个天然牧草嘛，所以这就能保证这个鹿茸和鹿血的不被污染。这很重要，才能后续的产品有保证。
0: 源头养好鹿，品质才有根。原生态的草原养殖为马鹿产品筑牢了天然的品质基底，但好原料不等于好产品。
1: 珊珊，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新采摘的这个鹿茸、鹿血啊，现在都采摘集中冻在这个冷库里面，完了以后拉下去，
2: 还要进行加工吗？
1: 进行加工，拉下去以后先是首先清洗嘛，清洗完以后切片，切成片，然后冷冻干燥上冷冻。
2: 这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非常新鲜的鹿茸，
1: 对对，
2: 冷冻在这里给它保鲜，
1: 对，
2: 然后再用冻干技术，
1: 对，冷冻干燥香嘛，这是技术是保留这个产品的这个
2: 营养价值，
1: 不流失嘛，对。
2: 这是什么呢，杨总？
1: 这是我们就是接鹿茸的时候，抽的是新鲜。采的是鹿血吗？
2: 鹿血，
1: 活体采血啊。
2: 那我怎么看这个鹿血有点像咱们人抽血的那个血包呢？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那样采的。一个鹿，就我们采这么两袋，一年采2次到3次。
2: 那杨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活体采血是不是也是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对对对，这是保证它的质量嘛。
2: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鹿血包就像我们人体献血的血包一样，而且现在都是活体采血，一头鹿一年只需要采1到2次血液。其实现在所有的不管是活体采血还是像我们眼前冷冻的这些鹿茸，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鹿茸、鹿血所有的鹿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更

0: 更好更新鲜。
1: 我作为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我觉得这个四小时的筹钱技术要不断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发展需求。
0: 作为祁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杨晨发现早期鹿产品采用主晒的传统老工艺加工，营养流失严重，产品品质不稳定。他便开始带头主攻冷冻干燥核心工序，该工序需要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他便长期蹲守生产现场，逐环节规范操作流程，逐项校验调试工艺参数，以冷冻干燥工艺替代老旧主晒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料有效成分，保障鹿系列产品品质稳定。他说，产量多少不要紧，品质一定要保证。
2: 杨晨同志呢，是我们的公司的车间主任，能够亲力亲为到生产一线。他首先要摸索各种设备，还有各种工艺，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公司20多年的历史了，他都是亲力亲为。现在我们陆续的产品应该在国内我们做的还算是非常好，已经开发了这个7个系列40多个品种，销售也是非常好的。
0: 杨主任，我跟着您也算是来到了咱们神鹿公园了。我看咱们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宜人。
1: 就是，我们就是环境好，空气也好，草原嘛。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打卡点，这边游客服务驿站，还有这个雨林景观餐吧，就是吃个火锅，鹿肉火锅。那后面看见的是雪莲观光塔，现在我带你上去看看。
0: 那杨主任，咱们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神鹿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1: 去年这个3期最后一期才完。是前面没建的时候，这鹿在草原上，人也在草原上。安全不行，它有些鹿那攻击人嘛。所以后面我们现在就把这栈道修起来。
0: 依托完整的马鹿产业链，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升级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游客既能草原观鹿，也能参观深加工研学体验，实现养殖、加工、旅游三产联动，旅游反哺产业，让当地的农牧民实现多重增收。
1: 从一开始都见到现在，对这个每一个栈道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板岸，甚至每一个栈道，咱们走了多少遍了，咱都熟悉的。希望我们这个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吧，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周边的农牧民，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吧。
0: 祁连山下悠悠鹿鸣，杨晨说想让更多的人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我想这也是神鹿图腾的写照。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转眼到了假期的中后期，我省秋景正好，特别适合大家出门打卡赏秋，沉浸式感受甘肃的秋日风光。有些来我省游玩的朋友会感觉到这里的气候偏干燥，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可以尝尝咱们本地的甜胚子水、姜水等，日常随身备好润唇膏，做好防晒措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及定西北部、白银北部、兰州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假期后期，我省的气温会小幅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七号的最高气温临近30度，短暂升温后又会骤降。晴好天气持续，大家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出门打卡赏秋，尽情感受陇原秋日风光。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8到20摄氏度。酒泉晴，5到19度。嘉峪关多云，9到18度。张掖多云转晴，5到20度。金昌晴，4到19度。武威多云转晴，6到19度。白银晴，5到17度；临夏晴，6到18度；甘南晴，1到14度；定西晴转阴，4到16度；陇南晴，15到26度；天水多云转晴，8到21度；平凉多云转晴，5到19度。沁阳晴，7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3到16度；甘肃矿区晴，1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4到18度；辉县阴转晴，9到25度；临潭阵雨转多云，2到15度；康县晴转多云，9到24度。两当晴，8到24度；别部阵雨转阴，3到18度；和正晴，3到16度；兰州多云，8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5: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4: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5: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4: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5: 哪怕是踩到雪

0: 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0: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1: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0: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1: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0: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1: 哎，
0: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来，
1: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0: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0: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价格太给力了。
0: 等等，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边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2双呗，
1: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2: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6: 对对，
2: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6: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4: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2双3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2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的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0: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9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9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0: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嗯，哎，小的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疆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嗯，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你见过他？
0: 哦，
1: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
1: 问一下都不行。
0: 门在后面。
1: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饱了吗？
0: 嗯。
1: 啊，我来吧。
0: 嗯。
1: 哥，吃饱了吗？
0: 啊，饱了。小锦弟啊。
1: 嗯。
0: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1: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0: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
2: 南疆路上
1: 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0: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1: 嗯，原来
2: 南疆西路上
1: 有座天蟾大戏院，你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场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0: 哦，
1: 我听师傅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

1: 他们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0: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1: 对，就这么办了。

0: 你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南京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一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疑的。
3: 继续找找。

0: 牌要牌，
1: 钱家要牌，
0: 准备行动。
2: 是。
3: 诸位朋友，玩得高兴啊！
4: 动手吧，靠近点再动手。
5: 嗯，二十一点，
3: 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哎，大家就请回吧，哎，请回吧。
6: 我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7: 是吧？
0: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6: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1: 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
0: 是不是生病？
1: 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
0: 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
0: 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1: 他来了。
0: 谁？
1: 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只有他一个。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0: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1: 是我让他不要动。
0: 为什么？
1: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哎呀，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1: 哪里呀，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0: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拒绝他，让他杀了我。
1: 大哥，那个
2: 他来了，是吗？
1: 是，是。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3: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2: 又是，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3: 是的。
2: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0: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4: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0: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2: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

0: 都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做成肉泥，听到了吗？
1: 是，听到了，
0: 滚！我要在你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你听到了没有？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3: 走。
4: 哎，大哥，大哥，你干嘛去？
3: 进舞厅
4: 了。进舞厅？
3: 是啊，去找马志成聊聊。
4: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就是出来谈判的。我们怎么进去？
3: 我改主意了。
4: 改主意了？
3: 走吧。
4: 哎，那我回去叫人。
3: 叫人干什么？
4: 就咱俩进去。
3: 是啊。
4: 哎呦，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3: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
4: 哎，
3: 像庙天王，
4: 放松点。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3: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4: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3: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4: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请。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3: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4: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蹦蹦直跳，我这可紧张死了。
3: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4: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3: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4: 大哥，你说什么？
3: 你很快就会明白。
4: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啊，他的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5: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
4: 都收到自己手里。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3: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4: 是啊，

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那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啊。

0: 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
1: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
0: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1: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0: 他会杀死你的。
1: 他？马志成吗？
0: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40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了？
0: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志成，没有要死的意思。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0: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哎
0: 呀，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相信你会后悔。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0: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0: 说句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0: 理智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疯了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0: 小小的马志成？
1: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他重要很多。
0: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1: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1: 你可真慷慨，
0: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1: 你是谁？
0: 我是马志成。
1: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0: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1: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0: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1: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0: 大哥，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舞厅，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2: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0: 不，你走不了。
1: 走？
0: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3: 齐家园琵琶秋笛膏，20斤秋笛50克，琵琶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

0: 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我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

0: 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7: 好喝，太好喝了，
8: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6: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9: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新曲，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剪送新片，生动讲述新曲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哇，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师

0: 信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1: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2: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3: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2: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3: 不，你走不了。
2: 哦。
3: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2: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2: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3: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呢，还是不知死活。
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
2: 好，你肯定吗？
3: 你说呢？
4: 别动我们老大，你说冲我来。哦，
3: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3: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4: 哼，正是。
3: 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5: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0: 叶双鹰，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2: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0: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2: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
2: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0: 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2: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0: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2: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嗯，
6: 他很危险啊！

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0: 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2: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下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3: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枪打死你是贱货！
4: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要是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2: 老大，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大？
3: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5: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了？
5: 办公室。啊？
6: 怎么回事？
3: 住何妨？他奶奶的！这两个人，生生是用绳索给勒

0: 这个星燕的好狠的手啊！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1: 大哥，看起来这个星燕的可不好惹呀！
2: 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0: 是。
1: 快，大哥，
0: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1: 还不到那个时候。
0: 我说的尽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了硬点子做靠山。哼，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1: 啊，大哥，您想怎么办呢？
0: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1: 是。
0: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1: 是。
0: 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1: 就这么办。
0: 是。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 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3: 马成，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0: 是，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4: 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吗？
3: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
0: 咱们就要搬到
4: 小都会歌舞厅去。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0: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
3: 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是啊，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对呀，就是。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0: 啊！
3: 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5: 想，
6: 想，想。
3: 好。 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0: 啊，三天，
7: 能行吗？

0: 我看到楼上亮着灯，所以
1: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0: 很好。
1: 哎，要进来坐坐吗？
0: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1: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0: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等一下。

0: 你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1: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
0: 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绑匪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0: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2: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0: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道理。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我觉得你例外。在其他人眼里。
2: 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走，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0: 好。

0: 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哦，来，小姐姐，小姐姐。小心点。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3: 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您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坛前。
4: 明白。

0: 曾万四，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帮混蛋。
1: 告诉弟兄们，照计划行事，记住，绝不能出错。

0: 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1: 哦，你的意思呢？
0: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1: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0: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1: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0: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0: 那这，哎呀，朝赌场来的，
1: 一定是他，
0: 你们快藏起来。
1: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0: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我操。

0: 怎么回事啊？这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你谁呀？这重要吗？宰了他！波兰宁手枪，五发子弹。
1: 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
2: 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扑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鹅，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笃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0: 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你

0: 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 炒菜一个锅，炖汤

0: 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先

0: 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6: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7: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9: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8: 所以呢叫

0: 做保暖间、
1: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0: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1: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0: 是，
1: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0: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1: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像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0: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1: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0: 哎，
1: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线布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0: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1: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0: 是
1: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0: 没错，
1: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0: 价格太给力了。
1: 等等，还没完，
0: 还没完。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0: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买，
0: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
7: 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6: 对对，
7: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6: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1: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很好解释的。是你们开枪打死我的。
1: 你谁呀？
0: 这重要。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0: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2: 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0: 刚刚你说的九头。
2: 不错，
0: 是他吗？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2: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0: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2: 好，你能做主吗？
0: 你说呢？
3: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0: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4: 准备好了，
0: 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枪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1: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

0: 像马之城，大哥，你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1: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
0: 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1: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2: 哎。
0: 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来来来，
1: 大哥，我有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3: 是啊，
1: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死我也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1: 知道了，快去吧去吧。
4: 好，
1: 大哥。
0: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刺杀我们的？
1: 职业秘密。
0: 嘿，嘿，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嘿，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吗？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哎，鬼手枪，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0: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0: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哎
3: 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哎，好，行动，走。

0: 老四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星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应该不会。我让曾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老四，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 一定要宰了他们！是，
1: 我马上就去。
0: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1: 哎呀，您就请好吧。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着他们。
1: 好，
0: 我们去。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行，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老四，啊，怎么回事？啊，这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着枪手？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3: 是！
2: 啊，这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呀！
1: 三，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屁放！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松头日脑的德行了？
2: 好呀，吃足了甲鱼，成了王八了。<笑>看看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笑>
0: 行了，给我起来。<笑>九头大圣，周家兄弟，
2: 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
0: 哦，对，
2: 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笑>你是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0: 打了！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圣，三老大
1: 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吧。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2: 大哥，大哥，大哥，看呐，看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

0: 都死了，这边的想抢走了，大哥。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比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燕少爷太难斗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谈，也许。
1: 大哥，
0: 别，大哥，
1: 给我听清楚，
0: 大哥，
1: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0: 我
1: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0: 大哥，
1: 我不是我，
0: 我
1: 要亲手杀了他，懂吗？ 关闭舞厅，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
1: 是的。
2: 给他通风报信。
0: 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是的，我知道。两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
1: 也许是我疯了吧？
0: 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0: 那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1: 他也爱你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知道的，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
1: 我也没有怨言。为了他，你宁可死？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
0: 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
1: 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到的。
0: 胡四，大哥，立刻出发。
2: 是，走。

0: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
1: 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给我搜！
4: 是。

0: 光天化日的，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1: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是，哎，你是。

0: 大哥，
1: 大哥，
2: 怎么样了？
0: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2: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3: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2: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4: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2: 哼，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
4: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
2: 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4: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3: 是是。
4: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嗯，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
2: 应该说整条南江西路
4: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
2: 可惜呀，让姓叶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4: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1: 大哥，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2: 走，看看去。
1: 是，
2: 走。把门给我打开。
5: 是是。
2: 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更没了，里面灯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儿。
1: 跟我来。
0: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
2: 大哥，看起来基因的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3: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0: 我们要跟他算总账。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2: 上车！
3: 快！
4: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9: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

0: 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样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0: 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 这可是专供出口

0: 及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就是个骗子。
3: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0: 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是炸弹！啊，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1: 都搬妥了吗？
2: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儿。
1: 跟我来。
2: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妈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3: 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0: 快！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2: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3: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3: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埋头。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哎，
1: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好啊。
0: 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
2: 弟兄们，给我打！

0: 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吗？

0: 杀我，别杀我。
1: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0: 求求你别杀我。
1: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0: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1: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0: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1: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1: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0: 是，是。
1: 滚！
0: 橘子，
1: 放开他，让他自己爬出去。三天之后。

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它是我们的了。

0: 快点啊，我那儿吧。好，首长，
1: 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36人？
0: 是的。
1: 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0: 走，进去看看。好。
1: 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 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这样。
2: 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0: 这可真热闹啊！
3: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1: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0: 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3: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专业的起爆线。
3: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4: 报告，
5: 李科长。
3: 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3: 这就是引爆器。
4: 哦，
0: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4: 是。
3: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0: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3: 什么叫精确爆破？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3: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

0: 此事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1: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0: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1: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0: 哦，
1: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老张，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1: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0: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1: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 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我们愿意留下。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1: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哦，也是啊。
2: 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吸老板吸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对，好好干啊！
4: 老大呢？
1: 哦，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4: 哇！哎呀，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是假钞。
3: 假钞？
4: 哦，就是假钱。
3: 假钱？
4: 嗯，
3: 假钱有什么用啊？啊，
4: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3: 切，别唬人了。
4: 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3: 这什么意思啊？
4: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3: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4: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3: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4: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3: 那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4: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
3: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 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5: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报。

0: 好利。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0: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2: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1: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3: 反匪反黑，
1: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0: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4: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0: 它能从根本上
4: 将滨海搞垮搞烂，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1: 有这么严重啊？
0: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1: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0: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1: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0: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0: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
3: 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0: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1: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0: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1: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0: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哥，咱们发达了！哎呀，哥，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1: 发财了！哎呀，
0: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
1: 哼，哼，哎呦，可真亲。

0: 啊。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3: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3: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4: 还有红包
3: 啊！三二一，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宽窄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是曲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随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啊，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
2: 特别好打理，
1: 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面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2: 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你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叔叔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今天199元，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
0: 高档
1: 雪尼尔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四个兜，
1: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

0: 1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3: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精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2: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3: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0: 还有红包，
2: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3: 是，
2: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3: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穿起来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3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是雪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随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啊，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嗯、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哦、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嗯、又保暖又舒适，有多
2: 难的话宽松富裕度
1: 超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哦哦、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嗯、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嗯、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嗯、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嗯、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嗯、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嗯、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嗯、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啊、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嗯、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元，今天199元，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高档雪尼尔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四个兜，
1: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

0: 1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

0: 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3: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4: 看电视，
5: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的。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
4: 打起来！
2: 行了，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好了，你先去吧。啊，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你爱我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为什么问起这个？
0: 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
0: 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傻子，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

0: 是吗？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1: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
0: 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
1: 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对不起，
1: 橘子。为什么道歉？
0: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你说什么？
1: 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也就是说，
0: 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1: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
0: 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1: 怎么补偿？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0: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1: 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哥，哥，哥，哥，哥的，你当我是老母鸡呀？哥，你怎么了？
1: 什么？我怎么了？
0: 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1: 嗯。
0: 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人家关心你嘛。
0: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1: 那好吧。

0: 酒后独茶是你的杰作吧？
1: 经过了城管部队，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1: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你太谦虚了。
1: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0: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都会歌舞厅到手。
1: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1: 哦，
0: 走，上车。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亿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
1: 啊，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个金条，看起来小杜和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鼎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甘味。
1: 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
2: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
3: 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
2: 青帮的人？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
3: 绝对肯定。
2: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啊？
3: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2: 哦，
3: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这个
4: 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
3: 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2: 啊，
3: 那就是燕双鹰。
2: 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3: 喂喂，你呢？
5: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2: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你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你们相信吗？听到了吗？
5: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
3: 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5: 说过。
3: 可你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
5: 杜总，我说。
3: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5: 听到了。
3: 说，
5: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扎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
3: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
5: 哎，
3: 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5: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就这样。
2: 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不好啊！一定是惊动共产党，
4: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
2: 啊！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5: 知道。
2: 从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

0: 人开战，是谁？
1: 社长，小的知错了。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哎，老丁，哎，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2: 好，来来来，报告。
0: 交都会歌舞厅中都有什么？
3: 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0: 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3: 是，
0: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3: 放心吧。苏爸，
4: 杜总，
3: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4: 交给我了。
5: 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6: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5: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6: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5: 他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
6: 对不起。
5: 正是我要问你的。
6: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5: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6: 我就要发疯。

0: 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1: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0: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和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哎，大哥，
1: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哎，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0: 哎，谁是老板？
2: 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1: 好，让他们上来。
2: 跟我来吧。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1: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1: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4: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1: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4: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4: 哼，我不是马志成。
1: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不然，
4: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8: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9: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

0: 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3: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4: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用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5: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 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2: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2: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5: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8: 来，

0: 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亲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深，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4: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5: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

0: 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最早是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

0: 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哥，快停一下，你看这些小羊多可爱。嗯，哥哥，你快看呐，远处一片一片的羊群。
1: 是啊，这一带是牧场。
0: 这一路我怎么没见到牧民啊？这些羊在山丘里不会跑丢的吗？
1: 你看，羊群旁边有牧羊犬。
0: 这是牧羊犬还是狮子？
2: 你仔细看一看，那是藏獒。
0: 藏獒？
1: 藏獒也是这里的牧羊犬。
0: 哇，第一次见个头这么大的犬。
1: 藏獒也叫东方神犬，在草原上啊，狼都不是它的对手。
0: 不知道汉代的时候张骞有没有遇到藏獒呢？
1: 自古以来，藏獒就是牧民的守护犬，张骞有可能遇到过藏獒。要不咱们穿越过去看看。
0: 啊，太好了。
2: 那你们两个准备好了

0: 哇，
1: 哥哥你看呢，汉代的羊群和咱们现代的羊群一个样哎。
0: 嗯，呵呵，当然是一样的
1: 啊。
0: 快走。
2: 大哥，咱们追了张骞好几天了，天天啃馕，嘴里淡的都快没味儿了。你看，这么大一群羊，咱们哥几个也开开。

0: 结婚吧。
1: 嘘，大哥，我觉得护妻说的有道理，咱们都好久没吃肉了，你这些羊都挺肥的，咱们抓个羊羔吃怎么样？肉嫩，
0: 我看那只就不错啊。
2: 也好，咱们就抓那只。
0: 抓到了！
1: 我呀，那也是我胡姐。快放我下了！哈手！小宝贝儿，今天晚上就吃你了。狮子！
3: 什么？
1: 狮子！快跑！
0: 快跑啊！太吓人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4: 遭报应了吧？加油，藏獒，快咬这三个马匪！

0: 大人，用不了多久，等咱们穿过这片草原，就离大汉不远了。这片草原属于西羌人，出了草原就是匈奴人和马匪的势力范围了。咱们要更加小心行事，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我都等不及了，真想马上看到大汉。
2: 啊！大家小心，有跑步声。
3: 想活命就跟上我！大人。 要小心！可恶的
0: 马匪！等等我！他们不是挑衅，是逃命！
4: 等等！
0: 啊！那是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骆驼吓成这样，肯定是吃肉的猛兽。
1: 他们不是狮子，而是西羌出名的猛兽——獒犬。

0: 各位，都是误会，我在那边山头都看见了，他们三个把你们当成偷羊贼一伙的了。
1: 我叫张谦，是来自大汉的汉使。你是羌人？
0: 没错，我是羌人。你是汉使？这里离匈奴的地界很近，你不怕匈奴人吗？
1: 在西羌，我们为什么要怕匈奴人呢？
0: 我叫西吴，很高兴见到你们。
2: 我叫唐义父。
3: 我叫坦娜。
4: 我叫小班。看来他也挺喜欢你的。
0: 你们看，这是我们家的獒犬。这只叫大毛，这只叫二毛，这个小的是他们俩的孩子，叫小毛。
3: 我早就听说过羌人有一种神秘的猛犬，你看他们长得如此高大，不像狗，倒像小狮子。
1: 刚开始我也误以为他们是狮子呢。
0: 藏犬对待野狼就像狮子一样勇猛，但是对待主人是很温顺的。现在他们跟你们不熟，还有警惕心，等熟了以后就不会凶你们了。
1: 我们要回大汉，应该往东走这条路吧。
0: 东边这片草原狼群很多，你们几个人想走过去很危险的，如果被狼群包围的话，那可是九死一生。
2: 大人，这如何是好啊？
1: 除了这条路，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我的部落就在不远的地方，不如你们跟我一起走，等我回到部落安置好羊群，带着獒犬送你们穿过草原。不是我自夸，我这几条獒犬对付群狼没问题。
1: 多谢，那就有劳你了。
3: 太好了，这下不怕狼了，谢谢你。
4: 谢谢
2: 谢谢。
0: Yeah.

0: 小琪。我牵了匹马过来，等一下咱们就不用走路了。
1: 姑姑，这是哪儿来的马呀？
0: 刚才马匪被獒犬追，只顾着逃跑，都顾不上他们的马了。我们正好也有了坐骑。
1: 姑姑，咱们去哪儿？
0: 咱们跟着张骞，看看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奇遇。走吧。
2: 好。

0: 大哥，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当然是跟着他们了。
1: 可是敖犬和张骞他们成了一伙的了。
0: 穿过羌人这片草原，我们抓张骞的机会就不多了。咱们务必在此地抓住张骞，抢到汉旗，然后风风光光的去参加马匪聚会。
1: 哎呀，大哥，这羌人的敖犬可是出了名的凶猛啊。
2: 一只獒犬就能斗一群狼啊！
3: 我听说很多人都想重金收购獒犬，想要把獒犬培养成战斗犬，
2: 可是这些古板的羌人就是不肯卖。
0: 好獒犬可遇不可求啊！你说谁想重金收购獒犬呢？
3: 是啊，上一次我听一个马匪说，这匈奴单于都想要呢。
0: 那咱们就抓那只小獒犬，要卖个大价钱。
3: 哎，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走，咱们后面偷偷跟着，等他们不注意。
2: 大哥，咱们的马都跑了，怎么跟着张骞他们呢？就算是一直跑，也撵不上他们骑的马呀。
0: 你们看，张骞他们和那个羌人一起走，羌人要赶羊群，走不快的。咱们偷偷在后面，要想办法把小獒犬偷走。
2: 嘿嘿，我们听大哥的，还是大哥聪明。
0: 那是，要是我跟你们的头脑一样，咱们三个早就被抓起来了。走，咱们跟上。
3: 等等我。

0: 奇无，为什么獒犬会被叫做神犬？
1: 从前有一个牧民收留了一只母犬，母犬一下子生了九只小犬，只有一只很勇猛很忠诚，成为了獒犬。它打败了高原的狼群，牧民带着它来到我们的草原，从此以后我们的草原就有獒犬，这就是传说中的九犬生一獒。牧民都说这是天上下凡的神犬。
2: 哦，后来呢？
1: 后来我们羌人把獒犬当成了我们的家人，他们为保护我们与群狼搏斗，守护我们的帐篷和羊群。
0: 你把獒犬当家人？
1: 是的，我不仅把他们当成牧羊犬，更把他们当成我的家人。
3: 这么好的护卫犬，我也想养一只獒犬啊。
1: 我们羌人啊，羊可以卖，獒犬是绝对不能卖的，优秀的纯种獒犬是很稀有的。
3: 可遇不可求啊。
4: 獒犬的天堂是草原，只有在这里它才有用武之地啊。
3: 是啊，草原才是最适合獒犬的地方。
1: 大人，大汉那里的人们不放牧吗？
4: 有一部分人也会放牧，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种地的。在大汉有纺织丝绸的，有种植茶叶的，种菜的，还有经商的，有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业。
1: 你说的跟我母亲描述的一样。
4: 你母亲去过大汉？
1: 嗯，我母亲是汉人，我一直都想去母亲的故乡看看。
0: 嗯，
4: 我这次西域之行就是要疏通各国商路，让天险变成通途。
0: 其实我和唐大哥也都不是汉人，但是我们也希望天下各地往来畅通。
1: 那太好了，以后我赶着羊群去大汉交换丝绸和茶叶。
4: 好啊，我们大汉欢迎你。
1: 嗯，来

0: 以后我要带着你们一起去大汉，你们高兴吗？
1: 这两只獒犬好聪明，好像听懂了呢。
0: 明天回到我们部落，我们的巫师会请天神保佑今年牲畜兴旺，族人平安。
1: 要跳舞吗？
0: 有傩戏、舞戏。好，
1: 我想看。
2: 我也很想看，到时候咱们都去看。
0: 你们会喜欢的。怎么了，大毛二毛？啊，小毛呢？啊，嘿，真是，你怎么这么调皮，跑到这里来？

0: 直盯着那边看，不会是有狼来了吧？
1: 不会的，要是真的有狼靠近羊群，大毛和二毛早就冲过去了。

0: 这确实不是狼，应该是马匪。
1: 除了他们三个还会有谁啊？
2: 放心吧，我的獒犬连狼都能撕碎，我就不信他们的骨头能比狼还硬。
3: 那两只大獒犬警惕性真高，咱们差点就成功抓到那只小獒犬了。
4: 大哥，有那两只大獒犬在，咱们既不能抓住张骞，也不能抢走汉杰，甚至不能抓一只小獒犬呢。
5: 切，要不是那两只大獒犬，我一个人就能收拾小獒犬。
3: 净说废话。
4: 就你，我看他收拾你还差不多。你呀，做事都不会动脑子。
5: 大哥，咱们三个你最聪明，那你说怎么办？
3: 我也没主意，咱们得慢慢计划一下。
4: 既然不能靠近，咱们就得想办法远距离攻击他们。
3: 我有办法了，咱们可以用弓箭来攻击他们。
4: 大哥说了算。
6: 啊，大哥，什么在叫啊？
5: 我听着像小犬的声音。呼吸，你听。
3: 听着像幼崽，咱们过去看看。
5: 果然是小犬。
4: 看这牙齿和毛色，我看像獒犬的幼崽。
5: 看来是真的。
3: 这要是獒犬的话，咱们就发了。咱们现在把这两个装起来，抓紧时间，赶紧离开这里。
4: 那是什么？
6: 狼，他们是狼。
4: 这么多狼，
5: 大哥，怎么办呢？
6: 只有獒犬才能制服他们。
5: 这两只小獒犬眼睛都没睁开呢，不顶用啊。
6: 跑，
5: 大哥，咱们的马都丢了，根本跑不过狼。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等死吗？
4: 大哥，你快想想办法。

0: 习谱。
1: 我小跳，你的新篮球真好看，
2: 你的新书包也很漂亮。
3: 看这个新玩具盒，
1: 好晃眼，好晃眼。嗯，
3: 林小梦，你怎么回事？
2: 啊，我怎么了？
3: 你们家也不去。

0: 学前呀，新学期了还穿旧衣服，
1: 我的衣服好好的，为什么要换新的？干净整洁就好。
0: 哎呀，你这种观念有问题。我跟你说，
2: 有什么问题？小跑，不要做错误的示范。
3: 杨先生好。
2: 孩子们好。牛小猫，先生非常欣赏你朴素简朴的生活观念。
1: 谢谢先生。
0: 朴素简朴？
2: 是的。潘子山赐教。这就是篆体的朴字，后来简化为朴，原指未经加工的木材，引申为未经雕琢的真性的不加修饰，如成语返璞归真，还引申指质朴厚道纯真，如朴讷成笃，就是说为人朴实敦厚，不善言辞。
0: 您刚才说的朴素是什么意思啊？
2: 老子《道德经》上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未经加工的木材为朴，没有染色的思维素，这里比喻合乎自然法则的社会生活，后世更多的引申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自然之美。这种朴素唯美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文化、艺术、生活等多个方面的观念，甚至被推崇为最高形态的美。
1: 先生，怎么才算是朴素之美呢？
2: 朴素是事物的天然本色、原始状态，朴素之美就是未经雕琢饰染的自然之美。比如说，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朴素之美就是要求文风平淡自然、简单真切。生活中朴素就是一种追求真实自然的修身境界和相对简约节俭的生活方式。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朴素之美的人。
4: 先生，给我们讲讲周总理的故事吧。
2: 周恩来总理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工作人员要为他做衣服时，他拒绝了各色昂贵的外国布料，要求只用国产的布料。这几件衣服他穿了近十年，仍旧光滑整洁。周总理穿衣特别爱惜，办公时他就戴上套袖防止磨损，即便有点磨损就送去服装店织补一下，会客时再将衣服熨烫整理一下。再加上周总理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穿起来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4: 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爱惜自己的衣服，不能只想着穿新的？
0: 可是先生，一定要朴素才是美吗？
2: 关于朴素或华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和见解，但是生活上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却是我们一直提倡也应该传承下去的。虽然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现代，但是地球资源的减少、环境的污染都将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做到适当消费，就是在节约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也是在尊重父母的劳动。
1: 先生说出了我的心声，
0: 就是要省钱，穿旧的，吃差的呗。
2: 小跑不要担心，简朴生活也不是说就一味的省钱，而是要运用智慧，合理规划开支。只要安排得当，生活照样可以津津有味。你们不如回家跟爸爸妈妈探讨分析一下，看自己平时的花销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调整的，节约下的资金物品还可以用来做哪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4: 嗯，我们都要
1: 给自己的将来列个小计划。
5: 第四十七集，笑。
1: 快别磨蹭了，你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
0: 好了好了，知道了。
1: 马小跑，你怎么还在磨蹭？
0: 真啰嗦，不要你管。

0: 小跑，你得提高效率啊。
1: 效率？
0: 你看小猫已经干了这么多活了，你是不是应该效仿效仿它呀？
1: 效仿？
0: 装作听不懂是吧？看来今天必须给你好好讲讲这个效字了。潘子山，刺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6: 什么？
5: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6: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5: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6: 其实我很害怕。
5: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6: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5: 你的家人呢？
6: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5: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6: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5: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6: 我送您去吧。
5: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君君。
5: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7: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
8: 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12: 那伞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实现伟大转折、迈向胜利的关键省份。强渡乌江，遵义战役，四渡赤水，红军在黔北大地上书写了从挫折奋起与困境突围的壮丽史诗。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90余载岁月，依旧炽热明亮。今天青春长征路，我们走进遵义狗爸会议会址，一同读懂长征路上的真理抉择，见证红色土地的时代兴盛。
1: 立马召集大家召开了会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州省遵义市狗坝村，也是狗坝会议的召开地。91年前，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发生。这场会议当时发生了什么？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让讲解员高一给我们解答一下。
3: 1935年3月中旬，红军来到狗坝休整驻扎。3月10日凌晨1点，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来了万级电报，建议红军放弃伏击驻守于仁怀的周回纵队，改变进攻方向而改打，打鼓新场。接到电报之后，立马召集大家开会。会议呢，争论激烈，除了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同意要进攻，打鼓新场。
1: 然而会议上的毛泽东呢，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呢，打鼓新场啊，它的地形是呈带状的，不利于红军展开，容易形成攻坚战。并且他分析，蒋介石此时已经调集重兵，正在向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了，是很危险的。那虽然毛主席分析得如此详细透彻，但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最终张闻天提议民主方式来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议。那散会之后呢，毛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但是他非常担忧红军的前途及命运。于是这天深夜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开展了详尽的说服工作。那通过分析呢，二人是先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同一时间呢，中革军委二局还破译出敌方的一封秘密电报，发现蒋介石的各大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着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所以这封电报的截获是充分佐证毛泽东在白天会议上的分析呢是正确的，打鼓新场呢可以说是敌方的一个大陷阱。
2: 这个会议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历史意义呢？
1: 其实狗坝会呢，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第一呢，它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冒险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挽救了党和红军于一次危难之中。那第二，新三人小组的成立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制，而且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了。那第三呢，其实狗坝会议也为后期红军四渡赤水以及长征的胜利可以说是提供了优质的组织保证了。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到了狗坝会议的会址了？
1: 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房子呢，就是狗坝会议的原址了，是一个典型的三合院。他们家呢，以前是咱们当地的一户大户人家乡绅，所以呢，老百姓啊，把这里一直叫做新房子，因为当时房子很新。他们家呢，姓卢，卢氏人家，所以呢，老百姓还把这儿啊，称之为叫卢家大院。那这位。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以前的房主了，他叫卢朝九，他对这个房子呢，其实一砖一瓦都是有比较多的感情的，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哈，所以呢，你有什么也可以向他咨询了解一下。
1: 那当时红军就是来了之后，在村子里或者在您家的院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2: 当时红军还没有到之前，那个时候嘛，就是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通讯，不知道红军什么样子，大人把小孩带走啊，就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我们的一夜被，就是说晚上这光线不好的时候，悄悄跑到树上去看，看我们院子，就是说红军住在我们院子里面，是不是抢我们东西啊？是不是拿我们东西？结果大家发现嘛，这次对我住进来的和以前他宣传的不一样，红军的警力比较怜悯，没有进屋没有拿什么东西，还有没有损坏群众的东西，走的时候嘛也东西完好无损。祖辈常给我们说，就是救了一颗老百姓，彻底放下了顾虑，打心底认识了红军，信任了共产党。
1: 您也是从小听着红色故事，守着这个红色会址长大的吗？刚刚听介绍说，您现在也是在村里是村干部是吧？
2: 是。
1: 啊，那是不是村里现在也是借着这个红色的资源在谋发展？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基础啊，还有借着这张名片搞发展。以前在外面务工的那些村民，都有的回来在家里面搞那个民宿啊，搞餐饮呐、啊，搞就是还有的还买了中巴车跑县城呐、啊，这样子。但这几年经济搞得很好，就是我们这里有那个中药材。就是有的人就前几年在外面，在广东啊，江浙在务工，都回来了，都回来家里面搞自己的产业，钱包鼓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形象都感觉变了。
1: 今天的遵义红色文化不只是厚重历史，更是赋能产业发展的优质 IP。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46亿人次，红色资源真正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从娄山关到赤水河谷，从红色研学课堂到酱香酒旅车间，这条红色加融合产业链正为这片红色热土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3: 当年红军先辈在泥泞田埂上走出了一条探索真理、挽救革命的真理小道，今天一代代狗爸人踩着先辈的足迹，走出了一条坚守传承、富民兴村的振兴小路。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遵义转向铜仁，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石阡县困牛山村，去看一看英雄的土地上红色基因如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沿着红军步道一路向上，红色氛围越来越浓。1934年，红六军团转战石阡，52团800多名战士将敌军引至困牛山，激战3昼夜。最后关头，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
4: 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3: 青山依旧，换了人间，先烈的故事感动着来访者，也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的生机。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两年，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5: 进一步啊，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呢发展红色研学乡村的体验游，带动呢村民就近就业。
3: 为了让红色记忆留得住、活起来，石阡县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先后完成困牛山战斗遗址展示园等34个项目建设。今年7月，困牛山战斗遗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VR 虚拟战场、沉浸式互动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
1: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

0: 是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
1: 一路走，一路看，昔日饱经战火的深山村落，循着英烈足迹，把红色信仰转化为振兴乡村、实干兴业的蓬勃动力。一代代石迁人以困牛山精神为指引，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行。长征永远在路上，红色基因正从这里接续传承。
2: 从一盏马灯照亮的真理小道，到红色村庄的烟火人间，这一路走来，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正在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脚步，去看看贵州“十五五”要干什么、怎么干。
3: 今年五月，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解读了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8万多字的纲要中，产业出现了461次，科技157次，创新179次，优势70次。首先是传统产业要老树发新芽，磷化工、铝加工、煤化工、锰气材料要深度耦合一体发展。然后新兴产业要新苗育大树，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要贯通，低空经济要加快培育，文旅方面也要提质升级，度假康养、避暑旅居、研学亲子游，这些都要做起来。具体怎么干呢？纲要给出了三个关键词：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提升含金量就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走粗放扩张的老路；提升含锌量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贵阳贵安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升含氯量就是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所以十五五贵州的逻辑很清晰，就是用产业打底，用创新赋能，用生态增值，用通道聚势，让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分量。
2: 90多年前，革命先辈在贵州群山之间寻找到了绝境重生的前进方向。9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正把厚重的红色精神家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感谢您收看今天《青春长征路贵州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去四川泸定桥上，感受那13根铁索的温度，去听听守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跟我叔叔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儿子，
0: 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你老妈在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吧。
0: 手机的，谢谢。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老妈没事，咱们吃。
0: 好，来，老婆，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
0: 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
6: 哎，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7: 妈，
0: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8: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9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绍迅在宁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我省立足含汉农业独特优势，做优做强特色水果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1: 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的独特魅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宁夏州调研并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吴晓军、孔绍迅来到布棱沟村和索南镇中西部水厂，深入了解布棱沟村从绝对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蝶变历程，强调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感恩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带动群众持续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要加强对水厂的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保水质、保水量、保运行、保安全，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在宁夏市八方十三巷，吴晓军、孔绍迅同游客商户亲切交流，听取古民居保护、非遗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培育等情况介绍。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统筹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好古民居修缮保护工作，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古街区，要统筹文旅资源开发与消费场景拓展，丰富游客消费体验，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吴晓军、孔绍迅还来到宁夏市南龙镇兰河铁路宁夏站建设项目，永靖县盐锅峡镇黑方台黄祠二号滑坡点和刘家峡水库，实地了解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地质灾害排查治理、避险搬迁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情况，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要全面排查整治滑坡崩塌

0: 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对水库的巡查监测，从源头上化解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独特的韩汉农业禀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

0: 立足差异化地域资源禀赋，甘肃形成了梯度清晰、各具优势的果品产业布局。眼下，甘谷县白家湾乡50,000余亩山地花牛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期。
1: 现在乡里统一指导我们分级采摘、分级挑拣，价格比混装售卖高出不少。
0: 今年白家湾乡重点发力果品精细化分级和标准化仓储建设，彻底扭转以往好坏混卖、优劣同价的产业短板，真正实现优果优价、提质增收。
2: 重点向果品分级售卖、标准化仓储保鲜、精准化产销对接三大方向发力，最大化挖掘优质果品价值，彻底解决优质不优价的问题，通过盘活升级乡村仓储冷链资源，完善仓储保鲜体系，有效锁鲜保质、错分售销，稳住果品市场价格。
0: 精准提质、科技赋能，让陇原林果品质持续升级。在永昌县水源镇千亩有机玉露香梨迎来丰收，当地引入数字化智能分选设备，对成熟香梨进行精细筛选，划分出9个标准化等级，精准匹配不同市场、不同渠道的差异化需求。
3: 我们直接是供种了这个1000亩地的优质玉露香梨，每亩地的这个产量大概是4000左右，总体产量能达到这个200多万斤。现在每天的这个务工人员在100到130人左右，大概这个增产了15%。今年是个好的这个丰收年。
0: 从优质林果到特色鲜果，各地特色果业多点发力。武威市凉州区推行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模式，让温室大棚的甜瓜实现直供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4: 从目前采收和销售情况来看，今年的这个甜瓜产业整体效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每天可以采摘大概在10吨左右。
0: 临夏县立足气候资源优势，重点培育树莓、无花果等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全县树莓种植面积达1917亩，预计总产量2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500万元。
5: 立足临夏县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树莓、无花果特色浆果产业，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线下多元销售。
0: 河西走廊特色葡萄产业产销两旺，眼下临泽县万亩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年当地葡萄种植规模拓展至1.76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3万吨。依托新建标准化果品交易市场，农户集中售卖，客商一站式完成选货、分拣、打包，交易效率大幅提升，持续吸引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收购。
6: 打算在这边收购个5-6百吨，现在已经入库可能有个60-70吨，主要发往东南亚这边，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
0: 截至目前，甘肃园林水果年产量稳定突破700万吨，同比稳定增长。其中，全省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580万亩左右，全产业链产值超660亿元。从规模化种植、标准化提质到品牌化运营、全链条增值，甘肃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支柱、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一颗颗饱满香甜的陇原金果正持续结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硕果。甘肃台报道。
7: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消防、海事、应急、电力等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从景区古建到化工园区，从水上航线到供电线路，以扎实举措排查隐患，保障安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8: 国庆假期，陇南市武都区消防员紧盯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便民服务。针对重点景区，设置前置执勤点，规划动态巡逻路线，全力保障辖区安全有序。
9: 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实行24小时备勤，加大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巡查力度，检查消防器材，排查安全隐患，随时应对各类突发警情，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8: 天水市西关古城消防救援站是全省唯一一座设在景区内的消防救援站，承担西关古城、伏羲庙、玉泉观三大景区的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针对节日客流量大，消防员

0: 全员轮岗值守，定点驻守前置备勤点，动态巡防，确保游客安心放心。
1: 每次我们来古城玩的时候，都能看到咱们消防员在这里巡逻，并且呢会给我们讲消防知识，让我们感到非常踏实和安心，非常的受用。
0: 暖心服务礼遇八方游客。宁夏永靖县刘家峡大坝码头景区配齐饮水机、休息座椅、医疗应急箱等设施，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引导客流，协助购票。海事部门全天候值守，聚焦码头航线停靠水域，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检查。
2: 为了确保国庆期间水上运输安全，我们在大坝码头、襄阳码头、丙林寺码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做好船舶安全检查、水上从业人员指导培训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行。
0: 坚守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在酒泉玉门，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走访60多家企业，现场排查隐患，指导厉行厉改。在张掖民乐，供电部门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红外测温和线路特巡，重点监测高负荷线路和旅游景区、商业街区供电通道，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节日供电安全可靠。
3: 将保电任务细化到每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明确重点保障区域、关键值守时段和应急处置流程，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优质运行。
0: 甘肃台报道。
4: 秋高气爽，山河锦绣。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品文化、享美食。在多姿多彩的假日里，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
5: 行进美丽甘肃，领略山水人文。国庆假期，平凉崆峒山游人如织，游客登高赏景，看层林尽染，乐享秋日风光。景区推出崆峒武术表演、 NPC 互动，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感受传统文化韵味。这几天，敦煌莫高窟迎来客流高峰，海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石窟，触摸丝路文脉。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1:1复刻洞窟，让千年壁画尽收眼底。游客在方寸之间便可尽赏敦煌艺术魅力。
6: 首先我们感觉敦煌的人民特别的热情，我们觉得千年莫高窟，万里丝路行，值得我们不远万里的过来，不虚此行。
5: 缤纷假日乐游陇原，在张掖丹霞口文旅小镇，迎宾仪式丝路巡游、趣味互动轮番登场，游客持仿古银票穿行古巷，赏景打卡，体验古丝路风情。在天水伏羲庙，游客探源华夏文明，古城街巷中游人漫步青石板路，感受古今交融，逛古城品麻辣烫，人文观光叠加特色美食，让西皇故里假期人气满满。
7: 这味道很不错，以前听说过，过来之后觉得这个粉特别好吃。
5: 假日陇原，文旅正酣。在陇南武都，国家4A 级景区万象洞步步街景千姿百态，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地质奇观，探秘西北溶洞秘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在无威民勤，游客和当地群众齐聚苏武沙漠景区，红旗漫卷，大漠放歌，深情祝福祖国，
8: 心中满是激动，一边欣赏雄宏壮阔的山海风光，一边感受文旅蓬勃发展的活力。在这片绿洲大漠之间，真切体会祖国的山河壮美，日新月异，由衷为伟大祖国感到自豪。
5: 古韵陇原，好戏连台。在陇西李家龙宫寻根谒祖，威远楼登高望远，秦腔大戏连唱7天，八方游客在古城听琴声、品古韵，热热闹闹庆华诞。在嘉峪关，雄关夜市人头攒动，美食飘香，红歌演唱，天女散花、银河瀑布烟花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品美食、赏夜景，假日文旅活力迸发。
9: 今天来到了雄关夜市，然后非常热闹，还有看到了表演，我吃到了好多好吃的。在游戏环节，我们一起玩了游戏，得了奖品，真的好开心呀。
5: 甘肃台报道。
10: 欢度国庆，运动过节，我现在是在兰州体育公园，在我的身旁各类运动器材、各种运动场地应

0: 有尽有，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强健体魄，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1: 在公园的健身区域，常年坚持锻炼的老年人早已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多年的体育锻炼不仅改善了身体状态，也收获了一份舒心自在。
2: 我天天过来的，还打个八段锦啊，做个健康操呀，从2008年到现在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大家散散心玩一玩，也就心情舒畅一些了。
1: 国庆长假也是陪伴家人的温馨时光，不少市民携家人齐聚公园，共同参与健身运动，在亲子互动携手锻炼中增进亲情，愉悦身心。
3: 刚好是假期周末，我们可以一家人都过来，其实挺好的，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啊，也锻炼了身体，再加上咱们这儿氛围也确实不错，看好多人都在那儿锻炼，我觉得心情挺愉悦的。
1: 蓬勃的全民健身热潮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老年群体焕发全新活力，越来越多的银发老人主动走出家门，尝试各类健身运动，与年轻人同场运动互动交流，在朝气蓬勃的氛围中收获健康，乐享晚年。
4: 给年轻人有活力嘛，有些年轻人比较注意我们的安全，现在可以反正跟同龄人好，来的高兴的兴奋的才能锻炼好嘛。
1: 单人自律锻炼，全家欢乐运动，老少同台竞技，多样的运动场景勾勒出京城兰州国庆假期最美的活力画卷。日趋完善的公共健身设施，让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融入民生。甘肃台报道。
5: 金秋送爽，国旗飘扬，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日新月异的发展隐藏在城市的烟火里，展现在乡村振兴的蜕变间。陇原儿女由衷感慨，用最质朴的心声，最真挚的告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城市蓬勃发展，依托祖国繁荣根基，万家灯火安康，映照时代日新月异。一句句真诚质朴的心里话，道出了陇原儿女满满的家国自信与发展自豪。
6: 在全国一线建设者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越来越发达，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7: 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家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从中药材加工到文旅气质升级，家乡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我会踏实创业，助力家乡发展，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8: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1: 新风焕发，奋进不息，声声祝福饱含赤诚，是陇原儿女最深情的家国告白。
9: 国庆佳节，我们坚守岗位，为祖国新能源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愿祖国天更蓝，山河更加秀美。
10: 这些年亲眼看着咱们花卉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也希望咱们家乡花卉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好，带动更多人增收。
11: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甘肃台报道。
12: 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通过暖心陪伴、多元服务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3: 近日，山丹县启动“爱暖万家，相伴成长”及“丝路花开，巾帼阳光”关爱服务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志愿者为困境儿童送上爱心校服、爱心包等物资，并与孩子们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与心理需求。
14: 持续做好困境留守少年儿童的关心关爱工作，扎实推进家校共育，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助力孩子们阳光快乐健康成长。
1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在玉门石榴湖镇妇女儿童之家，爱心妈妈

0: 们与59名困境留守儿童一同在心愿便利贴上写下微心愿，爱心妈妈们根据实际情况逐一认领，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
1: 感谢爱心妈妈对我家里小朋友的照顾，还有关爱我家小朋友心理健康，让他能快乐地成长。
0: 近年来，玉门市积极整合各界热心女性力量，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结对模式，为全市269名困境儿童送上持续关怀与亲情陪伴。
2: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队伍专业培训，健全长效金融帮扶机制，丰富关爱活动载体，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关爱合力，持续擦亮巾帼关爱品牌，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宽关爱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完善长效帮扶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结对关爱行动，用心用情解决困境留守儿童实际困难，为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一片晴朗蓝天。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印发《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创业就业堵点难点，以优质创业服务带动就业规模扩容、质量提升。此次改革聚焦全省创业就业领域政策协同不足、用工供需失衡、信息匹配不畅、权益保障薄弱等突出问题，重点健全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四大核心机制，以全链条创业扶持举措夯实全省高质量就业根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针对以往创业政策分散、服务碎片化的短板，我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多部门扶持政策与服务事项，搭建一体化创业支撑平台，依托甘快办平台推行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同时，推动直播带岗、直播带创融合发展，试点打造创业孵化街区，补齐基层创业服务短板。根据方案目标，15-5末期，全省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量将突破20,000件，累计实现创业带动就业超750,000人次。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由省水利厅洮赖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制作的洮赖河流域水利遗产展示基地入选科普中国优质科普资源名单。该作品深挖流域水利遗产价值，以科普视角讲好水利故事，助力水利科学知识普及传播。
4: 近日，肃北县开展2026年秋季地质灾害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多部门依次开展险情预警上报、现场警戒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实操科目，全力守护辖区林草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沃野秋风起，秋收正当时，广袤陇原处处铺展丰收盛景，以丰收礼赞祖国。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收获的喜悦。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转眼到了假期的中后期，我省秋景正好，特别适合大家出门打卡赏秋，沉浸式感受甘肃的秋日风光。有些来我省游玩的朋友会感觉到这里的气候偏干燥，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可以尝尝咱们本地的甜胚子水、姜水等，日常随身备好润唇膏，做好防晒措施。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定西两州市及宁夏南部、兰州北部、白银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间多云。明晚到后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假期后期，我省气温小幅回升。以省会兰州为例，六号、七号的最高气温会在26度左右，短暂升温后又会骤降。晴好天气持续，大家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出门打卡赏秋，尽情感受陇原的秋日风光。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7到22摄氏度；酒泉晴，3到23度。嘉峪关晴，7到23度；张掖阴转晴，5到24度；金昌晴，4到22度；武威晴，6到21度；白银多云转晴，5到19度；宁夏晴，5到20度；甘南多云转晴，2到14度。定西阴转多云，5到19度；陇南晴，13到23度；天水多云转晴，8到23度；平凉晴转多云，6到20度；庆阳晴，7到19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到19度；甘肃矿区晴，1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2到22度；辉县晴，9到24度；灵潭多云转晴，3到15度；康县多云，8到22度；两当晴，8到24度；叠布多云转晴，4到17度；和政晴，3到18度。兰州多云转晴，7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由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

0: 砥砺前行。
1: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8: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2: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

0: 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

0: 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 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
1: 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
2: 活起来。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
3: 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5: 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像
6: 这样的变电站，28、29年还要开工试做，我们全部提前到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4: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4: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 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7: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8: 较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 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4: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

0: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3: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4: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

0: 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七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5: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甘味。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金鼎，
4: 你听我说，
3: 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我们，别上了他的当。你先出去，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5: 对啊，你来我们这儿到底要干啥呀？
6: 我是和你们谈合作，我是来这里帮你们。
7: 咱们如果张榜公布捐资，今人看来是攀比，后人看来那是仿效。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德梅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钱多是钱多的心，钱少是钱少的意。
1: 咱们公开捐款，张榜公示，
0: 不是为了看谁的钱多少。
1: 一来不让出钱的人出得不知不晓，
0: 二来呢，给咱们宁静后人，几十年、一百年后，咱们的后人看到传承的是我们宁静后裔崇德爱人的一个礼。还是那句话，不管钱多钱少，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2: 一排一排的来，
0: 好，
2: 第一排，别挤，都有份儿。
3: 我替小卓出一万，
4: 好。
3: 好。
0: 哎，顺子，
2: 付个3000。
0: 好，
5: 捐了不少啊。
2: 应该的，
5: 哎，
2: 都是应该的。
6: 好，金翠云，陆月笙，5000。
0: 好，陆月笙。
6: 哎，金翠云，陆月笙。
0: 晚上1万啊，晚上1万。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你们这些钱我不能要，因为这些钱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健身房是静瑶爸妈一个苹果一个苹果换来的，房子是玄丽遮风挡雨最后的庇护港，大鸟的马都舍不得给别人骑，现在却要卖了。凡凡把最后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孟琳，我答应过你，给你做好后勤保障，咱们是兄弟。孟琳，兄弟这个词，不是随便喊的，既然喊了，咱们就得认。得了得了，等你发达了，给我加倍补偿，这辈子对凡凡好一些，比啥都强。

我拼死拼活，为的就是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过得好一点。但是到头来，如果害了你们，我这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成功，我会尽快把钱挣回来还给你们。相信我。

0: 哎，对，啥事儿？
1: 啊？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多老师和蹲水爷在广场组织村民给你捐款呢。
2: 走，
3: 宁静，总共363户，捐资362户，总共捐款142万元，平均每户捐款4000多元。人有贫富，钱无多少，但是人心呢，有远近。
4: 我学校孔庙里，把学业有成的人上榜扬名，为的是给后人做垂范。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名单，今天我们就把它公示在这里，也是为了给后人做垂范。就像邓克写的，宁静好义，阿阳崇德，扶南帮难，以明后人。
5: 乡亲们，我也说两句。宁静自古多苦难，在苦难的日子里，咱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啥呀？靠的是宁静人祖祖辈辈齐心协力，互相帮衬。今天孟林和凡凡遇到难处了，各位乡邻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很感动。我老婆子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我给大家鞠上一躬，谢谢，谢谢。
2: 奶奶，乡亲们，我谢谢大家了。这个名单我会拿回去，把它裱起来。但是这些钱，我真的不能要。我不能欠大伙的。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0: 我多登峰一介书生，干不了什么大事。可今天这个场面，看得我热泪盈眶。那么多人给孟林堵窟窿啊！我高兴啊！我真想吼几句啊！
1: 登峰，你不是想吼两声吗？啊，你别吼了。 让你老婆替你吼两声。哎，
2: 我不会，我不会。
1: 那不行，
3: 桂琴，当年咱们挑扁担卖苹果的时候，
1: 累的时候你不都给唱小曲的吗？哎呀，
4: 那都是什么岁数的事儿了？
1: 啥岁数？
2: 现在年纪也不大，
1: 现在也不老啊。哎，唱一个，唱一个，鼓掌。来，桂琴，唱一个。哎，
3: 好，哎，
1: 唱一个，唱一个。
2: 行行行，唱就唱。
1: 哎，好好好，哎。

0: 你不赶快洗洗睡，干嘛呢？傻看着我干什么？
1: 傻的人可不是我。凡凡，我能采访你一下吗？
0: 但说无妨。
1: 少来，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差不多得了，还竟然让他住李梦林的房间，你心里就不难受？
0: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我们的高度和角度都不一样。回答完毕。
1: 哎，我还没问完呢。正好，就算你再高大上，也不至于做出这么人道的举动吧？是不是有点过了？
0: 保持微笑，回答完毕。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就是你把我给气死了。我告诉你啊，回头你要是受了委屈，爱和谁说和谁说，不要找我倾诉，烦你。我告诉你啊，热水就那么多，我用完拉倒。

0: 呸！龙小爪呀，龙小爪，你背地里坏事干尽，人前又想当活菩萨，你不怕遭天谴呐？你等着。喂，小爪，你在哪儿呢？之前我都跟你说好了，我们两个谁都不捐款，可你这个贼头子一出手就是10000块，还挂在第一名。现在全村就我一个没出钱，你这是要把我往粪坑里推呀？
1: 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捐过款？我捐款我天打雷劈。
0: 你就别在这儿装了，我早把你看透了。我跟你说，龙小卓，从此之后咱们一刀两断，谁也别黏糊谁。你看啥看？把我送回去。

0: 那个骆校长，钱是男人的胆，女人的脸，要是守不住钱就没胆了，也就没脸了。我不是舍不得那一两千块钱，我是怕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手大的不成了吗？
1: 行了，咱今天就不说了，要不你先忙，我和小卓还要说两句话。
0: 啊，好，哎，你们先聊，我先回来。
2: 啥事儿，姐夫？
1: 我听说你最近老逗川桥，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川桥是有家的人，败坏道德的事可绝不能做啊！
2: 我没逗川桥。
3: 宁静恒's resistance of coldness. See the chart. 。Here's the data that Mulling collected from the experiments he did about Nin Jinghong's resistance of coldness and disease.
4: But it's so interesting. According to this data, Nin Jinghong is actually doing amazing. It's so different with the Professor Zhu's results.
3: I know. Maybe you can send this to Professor Zhu and see what he would say.
4: Okay.I'm gonna put it all together in one file and then send to him.
3: Sounds good. Thank you.
5: 舒凡。
6: 哎，静瑶。
5: 安娜小姐，也不知道你的腿伤怎么样了，所以我就过来看看。这外敷啊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内服呢却可以起到巩固治疗的作用。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些跌打损伤的口服药，帮你巩固一下。
6: 不用不用，谢谢，我就完全好了。你看，
5: 我跟你说啊，这脚踝损伤呢，可千万不能大意。我以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就没少吃这样的亏。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不巩固治疗的话，就特别容易。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你落下病根，来拿着，拿着。
6: 谢谢。
5: 安娜，千万别和我客气，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
6: 好的。
5: 舒凡，那你们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6: 哎，好。
5: 记得按时吃啊。

0: 咋还猫这儿了？看见没有，跟我这姐夫待在一块儿，能把人给累死。听他说句话，比挨顿打都难受。捐款的事儿没骗你吧？
1: 没有，友谊的小船继续划啊！哎，小卓，你逗穿巧的事儿，那多嚣张，怎么知道的呀？小卓，你是没吃着猪肉，沾你手猪油。
0: 你咋还偷听呢？
1: 告诉你啊，你可小心点儿，你要是让大月抓个现行，小心大蛇你的腿。
0: 他敢，再说了，我咋了？
1: 你真有意思，你是还没捞着咋？干好你的事儿得了。我告诉你，老狼，你怕陆月生，我可不怕。管好你这张嘴。
2: 明白了，我只负责干活拿钱。
0: 他搭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1: 老狼，这份钱你还要不要继续赚了？那必须赚呐！
0: 这回可得注意细节。

0: 凡凡，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跟安德鲁教授联系了一下，安德鲁教授给我推荐了一家果汁厂。那家果汁厂说他们愿意接受大云果。
1: 你是想把大运果送去榨果汁？
2: 如果需要我来协调的话，我也可以帮助你。
0: 谢谢。但是这件事我还在犹豫呢。
1: 你是怕万一我爸知道你把大运果卖到沃克茨果汁厂，他会接受不了，对吗？大运果现在尚且还有榨果汁的资格，可是等到十年以后，也许他连榨果汁的机会都没有了。更何况商品只要实现商品价值，无论他是被送去榨果汁还是摆放在高端市场里，结果都是一样的。
3: 但是傅寒叔把大运果看得跟你一样重要，在他心里卖果子就等于是嫁闺女。我想要不要先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的反应。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的主我做了，我爸的工作交给我。

0: 加油加油加油啊！
1: 大家伙都加油干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发的这万吨的果子，都是要发到苹果王国沃克茨的。这是李梦林努力拓展销售的结果。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庆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2: 好，好，手拉手机，西北第一。哎，来来来，大家伙歇一下，吃点烧鸡补一补。
0: 来，搀脚搀脚。
3: 我来宣布个事儿，大家听一下。
1: 今天呢，我打算个人掏腰包买十只巧娃烧鸡，中午的时候给大家加一个菜。
2: 领导，领导，用不着。我今天来就是来送温暖的，谁都不用掏钱，这顿烧鸡我穿桥请。这大喜的日子，别说十只烧鸡，二十只都行。
1: 哎呀，这我这，咱们必须得给穿桥呱唧呱唧。
4: 舅，加了料的果子已经给分销商发货了。
5: 如果有人找上门，告诉他们不要避讳，就说是我祝文果业的果子。
4: 明白了。
6: 小卓你好，
7: 今天集团发货10000吨，
6: 发来了。
7: 沃克茨。
2: 老狼，今天给你打折，带一只回去啊。

0: 川巧是咱们的吉祥星啊，他那个巧娃烧鸡这几个轮子转到哪儿，这吉祥就跟着转到哪儿，大家说是不是？
1: 是，
2: 赶紧吃吧，赶紧吃。
3: 川巧是吉祥星不假呀，可是有的人可不是吉祥星。
2: 老狼，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3: 我说给谁听，谁知道啊？川巧和大月现在可阔气了。哎，你们看啊，烧鸡说送给谁吃就送给谁吃，有钱。
2: 老狼，我是吃你家不咸的搅团了，还是喝你家不酸的浆水了？你净给我没事找事儿。
3: 就算我没事找事儿，那也比你家大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卖情报强。
4: 老狼，
2: 老狼，给我说清楚，什么情报？
3: 哎呀，不愧是大月的老婆，见过大世面的人，处乱不惊。好，你装糊涂，那我就说明白。你别以为那个芭蕾走了就没事了，是谁把他领到我们这个村上来的？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儿啊。还有我们的商业秘密，是谁出卖给芭蕾的？你说说呀。
2: 郎三清，我撕烂你满口喷粪的嘴。
5: 你干什么？
6: 干啥了？
7: 你们都别吵了。
3: 我告诉你，有账咱们当面就算。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和大家的面，你就说清楚，芭蕾给你家大月多少钱？你整天是又吃肉又喝酒的啊！你看你家大月穿的像个新郎官似的，你哪来的心情，哪来的钱？你当着大家面说说呀！
2: 说就说，你放开我！我告诉你们，这钱是我们一分一分赚的辛苦钱，良心钱。我们想通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关你什么事儿啊？郎三清，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恨不得把钱种在棺材里？我呸！
3: 你拉倒吧，咋回事？谁心里都明白。啊呸！
8: 行了，吃还堵不住你嘴。
3: 不是我说你有错吗？
8: 哎呀，过去过去了，你老说干嘛呀？
3: 把我们都弄穷了，自己一天天大吃大喝的，还挺滋润。
2: 你们一个个，一个个，良心都被冰雹打了吧？
3: 看见没？看见没？还掩饰个没完了呢！
2: 郎三清，你太不是个东西了，这样的脏水你都敢泼，我撕烂你的嘴！哎，
3: 你干什么你？啊！
2: 放开我！放开我！
7: 哎呀，都别吵了。

0: 范强，咋样？大家伙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哎，你这上午办好人好事去了，咋回来还发上邪火了？咋了？
1: 你都没听见他们说什么？
0: 我这一上午在店里干活，我上哪听去啊？啊，说啥了？
1: 我今天去送烧鸡的时候，这个狼三星贼头子，他无缘无故给我找茬。
0: 他找啥茬？
1: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给巴雷卖情报，要不是王守田拦着，我非撕了他的嘴。
0: 要我说呀，这气就没有必要生，谁爱说啥说啥去，咱管不了。这事儿咱还得等着莫莉，让他给咱们解释，要不然呢，说不清楚。
1: 都啥时候了呀？你就不能自己去解释清楚吗？啥事儿都梦里梦里，你怎么就那么窝囊呢你？
0: 是这意思吧？
1: 啊，我只是让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又没让你砍人。
2: 他就解释不清楚，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梦里卖了1万吨果子，我正给你守天叔算账出库呢啊，忙着呢。哎，你等会儿啊。哎哎。

0: 乡亲们，在我诚心感谢大家的同时，我还想说几句，不怕大家怪罪的话。记得刚被杨先生骗的时候，我以为大伙要追着我，要求我赔偿你们的损失。其实，我自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你们过来。可是没想到，大家不但不要我赔偿损失。
1: 还有这么多人为我举债，为了我变卖家产，为了我拿出来之不易的积蓄，让我很感动。
2: 孟林啊，你不要难过，咱们现在打开局面，你应该放下负担，更加努力才是。你说是不？嗯。
3: 多老师，邓科叔，咱们就发钱吧。
1: 好。
4: 乡亲们，咱们宁静村。 362户，这次总共集资142万元，今天就把钱全部退还给大家，钱又都回到了各自的钱袋子里边，但是这个心意留下了。下面我念到名字的上台领钱，金翠云，
5: 白百胜。
6: 这个贼娃子学会跟我打埋伏了，哎呀！你说，既然他沃克斯有那么宽的路子，为啥不早说呢？啊，非把自己逼到死胡同上才出手啊！真是。
7: 孟林找的是安娜的爸爸，那杨。

0: 闺女喜欢梦林，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梦林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嫌。你说你这老头啥都不懂，每天就知道跟娃娃们嚷嚷。
1: 不是，我嚷嚷也是应该的呀，啊，为人父母，你说哪一个不是为儿女操心呢？真是，
0: 这事儿啊，总算是见着亮了，我是松了一口气，你也松一口气啊。
1: 虽说是见了亮啊，跟我这心里啊，哎，咋也不踏实啊。
0: 哎呦，福寒呐，你说你这一天天的没别的能耐呀？
1: 哎，没别的能耐，那啥能耐啊？
0: 你猜。
1: 哎呀，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梦玲拿下这么大的订单真不容易，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的感受吧。分享一下嘛。
3: 好。最近短短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思考了很多。
4: 一开始去沃克斯参展，其实就是想证明宁静红，同时呢也想让大家都知道大运落伍了。但是后来经历了薛朱文压价撤离，争夺销售权，我们遇上洋骗子，然后大伙儿和村里人为我捐款堵窟窿，这些事儿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也许我有如此的抱负，我有足够的勇气，可是我的心胸太小了，我的做法太自私了。以前我一直认为全村人对宁静红的成功是很麻木的，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大家不爱宁静红，不爱我，又怎么会瞒着我，帮我捐款，替我补窟窿呢？而我却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拼命地往前冲，但是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忽略了我在打拼时应该有的智慧，以至于从沃克茨一回来，就让全村人陷于这么大的危机。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道一个歉，对不起，谢谢你们的包容。
2: 打江山啊，就是需要这种亲如兄弟的战友一起战斗。这杯，我陪你干了。嗯。
5: 你啊，要盘算盘算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请现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 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

0: 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傅寒，傅寒，你要干什么呀？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们要去怪他，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5: 我最起码我得让他知道他错了，他犯错误了。
6: 我不会伤心，我也更不会服输。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0: 好，好，好。
8: 要记得多喝水呀。
1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2: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16: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没了，我感觉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罪人。
17: 我捐款我天打雷劈，
18: 你就别在这儿装了，我早把你看透了。
19: 就算我没事儿找事儿，那也比你家大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卖情报强。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大家不爱林静红，不爱我，又怎么会瞒着我，帮我捐款替我补窟窿呢？而我却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拼命地往前冲，但是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忽略了我在打拼时应该有的智慧，以至于从沃克茨一回来，就让全村人陷于这么大的危机。

0: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道一个歉，对不起，谢谢你们的包容。
1: 打江山啊，就是需要这种亲如兄弟的战友一起战斗。这杯，我陪你干了。
2: 你啊，要盘算盘算了。那摆桌宴席，这孟林干了这么大一笔买卖，咱呀得庆祝一下。
3: 别总想着庆功呀，现在大家伙这个思想动向，有时候你也得去了解了解。
2: 你是说老狼四处说大约是叛徒的事
3: 儿？我这个人啊，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永远不要搞分裂，尤其现在又是法治社会，你这个自书啊，就得让大家伙有个法治的头脑。你像那老狼，没事老是不负责任的瞎叨叨，要说严重点，那就是诽谤。
2: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个村里人他有些人就是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的事儿满天飞。
4: 福涵，你就别在那儿琢磨了，你看看你那脸啊，每天这么揪揪着，我是真担心你的眼睛鼻子回不了味啊。
5: 切，哎，
4: 咋不接呢？
5: 这不像座机，也不像手机号，一大串号码。
4: 我看看。这是不是外国电话呀？你接啊，没准是谈业务呢。
5: 外国？喂，
6: 您好，请问是罗福涵先生吗？
5: 我是罗福涵啊。
6: 很荣幸与您通话，我想与您谈谈合作。我是 Vox 的一家公司。
5: 你是莫克茨啊？
6: 是的，莫克茨的一家水果公司，我是销售代表。给您来电话是因为……
5: 我说，你慢点说，你得让我听明白啊。
6: 大苹果的口感非常好，我们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
5: 哎呀，那当然了。
6: 我们的老板也是因为倡导了另一家公司用你们大苹果生产的果汁，觉得口感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希望也能与你们合作，共同开发口感一流的果汁。
5: 榨果汁的口感还好是吧？
6: 太完美了。
5: 不是，你说啥？不是，你等等。
6: 怎么了，罗先生？
5: 啥果汁？
6: 就是用大苹果榨苹果汁。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保持联系。
5: 好好好，再联系，再联系。
4: 出啥事了？什么榨果汁啊？
5: 我是罗福涵，给我马上查一下出库单，查一查李梦林销往沃克斯的果子到底去哪儿了，现在就查，快点。
7: 罗总，对方是沃克斯的一家果汁厂。
5: 你看清楚了？
7: 这可不敢错。
4: 怎么了嘛？
5: 这个贼娃子，干脆把我罗福涵的脑袋榨果汁得了。
4: 福涵，福涵，你要干什么呀？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啥呀？你怎么接个电话就发疯了呢？你
5: 这个贼娃子，他把我的果子运到了沃克斯榨果汁啊。
4: 你得冷静点啊，等质量和手田回来再说嘛。
5: 说啥呀？说啊，你放开了我。
4: 福涵，你
2: 那贵贤的呀？喂，贵贤啊？什么？
8: 福涵，你干啥呢？这是
9: 老婆，你拿个扁担干啥？你要去干啥？
5: 舒婷，我告诉你啊，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糟践我的大运果呀！
2: 你疯了你！大庭广众之下，你拿个扁担，你不怕人笑话你？
5: 我怕人笑话？
9: 咋回事？
5: 我跟你说，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果姑娘，还没等着上花轿，这个贼娃子就给我送进了屠宰场，我怕人笑话？
2: 你胡说！那榨果汁能卖到8块多，你从哪儿听到的风声？
5: 你不用管。
2: 真的疯了！
10: 少天，他没理智了，是心疯了，快拦住他！
8: 快来，跟我好好说呀！你
10: 大家听我说几句啊，我觉得网店还是要开的，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到成效，但我还是建议咱们主攻网络，因为这必定是日后的趋势。
8: 我觉得这事儿靠谱，我同意。
1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2: 我也愿意加入。
1: 我支持你，我也赞同。而且啊，江团长已经联络了30多位退役的战友，都是清一色的高原汽车兵，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愿意自己购买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加入我们的物流公司。这个物流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阿阳游骑兵物流。只要咱们的网络销售一打开，这高原汽车兵运送苹果的速度效率绝对不低运送弹药的速度效率。
10: 那咱们的实体店也得抓起来啊。
13: 那肯定啊，实体、物流、网络，这些啊，缺一不可。总之，咱们要建成咱们自己最完善的产业链，
10: 这样我们才既是农又是商，
1: 咱们一定能够开辟宁静苹果江山的新天地。
13: 这个新天地就是让宁静人人人都成为新农人，
1: 也是未来的新农人。
13: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了成为新农人
14: 干杯！干杯！
8: 孟林，快跑！孟林，快躲躲！
10: 快点儿啊！
8: 孟林，
9: 爸，哎呀，你干什么？
8: 到底怎么了？
5: 我不是你叔，你是我叔，你是我祖宗。
10: 傅寒，你说啥呢？你跟娃娃这么说话难不难听啊？
5: 李孟林，你这个贼娃子，你是结结实实的在打我脸呢！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把销售权交给你。你把我的大运锅转眼间就变成了炸锅真的下脚料了。你就是卖80块钱，那也看不上。我大运卖的是果子，不是果汁。
10: 你有话好好
1: 听我解释说，
5: 放开吧你！哎呀，
10: 老大爷，你
5: 别
10: 打了，
5: 别打了，别打说话。
10: 这事不怪孟林，
5: 不管他怪谁，
10: 怪我，
5: 咋就怪你了？
8: 放下！
10: 行了，
8: 放下！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0: 爸，你消消气，这事儿的确不怪孟林。他去沃克茨的时候，本来是要过来看看您，问问您的意见，是叫我给拦住了。我告诉他，我会跟您沟通。
1: 凡凡，你说你啥时候变成这样的？你咋也骗爸呢？
0: 我不是骗您，我是知道您肯定不会同意，但是我们不能错失这次机会啊。
1: 这不是机会，这是个死胡同。
0: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希望您能结合现在的情况，多方面的考虑一下集团正在面临的问题。您冷静的想想，这果子不管卖到哪儿去，卖给谁，卖出高价钱才是对果子最大的认可。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这条道咱们今天不走，以后也得走，走得越早对集团越有好处。
1: 凡凡，只有那些不成个的果子才拿去榨果汁呢，你咋就不明白呢呀？
0: 我明白，没有果农愿意看着自己的果子被送到果汁厂去，可那是过去了，现在的果汁厂不好的果子人家根本就不要。爸，能在沃克茨榨果汁的只能是上等的果子，因为咱的果子口感偏酸，适合欧美人的口味，所以才在沃克茨大受欢迎，这不是好事吗？爸
1: 说的容易，爸跟那些经销商咋解释呢？啊，我总不能带着他们去沃克茨一个一个的去看看，那还不是要告诉人家咱就是榨果汁的料啊。
0: 爸，您思想太固化了，现在时代不同了，观念上，
1: 观念上我也不比你们年轻人差，与时俱进我也懂，可不能乱进吧。
0: 这么多年您一直都依赖着徐朱文，可是您能依赖一辈子吗？爸，您早就该出去走走了，看看现在外头的世界是啥样子。
1: 你别说了，
0: 我必须说，孟林的销售才刚刚打开局面，您不应该这样打压他。
1: 我并没有打压他呀，我是不能让他这样折腾下去，你懂不懂？
0: 我

您当年跟蹲水爷扩张果园的时候，那么多人是怎么阻拦您的？您肯定都记得。吴叔把您给他的树苗，树根朝上栽了整整几十亩，您一颗一颗拔出来，又亲手重新栽上。您当时也没怪吴叔，您不也一直等着他自己醒悟的那一天吗？如果您能心平气和地想一想，

0: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罗扁担，他太不像话了。他今天要不给个说法，可饶不了他。真的。虽说宁静果业有他的功劳，那也不能啥啥都他说了算呢。
1: 老姐姐，找他去。
2: 走。
1: 哎，奶奶，蹲守爷，您坐下。哎呀，奶奶，您听我说一句，这事儿不怪傅寒叔。
0: 这本来在国内啊，这果子进果之厂就是掉价的事儿，是我没有跟他商量好，先斩后奏了。你们要去怪他，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3: 我最起码我得让他知道他错了，他犯错误了。
1: 奶奶，其实我一点都不怪傅寒叔，他为了帮我赌窟窿，已经借了集团200万了。他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这事儿真的错在我。
3: 苗苗长大了，苗大了，咱就不愁了。啊，咱回吧。
4: 回。
3: 嗯，
1: 好，您慢点。
5: 忙你们的，别送了。
6: 慢走。
1: 奶奶慢走。
3: 哎。
6: 喝水。

0: 这事的确是我错了，您打我也行，骂我也行，您别憋在心里行吗？您消消气，休息一会儿，我先走了。
1: 你等等，你给那个贼娃子打个电话，你问问他有啥问题没有，他要是追究我的责任，那也没二话。
0: 好。
1: 哎，你可别说是我让你问的。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呀？你啥也不知道。

0: 喂，凡凡，
1: 你不会生我爸的气了吧？
2: 哎，我可没那么小气啊，倒是你
1: 啊，
2: 你不是说会主动跟他说的吗？
3: 你为什么要瞒着他呢？
1: 我爸要是提前知道这个事儿，他有可能会阻止这笔生意。
2: 我当然知道他会阻止。
3: 凡凡，纸是包不住火的，他早晚会知道的。
2: 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走之前我就多余征求了你的意见。
3: 我应该直接找他沟通，也不会发生今天。
1: 哎，行了，就算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行了吧？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4: 不是你错了，难道是我错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只是暂时没有想到两全的办法，所以没来得及跟我爸说。
3: 算了，谁说都是一样的，这样也确信了我的做法是对的。这件事我必须
4: 跟你爸当面沟通，一定要把事实摆明，转变他的思想，
3: 否则这个集团就会死在他手里。
1: 爸，爸，你给我
2: 电话呢？
1: 爸，
5: 你不是想跟我当面沟通，
2: 转变他的思想吗？
5: 那你来我的办公室吧，我等着你。贼娃子，他不是翅膀硬了，他是要成精了，知道吗？
6: 怎么了，梦莲？
3: 看来我要去一趟集团。
6: 我陪你一块去，走吧，我也去。
3: 不用，这件事儿必须我自己去面对。
7: 亮哥说呀，你就别摆了，你不说扛着个扁担满大街转悠，看见谁不顺眼你打人家不就完了？
8: 作为党员，这就是不对，在村里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你承认不承认？
5: 承认。那你们想咋办？
8: 这不问你呢吗？这次你想咋办？
5: 哎，咋办咋办呗。
9: 首先你必须道歉。
5: 道歉？我可以道歉。

0: 那是李梦林的销售权，我必须得拿回来。你霸道了啊！你也太霸道了！让梦玲卖果子的是你，收回来还是你？你出尔反尔，你是不是董事长了你？
1: 不是，咋了？哎，咋了？你懂个啥呀？我让他销售，我是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不让他销售是因为他的本事用尽了。大云要是再这样下去。 明年的销售商过来，你们只能等到一句话：炸果汁的果子能卖多少钱啊？最多也就能卖3块，你知道吗？
2: 就算收回销售权，那也得经过董事会。
3: 对，
2: 我告诉你，我首先就不同意。

0: 桂琴啊，董事会就算了吧，啊！你不是你听我说，这个董事会的人数太少了，代表不了全面呢。咱真要开会，咱就召开这个全体的股东大会，包括董事啊。到时候咱就再会上，让李梦林跟个罗扁担，罗对罗，股对股的，咱就摆一摆嘛，是吧？他可以提出他的这个销售思路。
1: 我呢也可以提出我的销售出路。如果说大伙儿都同意李梦林的想法，那好，我接受。那娃娃要想上天，我就给他支梯子；想入地，我就给他掏洞，成吗？
2: 你这不是叫板挑事儿吗？
3: 就是啊，爸。
1: 你住嘴！哎，书婷，我刚才的话都说清楚了吧？召开股东大会嘛，是不是？你们要是没啥事儿，你们先忙你们的吧。我待会儿还有事儿。
3: 啊，好，那我再给你们道个道过。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李梦林，啊，桂琴，他有他的这个想法，他可以。
4: 你愿意干嘛干嘛啊？走走走走。
3: 你给我坐下。这集团还没换董事长呢。
4: 都听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村里都传遍了。 8块钱一斤呢，那是咱们平时想卖都卖不到的价格，那是。
5: 是，今年果子要是有人接盘，4块钱我也卖了。
6: 只要能卖就行了。
5: 哎呀，你们呀，就是水井里的青蛙，看巴掌大的天就以为看全了。你们没想过吗？沃克斯没苹果，人家的苹果为啥不榨果汁？为啥把咱的轰轰的倒进机器里，削皮去壳切块，压成一锅汤啊？人家。
7: 人家怕坏了他们的名声，啥名声啊？卖个好价钱，那才是好名声呢。
8: 你说说，你呀，就该叫郎三钱，脑子里想钱，眼睛里看钱，嘴巴里谈钱。你把三千这名字都给糟蹋了，你还三钱？笑啥笑？钱钱钱，不为钱我种果子干啥？那孟林能在沃克茨拿个好价钱，我就支持孟林，支持孟林，那就是支持搞活经济。
9: 哎，等一下，吃完饭啊，我们找傅寒去。
10: 行，
11: 人多势众，欺负我这个卖烧鸡的可以，欺负集团就不怕把牙给崩了？宁静苹果的江山是谁打下的？贤婶、敦水爷、龙爹、吴爹还没发话呢，这鸡不打鸣，狗急的耍爪子，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10: 蔡强，你骂谁呢？
12: 你再骂个一句试试！行吧，你走啊！行，不骂你了，别动手，臭和你了！别动手，臭和你了！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
13: 黄金糖酸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敬您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14: 这什么素质啊？你们的言谈举止代表咱们宁静村的形象。老狼，你这张牙舞爪的，你干啥呀你？
15: 不是，你看他，你
13: 行了，你要不挑事儿能这样吗？
16: 来，川主任，不动啊，咱好好说，把笤帚放那儿。人家川小说的没错，果子江山是老前辈打下来的。宁静自从卖果子以来，就没有哪个人敢把果子做到榨汁厂。哎呀，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几句吧。庄居林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要老激化矛盾。
17: 啊呸！
18: 啊呸！
19: 哎呀！

0: 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啊，集团召开董事和这个所有股东大会，决定一下是否收回你的销售权。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以言堂。咱俩呢，来一个公平竞争，都各自陈述一下，讲清楚自己的理由。哎，让大伙儿来决定，好吧？
1: 好，我同意，公平竞争。
0: 好好好，我佩服你，初生牛犊不怕死。哦，对了，你不是在电话？不，我听着啊。
2: 您就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吗？
0: 我不是听你说的吗？
1: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那咱们就明天会场上见吧。
2: 李梦玲，你会不会说话？
0: 我只会说实话，罗总，要是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2: 李梦莲，
0: 坐下。

0: 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是咋想的呀？啊？
1: 咋想的？我还想问你咋想的呢？你不是恨他吗？你咋还替他说话？
0: 我啥时候替他说话了呀？我是想告诉你，就算他不记仇，可是别人替他记着呢。到时候说你罗富汗是不讲道理的山大王，你说你两头不落好，你为啥呀你？
1: 老不落好咋的？啊？理解不理解咋的？
0: 哎，我虽然是恨他吧，可是我心里清楚，这宁静国业集团迟早是李梦林当家。
1: 哼！
0: 哎，不信啊？不信你就试试看，全村里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哎呀，你说，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从小到大，哎，他也就培育出宁静红，你说他还干过啥正经事儿？这全村的老苹果啊，拼死拼活的打下了这个苹果江山呢，这要是毁在我罗扁担的手里啊，那我呢可就成了天大的罪人了。哎呀，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我死了以后没脸去见老书记啊，没脸去见凡凡的爸妈，我没脸呢。
0: 行了，啥也别想了，在家里头歇两天，这天要是真的塌下来的话，这全村人都顶着呢。只要你好好的，你不倒，这家就不塌，我呀就谢天谢地了。
1: 你不用谢天谢地，你就放心吧，我这个拴马桩啊倒不了。来，给我倒点水来。

0: 我说大伙儿都别闷着呀，有什么想法都说两句啊。
1: 咱们有什么想法都是第二位的，关键股东代表们都不傻。我觉得沃克斯的价格优势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0: 我倒觉得恰恰相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在关键是怎么改变他们对于榨果汁的看法，同时又拿出一套成熟的销售方案，避免以后盲人摸象。
2: 如果股东代表认为榨果汁不丢人，反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那还会有压力吗？
0: 说得对啊，继续说。
2: 说完了。
3: 其实刚才凡凡说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凡凡替我表达了，对吧，凡凡？是吧，景瑶？
4: 啊？
3: 是不是啊？
4: 是。

0: 娃娃是咱自家的娃娃，果子也是咱自家的果子，咱自家的娃娃卖自家的果子，俄罗夫汗心眼就是再小也不会分不清是非啊。所以大伙儿呀，你们也不必像俄罗夫汗跟孟林有啥意见。愚公孟林是俄罗夫汗拍了桌子做了决定送他去沃克茨上了大学的，于斯这个凡凡是我的娃，孟林是我的准女婿，于晴我这个人一辈子也没上过大学，高中啊也就上过一年，他呢在沃克茨啊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为俄罗夫汗啊实现了我实现不了的梦想。于理宁静红在沃克茨获了金奖标准啊，虽说没有捧回这个奖杯啊，可是无论干啥我都得支持娃娃呀，才要是真对娃娃好呢，那就应该让他呀本本分分的去做一个技术人员。
1: 罗总，你为啥非要拿回苹果的处置权呢？不管是谁卖，只要卖掉了就行，而且这是给你去掉压力了。
0: 为啥？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啊，咱这个娃娃呀，他不懂得做买卖呀，他把呀大运果拿去榨了果汁，成为了别人眼里的下脚料。这个罗富汗啊，绝对不答应。我相信全村的老苹果们也不会有人答应。所以啊，咱就该让娃娃呀，好好的去培育宁静红。销售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咱们来担，是吧？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咋办？你们研究，好吧？
2: 今天的会分量到底有多重，大家都知道了啊。各位董事，今天必须要表决，所以呢，不要怕得罪人。
3: 哎，老狼，嗯，今儿你指望谁赢啊？
4: 我指望钱赢。
3: 哎，小卓呢？
5: 我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
2: 王林，该你了。
6: 首先，我先真心实意的跟大家道个歉。傅寒叔批评的地方，我能理解，我也会虚心接受。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放弃对果子的处置权。各位董事，我想请问，百胜叔和惠总的乡村市场，您认不认可？
7: 咋不认可呢？上百间店铺，一天就是两三万的营业额，一年下来近千万，而且还不算示范效应。
6: 好，那么不靠我们自己，让薛总这样的大代理做我们的总经销，我们还能找到惠总这样的市场吗？
7: 你继续，我听着呢。
6: 丁老师大家都认识吧？丁老师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摆在过去，丁老师会主动来咱们宁静村谈合作吗？现在他来了，不光是来了，还跟我们成为了关系很铁的合作伙伴。如果让薛朱文做我们的总经销，丁老师还会来吗？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肯定不会。不但是不会，像孙静瑶、大牛这样的年轻人还会离开。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啥？基础就是产业振兴。我们的产业都把控在别人手里，我们振兴的是薛朱文的钱袋子，我们全村人都成了为薛朱文打工的庄稼汉了，而且是穿着西装开着轿车的庄稼汉。
0: 各位董事，各位股东，咱今天啊，可要实事求是啊！这个娃娃讲的虽然说顺耳，但是也是纸上画饼，不能当饭吃啊！你们可要想清楚，榨果汁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啊！
4: 罗总，各位董事，各位股东代表，沃克茨榨果汁这事儿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咱们用不着争论。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各位董事，这是国内一家一流的果汁企业生产100%原果汁的流程。按国家标准，果汁中只允许加放浓缩过程中损失的水分，并且成品可直接饮用。依此标准，它对苹果品质的要求，各项指标必须是在优级品质以上。也就是说，普通人口中的边角余料，连进入一流果汁加工厂的可能都没有。目前果汁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1000亿，这样的市场，宁静集团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底气。

0: 董事会最终决定让孟林继续销售，都觉得他这个道道不是纸上谈兵。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好歹我们也能分得清。你啊，也不要太伤心，人嘛，就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时代过了。
1: 我不会伤心，我也更不会服输。
2: 哎，好嘞，孟离的演说词我都已经整理完了，等会儿我就给上级领导汇报上去。老罗，你得支持孟离实现咱们村转型的这个计划呀。
3: 说。
2: 哎，孟离来了。
0: 孟离。
2: 哎，那啥，我话先说到前头。咱们啥事都不要激动，大家都不要激动啊，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

0: 叔，对不起了。哎，你有啥事儿？对不起啊，让傅寒叔心里不畅快了。
1: 这就对了嘛，还是叫叔啊显得亲切。
0: 孟林，那也是全体股东代表的决定，这也不能怪你，是吧，老罗？
2: 让我的人心里不畅快，我心里这个坎儿也过不去。叔，您休息，对不起了。

我跟你们说一说，我打算啊去找薛朱文。其实啊，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想把今年的苹果卖了，往后的事儿啊，等把苹果卖了以后再说。

0: 我知的事儿，你不必说了。我不计较了。也许啊，也许我是落伍了。
1: 但是叔，以我对薛竹文的了解，他是不会跟您谈合作的，最起码不会公平的合作。
0: 娃娃，这个结论，你未免下的早了点儿。

0: 爸。
1: 啊。凡凡，你来干啥呀？有啥事完了再说吧。我这个出趟远门。
0: 您要是去找薛朱文，把我也带上吧。
1: 为啥呢？
0: 薛朱文去年销售大运的数据，我和玄丽都整理出来了。我给您当助手，帮您谈判。
1: 哎呀，你，哎，不是，啥数据啊？
0: 咱们的果子去年一共铺了多少间超市，用了多少天完成销售，平均价格是多少，以及大运维持不了原价，到底是因为市场需求改变，还是薛朱文刻意压价，现在都一目了然了。
1: 这些数据哪儿来的？你咋不早说呢？
0: 靠我一个人肯定难以完成。玄丽不是搞市场营销的吗？她帮了咱很大的忙。
1: 哦，嗯，你咋知道我要去找薛朱文呢？是那个贼娃子告诉你的吧？
2: 老罗，
1: 哎
2: 呀，我还担心你已经出发了呢。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

0: 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新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 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

0: 哥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薛朱文啊，我就给他个面子，让他把咱的大运果一次性的全都收购了
6: 啊！我现在就给孟林打电话，他必须当着大伙的面还我俩一个清白。
5: 哎，不打不打。
7: 舅，您不怕他们就这么走了？
8: 他们飞不了。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几百年来，《满江红》不仅仅是一个词牌，更是在每一次民族危亡关头，成为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还我河山的

0: 雄壮号角。赵尚志1908年生于辽宁朝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赵尚志全力投身抗日，他坚决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前线反抗日寇，成立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写下一阙《满江红》，抒发誓死抗日的决心和壮志。
1: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在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潸。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平斗疆场，军威赫现，冰天雪地失壮志，霜夜凄雨勇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元。
0: 日本侵略军视赵尚志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打出专打赵尚志的旗号，但他们的围剿扫荡一次次地被赵尚志率部粉碎。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带人夜袭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在梧桐河北2公里处的吕家菜园子小屋附近，被敌特奸细从背后举枪射击，在昏迷中被俘。
2: 说，谁派你来的？
3: 休想，我什么也不会说。
0: 敌人连夜审讯，赵尚志厉声斥责，毫不屈服，最终因伤重壮烈牺牲，年仅34岁。残忍的敌人割下赵尚志的头颅，运至长春邀功，把他的遗体扔进松花江的冰窟中，直到62年后，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颅骨在吉林长春护国般若寺被发现。鉴于他的卓越功勋和重大影响，党中央决定在赵尚志的家乡辽宁朝阳修建纪念馆和烈士陵园。魂兮归来，魂兮归来，一代民族英雄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应有的归宿和告慰，而他用生命所谱写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矢志不移，勇气倍添。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是，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掐子熟。
2: 甜果子吗？就啥？
0: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占可以。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在这上呢，
4: 这个做还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子村书记陈永活，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4: 最好的我们这个人的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的天，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一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家有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5: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6: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7: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8: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9: 中国哲学最基本认识，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10: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0: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兰州太平鼓，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转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一处台地之上，曾静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朴拙的陶器，陶之座，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座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那个陶之座，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辞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辞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 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仪，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近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西辞夏和东汉易纬乾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2: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这自然的描绘，自然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人来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尊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0: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卜的占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石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占断吉凶。
2: 里边手指是晃荡晃荡晃荡当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手，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样，凡是偶数的24、6、8、10、14、16啊，画一个一样，这每摇3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

0: 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化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1: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种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有数字构成的卦吧。
0: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1: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0: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卦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始化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它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啊！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 赋予了这

0: 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六十四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
1: 动如脱兔，轻如狸猫，
0: 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2: 这个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循环，就像太极一样循环的旋转。
3: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吗？把它的集合乐趣，
2: 你觉得让这两条鱼就是一生一家？
3: 哎，它有这种体现一种传统民族元素的内涵。
2: 好，
3: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事有升降，就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0: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2: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六十四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六十四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0: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六十四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3: 易经嘛，我们今天讲群经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部书，那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热，那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面试。
0: 时至今日，人们对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3: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0: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0: 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1: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0: 当远古的刻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阴阳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坐标。

0: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法律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塑造民族精神的关键要素。
1: 我们的根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根脉呢，就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0: 当历史的尘埃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沉淀，那些深埋地下的简牍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法律故事。
1: 正是由于简牍它的出土，为我们纠正、补充传世法律文献的不足，然后呢，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0: 简牍这一穿越千年时光的古老宝藏，每一枚都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
1: 所以说呢，甘肃简牍呢，它是一个宝库，它里边呢有很多包含了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很多的经验。
0: 本期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跟随讲者跨越时空，去了解汉简记录的2000多年前的法律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简牍是在纸张普及之前最为普遍的书写方式，它镌刻了泱泱华夏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甘肃作为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发现的6万多枚汉简当中，不乏众多珍贵的

0: 律文书。这些简牍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历史瞬间，它们所承载的法治精神宛如一束穿透迷雾的光芒，驱散了当时社会当中的蒙昧和黑暗，唤醒了人们心目中的公平正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讲者一起去揭开简牍当中尘封的往事，去感受古代中国的法治智慧与社会风貌。那么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田庆峰，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简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法律史教研室主任，简牍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甘肃省法学会简牍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敦煌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法理学、简牍法学等，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参编教材2部，出版《清代中国西部宗教立法研究》《中国法律文献学概论》《中国法律文献学引论》《钦定台规》专著4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等6项。其中《钦定台规》《清代中国西部宗教法治研究》分别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2等奖。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田庆峰，有请。田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田老师，我们知道从甘肃呢出土了6万多枚汉简，那么在这些汉简当中相关于法律的内容它多不多呢？
2: 甘肃所出土的6万枚汉简，绝大部分汉简呢都是和法律有关的，是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创制出来的，要么是行政的过程中，要么呢就是司法的过程中。所以说呢，我们甘肃的汉简呢，可以说99%的都是法律简，价值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成立了简牍法学研究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啊，也是在张德芳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对甘肃简牍呢做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挖掘 和整理。
0: 嗯，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带领我们一起去了解简牍背后的关于法律的故事。那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本期的讲者田庆峰。我演讲的题目是《法治的中国故事：甘肃简读所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很多朋友可能会说，第一，你这个题目呢是矛盾的，中国古代有法治吗？第二，你这个题目给我们讨论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从这个题目的内涵来分析。我们的先辈们很早就开始注意探索如何驾驭我们人类自身，我们创造了非常优秀的中华法系，它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制定了《法经》这部法典。隋唐时期呢，我们制定了举世有名的《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呢，从夏商周时期萌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呢，它就成熟了。后来经过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和完善，到了近代呢，它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中国古代法为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呢，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为什么要研究讨论中国古代的法治故事？法治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中国梦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有自主性的法学知识体系？第二，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我们的根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根脉呢，就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以说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立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源，能够给我们提供我们自己的话语资源。我们的话语资源呢，就包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到现在呢还没有弄清楚。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进一步的去讨论。我们举个例子，《史记》里边它记载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残酷。但是根据我们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的记载，秦朝的法律对赋役的时间、地点，对赋役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可抗力所带来的影响，它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他们记载的是真实的呢，还是《睡虎地秦简》里边所记载的法律的内容是真实的？有些学者认为呢，是因为到了秦朝末年，国家的法律呢发生了改革。那么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之前，我们不能说《睡虎地秦简》中相关的规定到了后来呢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史记》和《汉书》他们都记载了，在郡县制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郡的长官、郡守后来呢被称为太守。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呢，这是汉朝以后才改称太守。但是根据出土的汉简和秦简，尤其是里耶秦简里边的记载，在秦朝的时候这个名称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呢，传世法律文献对中国古代法律的记载里边呢有很多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原因非常的复杂。正是由于简牍它的出土，为我们纠正补充传世法律文献的不足，然后呢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所以说呢，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它作为古代法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和了解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历史和法律两个问题。那么历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信史立国，只有宣传本国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守正创新。从信史立国出发转移到法律上，我认为呢，我们现在应该主张信法立国。信法立国它和信史立国呢是密切关联的。我的理解，我们首先呢要搞清楚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其次我们要弄清楚中国古代法所包含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1: 田庆峰认为，历史学界强调的信史立国的理念可以延伸至法律领域，提出信法立国主张，就是要以法律权威作为治国之本。信法立国是对信史立国理念在法律层面的深化与拓展，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两大支柱，相互支撑，共同推动国家的持续进步与繁荣。
0: 在2005年，著名的法学家邓正来老师提出了中国当代呢法学研究为什么不能给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一个理想的法治蓝图，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界对我们的文化不自信。为什么对我们的文化没有自信？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历史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1: 1913年，旅居日本的罗振玉与王国维根据莎士书稿中模糊不清的图片，对简牍重新分类考定，编写的《流

0: 沙坠简成为近代简读学开山奠基之作，而1930年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遗址发掘出10000余枚简牍，被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极大震惊了中国学术界。
1: 解放后呢，甘肃省的考古专家和相关的单位继续对我们甘肃省的遗址进行出土挖掘，到现在呢，我们整理出来了非常丰富的简牍文献，有敦煌汉简，有居延新简，有悬泉汉简。我们甘肃汉简呢，具有这么3个特点：第一，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甘肃汉简呢，是中华民族在西向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汉代的生活和工作。第二个特点就是实践性。甘肃汉简呢，它是汉代国家在开发治理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规范性。甘肃汉简是汉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呢创制出来的，它是法律适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法律文书。甘肃汉简中呢，数量比较多的一部分文书是债务法律文书。这些文书呢，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债务证据相关文书，主要包括一些契约文书。以前呢，很多人认为呢，契约文书呢，就是当时人们签订契约的留下来的文书证明。但是呢，这些契约文书它是保存在国家机关的，所以说呢，它具有法律规范性。第二类呢，是债务诉讼文书。甘肃汉简里边包含了大量的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相关的记录和证明。第三类呢，是债务的执行文书。这些文书呢，在债权人提出诉讼之后，国家机关受理了，并且呢判决了之后呢要执行。这些文书是这些纠纷被判决之后执行的产物。第四类呢，数量比较少但是非常重要，它记录了中华法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关民事纠纷的相关的规定，所以说我把它称为债法文本相关的文书。下边呢，我们从中摘录出一部分文书来讨论法治的中国故事。请大家看一下，编号为123.49，它记载了一个女子叫郑春，她起诉什么呢？她起诉她的丈夫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拿到国家给她发的工资。所以说呢，这根简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劳务纠纷，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债务纠纷。这是国家呢相关的机关欠了她的丈夫的债务，这就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反映了在汉代男女之间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它的法律权利是很大的。下边我们再看下一根简，编号为507.14的这根简上记载，官大奴礼仪债侯长而言钱。在汉代呢，由于没有债务的债这个字，所以说就用责呢这个字来代替债务的债。官大奴就是官府的奴婢，他呢起诉侯长而言，侯长呢他是一个君职，夫妇指的是被告呢认可了这个债务纠纷，就是他同意用自己8月的俸禄的钱然后来偿还债务，由谁来具体执行呢？由居延县衙呢来执行。那么给我们说明了官奴婢他在汉代也是有诉讼的权利的，和我们以前呢对官奴婢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纠正了我们以前的看法。下边我们再看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是建武3年12月甲戌守候放起诉指害隋的隋长焦勇马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0: 甲举手塞未放，向冯姓女子借了一匹马到侯部去，因该马疲劳，中途又借齐随长焦勇的马，当晚突发战争，焦勇因官马未被及时归还，只能骑守在未借出的马去执行任务，致使随行小马驹被累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小马驹，焦勇则认为自己没有赔偿义务。
1: 居延都尉府呢，在接到了原告的起诉状之后，就指令甲区侯的长官霍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案子的案情呢，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最后判决的结果却宣判了原告败诉。这个案子呢，原告呢比被告的职务的级别要高，但是最后呢，他却败诉了。实际上里边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原告借用了被告骑用的官马，导致了传递相关的军事信息呢没有及时的传出。所以说呢，这个案子呢最后引发出来了一个刑事案子，就是甲区侯霍呢宣布要判原告坐赃罪。很多人就认为呢，这个案子是一个民刑不分的案子，但是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民事案件牵涉出来的一起刑事案件。
0: 还有些简牍中的案例，不仅真实记录了当时女性地位平等意识的状况，也鲜活呈现了汉代司法制度的特点。有些案例中，原告与被告的身份多元交织，既有官员也有百姓，国家司法机关也都一视同仁，依法立案审理，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理念。同时，官府对各类诉讼案件的重视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司法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1: 下边呢，我们再来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案件，就是甲区侯诉君起诉寇恩债务纠纷案。
2: 建武二年十二月，诉君雇用了寇恩的牛车，载于5000条，去几百里外的郡治路德贩卖，约定寇恩若卖得40万钱，驮车的8岁黄牛以及27担谷便作为工钱付给寇恩。临行前，素君告知寇恩黄牛较瘦，可换另一头膘肥体壮的黑色公牛拉车，二者价值等同。寇恩同意了交换，驾车到达路德，贩与所得并未达到约定的40万，寇恩便卖掉黑牛，凑得32万付给素君妻子，并以自己儿子为素君捕鱼3个月的工钱8万作为抵偿。不久，素君以寇恩上欠他8万钱为由，扣押了寇恩的牛车及车上财物，并状告寇恩，要求寇恩归还所借公牛一头。县廷通过细究各方证词，发现其中有众多蹊跷之处，遂安排都乡色夫公进行复查。寇恩以实相告，并据理力争，表示自己一家所付出的财物若以市价计算，早已超过8万钱欠款，而牛作为工钱早已归属自己，不存在赔偿问题，是素君在诬告。最后县廷依据都乡色夫所报的原书对案件进行了判决，裁定素君正不直，并通报甲区侯官。
1: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追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甲区侯素君为什么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起诉克民寇恩？第二，甲区侯素君为什么不用公权力来解决自己的债务纠纷？第三，甲区侯素君为什么不用私利救济的方式来解决他和被告之间的债务纠纷？那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汉代的法律制度健全，但是汉代的法律制度健全就一定能够保证原告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他和被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债务纠纷吗？那么是什么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案件的发生？有很多的学者呢谈到了汉代呢秦汉时期对债务纠纷的规定，比如债权人呢不能用强力的方式呢来扣押债务人的财产， 啊，不能用私力救济的方式呢来解决双方的债务纠纷。但是这些都是法律的规定，

0: 深入的思考一下这个案件背后，我们会发现寇恩案呢，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它实际上它是一种类型，某一类型的案子。刚才我们分析了那么多的检读文书，我们发现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债务纠纷，国家司法机关都会给原告呢立案，并且会按照法律的规定呢进行公平的审判。所以说呢，寇恩案呢给我们了很多的启示。第一，寇恩案的启示呢说明人们对法律呢是非常信赖的。第二，法律呢非常具有权威。法律之所以有权威，实际上是因为法律呢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而法律有效得到了有效实施的证据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么多的检读法律文书记载的那些债务纠纷，他们被立案了，而且他们也得到了公平的审判。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法律呢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在法律有效实施的情况下，法律的权威呢很大。那么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原告的诉君，他不敢而不是不愿通过私利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纠纷。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案子呢分析到这儿，就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汉代的法治建设水平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当代人的认知。我们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对寇恩案的研究，对甘肃汉检的研究呢，只是在制度层面上做的研究，我们并没有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些检读文书。所以说呢，我们甘肃汉检呢是一个聚宝盆，我们甘肃汉检呢是一个宝库。下边呢，大家看一下悬泉汉检中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悬泉汉检给我们保留了很多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呢，实际上它支撑了汉代的法律实践。编号为114的这个悬泉汉检记载呢，所有的民事纠纷在起诉的时候，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家长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平淡这个时间到官府去。那么民事诉讼的初审呢，是在乡一级政府呢来审理的。相关及辩告，乡一级的官员首先呢要对原告和被告宣布或者宣读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要告诉他们如实的陈述双方纠纷的原因。决知就是案情呢，如果说弄清楚了，那么就要进行判决。如果说不能呢及时的做出判决，那么当事人呢可以向县级衙门呢提起上诉。第二根检记载了北乡瑟夫和他的助手唱两个人呢共同向县衙呢上报了一份文书。这份文书上记载说，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如果说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而案件呢并没有在法院所在地呢发生，怎么办？法院呢应当把相关的文书移交给案件发生地的司法机关，由案件发生地的司法机关呢接着受理这个案件，就是把这个相关的文书呢移交给了悬泉制，让悬泉制的官员来审理这个案件。最后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被告呢欠原告的债务，可以帮助原告追回自己的钱财。我们从这个法律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诉讼，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规范的一个程序的。而且呢，中国古代的民事立法是存在的，而且呢数量也不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啊。我们说中国古代法呢具有重刑轻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通过这些检呢，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国家呢对民事纠纷也是非常重视的，也有相关的系列的立法，只不过没有相关的材料。所以说呢，分析完了这些检读文书，我们会发现我们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呢，具备一系列的精神，平等保护精神，啊，积极调整的精神，公平审判的精神。我们古代的司法，我们古代的法律还拥有很大的权威。中国古代的司法过程中呢，也是非常重视法律的宣传的。另外呢，我们甘肃汉检里边也记录了很多法律宣传的历史，比如说上级国家机关呢向下级国家机关发布公文，要求下级国家机关呢把国家的立法条文写在比较大的这个载体上，放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呢来宣传新的立法。这在敦煌汉简里边呢有很多的文书记载。所以说呢，甘肃简牍呢它是一个宝库，它里边呢包含了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很多的经验。正是由于呢甘肃简牍呢很重要很珍贵，而且呢很有特色，所以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和甘肃简牍博物馆、兰州市法学会、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等和这些机构呢共同成立了甘肃省法学会简牍法学研究会，组建了一支科研团队，来对甘肃汉简中所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呢进行系统的研究。当然了，我们现在对甘肃汉简进行法学研究还是一个开始，那么未来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好，谢谢大家。
1: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简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所在一字一句皆为当时真迹。简牍当中的法律填补了传世史籍的空白，是法律文化取之不尽的宝藏。简牍的出土对研究中华法系沿革有着重要意义，也使中华传统法律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也许我是落伍了，
8: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还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0: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1: 一颗红苹果改写一份水土的命运。
15: 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顾及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今年的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啊，社会啊得到了安定。
11: 一部剧集演绎静宁苹果40年的蝶变腾飞。
16: 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呢，让静宁果农的奋斗呢，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静宁苹果这4个字呢，走出黄土高原。
11: 看红果果，映红黄土高原，解锁静宁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胡欣欣。以我省晋宁苹果为题材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聚集以四代人耕耘坚守、40年产业蝶变为脉络，讲述了一方土地因果而兴、一方百姓因果而富的励志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对话主创团队，探访产业一线，以剧为引，以实为证，带大家深度解码晋宁苹果如何从荒山薄地中的小小树苗成长为富民兴县、享誉全国的金蛋蛋。
1: 黄土叠嶂，汉源纵横，在甘肃晋宁这片曾经十年久旱、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有一种红色果实扎根乡野，跨越岁月，用40余年默默生长的力量，改写了一方水土的命运，托起了一座县城的振兴梦想。它就是享誉全国的晋宁苹果。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近日，以晋宁苹果产业发展为背景，由本土企业家策划出品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即将全国开播。剧集以晋宁苹果40年产业变迁为时代底色，以几代果农接续耕耘为故事脉络，用光影艺术浓缩了黄土汉源从贫瘠荒芜到果香遍野的振兴蝶变。荧幕之上是凝练的艺术故事，荧幕之外是真实滚烫的奋斗岁月。
0: 一部电视剧的诞生，最先源于一份初心，一份情怀，而《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的诞生也是如此。同样，它还离不开我身旁的这位企业家，他就是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田基林。田董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据了解呢，《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啊，是由您牵头最先策划落地的。那当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让您来萌生了拍摄一部专属于晋宁苹果、晋宁果农人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呢？
3: 这些年来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晋宁苹果品质这么好，果农呢又这么勤快，有很多人呢试着我们的晋宁苹果，却不知道晋宁在哪里啊。我在这个行业呢干了10几年，亲眼见过果农呢填不了就上山，一棵树一棵树的修剪套袋施肥，把汗水呢洒在了黄土地上，他们种出了全中国最好吃的苹果。但是呢，故事的传播呢却跟不上产品的影响力。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不仅要把苹果种得好卖得好，更要把晋宁苹果的故事讲好。影视呢是最有感染力的语言，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呢

0: 让丁宁果楼的奋斗呢，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丁宁苹果这四个字呢，走出黄土高原，成为有温度、有故事的国家品牌。
1: 那么接下来对丁宁苹果品牌的一种传播，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首先的期待呢，是观众通过剧中的果农的一摞一摞，真正呢读懂丁宁苹果，它不只是一个水果，更是一方水土几代人的坚守。第二个期待呢，是通过这部电视剧呢，让丁宁苹果呢完成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文化的跃升，让好苹果呢能卖好价钱，更重要的是呢，让果农的钱包更加鼓起来。第三个期待呢，是以此剧为起点，让更多的人呢关注丁宁、走进丁宁、投资丁宁，让一个小苹果呢撬动乡村振兴这个大产业。我相信口碑和果实一样，都是用诚心呢种出来的。把丁宁的绿水青山呢变成红果果、金蛋蛋。
2: 四十多年前的静宁，山大沟深，降水稀缺，土地贫瘠，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不甘贫瘠、不畏艰难的静宁人，在无数次探索尝试中，把目光投向了小小的苹果树苗。一代代静宁人一勤破贫瘠，一耕起山河，在干旱的旱源之上种下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树。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旁的这位啊，就是咱们四湾村的村民胡双文，他也是咱们这一片啊最早种植苹果的一批人。胡叔叔，想问一下您啊，咱们最早开始种植苹果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来种植呢？
3: 最早是从2000年开始种植的哦，原先是我山上都是种麦子、玉米，只有城里种果盛开呢。你的城里的收入都好啊，我在家想着自己也有种园子，结果种的时候嘛，当时嘛就是屋里嘛，我爸爸去做当着朋友在，又种麦子了，我就最后是跟我一块儿吃，只有我给了一半，一半还种麦子，一半种果实，结果种了几年还效益还差不多，最后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1: 这么说呀，也是靠您的坚持让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的家里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3: 现在变化特别大哦。你看现在苹果一年能打开了每一个20-30万哦，这个这个房子也给了，就是小汽车也没了哦，变化确实大。
1: 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些红彤彤的苹果，应该是目前能够采摘了，是吗？
3: 能采摘了，现在成熟了。
1: 可以，能给我一个尝一下吗？
3: 能行，没问题。来。尝试看。
1: 这个就是咱们静宁的红富士，这个皮儿是非常薄的，对吧？非常的清甜，你们看到，它里面的水分也很大。说您知道吗，咱们甘肃卫视啊马上就要播出一部电视剧，就是关于咱们静宁苹果的。
3: 知道
1: 在咱们甘肃卫视要上。
3: 我也看到是红果果金蛋蛋，我是想期待的是马上能放映啊，让全国各地朋友都能看到，来到我们静宁来品尝我们的苹果。
1: 一棵树点亮一片荒山，一份坚守改变一方命运。第一代静宁果农用最朴素的勤劳、最执着的坚守，在不毛旱源上种下希望之树、致富之根，为静宁苹果产业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电视剧了解静宁，品尝静宁苹果。
2: 曾经的果园管护全凭老经验、老办法，费时费力，品质不稳，收益有限。近十年前，静宁县开始推广矮化密植栽培、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智慧监测、标准化修剪疏花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
1: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静宁苹果生产基地，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惠及民生。十年技术迭代，不仅让静宁苹果产业完成了质的飞跃，更让广大果农啊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而电视剧当中的科技兴国、产业转型、青年赋能的精彩剧情呢，正是无数的基层技术工作者十年如一日深耕田间、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2: 产业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科技的持续赋能，硕果的岁岁盈枝离不开技术人员的默默坚守。德美果业技术管理者陈伟伟十年扎根静宁果业一线，全程参与静宁苹果品种更新、技术革新、品质升级的全过程。
1: 陈总，科技赋能苹果产业对于咱们产业的整体发展和果农的增收方面最实质性的改变是什么？
4: 最核心的就是校本提质增收。矮化蜜汁果园它主要的就是省工省力，这一块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质的话主要是就是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可以种出更好的商品果。
1: 这一颗红色的金果果，接下来您打算带着它怎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呢？
4: 首先我把这块园子管理好，把这个技术带给周边的果农，更多的就是让果农一起种出好苹果。这个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这个苹果的产业，把静宁苹果卖得更好啊。
1: 在科技赋能苹果产业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新农人一定会担上自己肩子的重任，继续向前冲。
2: 今年60岁的李建明从事果树栽培技术推广工作已经40年了，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苹果园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静宁苹果种植刚刚起步到今天的富民产业，李建明亲身经历了静宁苹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一株株小树苗变成了漫山遍野的果实累累。
1: 李老师，咱们静宁的苹果40多年来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到现在家喻户晓、享誉全国，咱们是如何做到的？
5: 静宁苹果产业的发展嘛，可以说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零星起步啊，探索阶段；第二个是规模化发展阶段；第三个嘛是品牌建设方面；第四个阶段嘛就是转型升级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嘛，静宁果农啊，仍然那时候是以粮为本啊，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静宁这个干旱少雨的这个气候现状，仍然制约着静宁农民这个富裕期的这个梦想。所以嘛，县委县政府通过多方调研，认为苹果是四大更生，抗旱性比较好，是适合咱们这个海拔高、温差大这个气候特点。县委决定嘛，从80年代就开始起步发展静宁苹果，通过40年，就是历届县委届政府常长苹果产业不变调这个常长不懈会坚持嘛，保证了这个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出的吃遍天下苹果，还是要静宁苹果的品牌建设。这个静宁苹果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品质这么好，就是我们培养了大批广大果农这个果农对这个技术的掌握，是这个保证了这个苹果的标准化生产是静宁苹果可以说是从种植到采出，这整个生产线上嘛都是精细化管理以过滤非常高，这个品质也非常好所以这个连续20年可以说静宁苹果在国内有市场定价权这个价格一直是领跑全国市场。
1: 李老师，可以说苹果就像是咱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老百姓们都在精心的呵护着他们。那么对于当地老百姓而言，您觉得这一颗小小的苹果对于他们来说代表着什么呢？
5: 他人们认为就是果树 是他们的摇钱树致富果啊，那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这个非常的珍贵。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鼓起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今年的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啊，社会啊得到了安定啊，就是这个乡村明显的啊得到了正。

晋宁苹果40余年的成长之路，是一部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干部同心、积蓄振

0: 变化呢？
1: 苹果产业是我们全县，也是澄川镇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澄川镇地处晋宁城郊、葫芦河核心区域，坐拥北纬35度，苹果黄金生产带。目前，全镇苹果种植面积3.6万亩，其中推广矮整密植1.2万亩，苹果产值占全镇农业生产比重达到76.2%。40年来，一颗颗小小的苹果彻底改写了全镇产业格局和群众的生活面貌。从镇域发展来看，苹果产业撑起了全镇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全镇已形成龙头企业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早中晚熟品种搭配、标准化种植全覆盖的产业格局。依托德美示范园、智慧果园、基地、35度苹果谷景区等优质载体，健全了规模育苗、智慧风检、冷链仓储、电商销售、深耕加工、采摘研学、农旅观光等上下游业态，构建起了完整的苹果产业链条，有效激活了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夯实了全镇产业根基，也让澄川成为了晋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区。
2: 经过40年的发展，晋宁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苹果规模化种植第一县。从枝头鲜果到市场商品，从单一种植到全链发展，如今晋宁苹果早已跳出传统农耕的单一维度，形成了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智能分选、冷链仓储、精神加工、电商销售、物流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的晋宁苹果早已走出大山，远销四方，品牌价值持续攀升，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成为黄土高原旱作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经典样板。
0: 一部剧浓缩40年风雨耕耘，一颗果见证一座城振兴蝶变。荧幕里是艺术凝练的奋斗故事，荧幕外是晋宁大地生生不息的振兴征程。从荒山拓荒到万亩果乡，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富民，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一代代晋宁人以坚韧破贫瘠，以实干赢未来，让黄土汉源结出幸福硕果，让小小红果果稳稳成为百姓致富、乡村振兴的金蛋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

0: 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绍迅在临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我省立足含汉农业独特优势，做优做强特色水果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1: 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的独特魅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今天在临夏州调研并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吴晓军、孔绍迅来到布棱沟村和索南镇中西部水厂，深入了解布棱沟村从绝对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蝶变历程，强调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感恩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带动

0: 群众持续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要加强对水产的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保水质、保水量、保运行、保安全，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在宁夏市八方十三巷，吴小军、孔少训同游客商户亲切交流，听取古民居保护、非遗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培育等情况介绍。吴小军、孔少训强调，要统筹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好古民居修缮保护工作，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古街区。要统筹文旅资源开发与消费场景拓展，丰富游客消费体验，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吴小军、孔少训还来到宁夏市南龙镇兰河铁路宁夏站建设项目，永靖县盐锅峡镇黑方台黄祠二号滑坡点和刘家峡水库，实地了解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地质灾害排查治理、避险搬迁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情况，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要全面排查整治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对水库的巡查监测，从源头上化解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独特的涵汉农业禀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打造多品类全链条错峰上市的特色水果经济。如今依托甘味区域公用品牌赋能，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富民产业。
2: 立足差异化地域资源禀赋，甘肃形成了梯度清晰、各具优势的果品产业布局。眼下，甘谷县白家湾乡五万余亩山地花牛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期。
3: 现在乡里统一指导我们分级采摘、分级挑拣，价格比混装售卖高出不少。
2: 今年，白家湾乡重点发力果品精细化分级和标准化仓储建设，彻底扭转以往好坏混卖、优劣同价的产业短板，真正实现优果优价，提质增收。
4: 重点向果品分级售卖、标准化仓储保鲜、精准化产销对接三大方向发力，最大化挖掘优质果品价值，彻底解决优质不优价的问题，通过盘活升级乡村仓储冷链资源，完善仓储保鲜体系，有效锁鲜保质错分售销，稳住果品市场价格。
2: 精准提质科技赋能，让陇原林果品质持续升级。在永昌县水源镇，千亩有机玉露香梨迎来丰收。当地引入数字化智能分选设备，对成熟香梨进行精细筛选，划分出九个标准化等级，精准匹配不同市场、不同渠道的差异化需求。
5: 我们直接日供种了这个日期目的的优质玉露香梨，每亩地的这个产量大概是四期左右，总体产量能达到这个200多万斤。现在每天的这个务工人员在100到130人左右，大概这个增产了15%。今年是个好的这个丰收年。
2: 从优质林果到特色鲜果，各地特色果业多点发力。武威市凉州区推行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模式，让温室大棚的甜瓜实现直供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6: 从目前采收和销售情况来看，今年的这个甜瓜产业整体效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每天可以采摘大概在10吨左右。
2: 宁夏县立足气候资源优势，重点培育树莓、无花果等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全县树莓种植面积达1917亩，预计总产量2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500万元。
7: 立足宁夏县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树莓、无花果特色浆果产业，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线下多元销售。
2: 河西走廊特色葡萄产业产销两旺，眼下临泽县万亩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年当地葡萄种植规模拓展至1.76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3万吨。依托新建标准化果品交易市场，农户集中售卖，客商一站式完成选货、分拣、打包，交易效率大幅提升，持续吸引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收购。
8: 打算在这边收购个5-6百吨，现在已经入库可能有个60-70吨，主要发往东南亚这边，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
2: 截至目前，甘肃园林水果年产量稳定突破700万吨，同比稳定增长。其中，全省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580万亩左右，全产业链产值超660亿元。从规模化种植、标准化提质到品牌化运营、全链条增值，甘肃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支柱、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一颗颗饱满香甜的陇园金果正持续结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硕果。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消防、海事、应急、电力等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从景区古建到化工园区，从水上航线到供电线路，以扎实举措排查隐患，保证安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9: 国庆假期，陇南市五都区消防员紧盯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便民服务。针对重点景区，设置前置执勤点，规划动态巡逻路线，全力保障辖区安全有序。
10: 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实行24小时备勤，加大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巡查力度，检查消防器材，排查安全隐患，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紧急，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9: 天水市西关古城消防救援站是全省唯一一座设在景区内的消防救援站，承担西关古城、伏羲庙、玉泉观三大景区的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针对节日客流量大，消防员全员轮岗值守，定点驻守前置备勤点，动态巡防，确保游客安心放心。
11: 每次我们来古城玩的时候，都能看到咱们消防员在这里巡逻，并且呢会给我们讲消防知识，让我们感到非常踏实和安心，非常的受用。
9: 暖心服务，礼遇八方游客。宁夏永靖县刘家峡大坝码头景区配齐饮水机、休息座椅、医疗应急箱等设施，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引导客流，协助购票。海事部门全天候值守，聚焦码头航线、停靠水域，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检查。
12: 为了确保国庆期间水上运输安全，我们在大坝码头、襄阳码头、丙林寺码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做好船舶安全检查、水上从业人员指导培训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行。
9: 坚守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在酒泉玉门，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走访60多家企业，现场排查隐患，指导厉行厉改。在张掖民乐，供电部门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红外测温和线路特巡，重点监测高负荷线路和旅游景区、商业街区供电通道，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节日供电安全可靠。
13: 将保电任务细化到每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明确重点保障区域、关键值守时段和应急处置流程，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优质运行。
9: 甘肃台报道。
1: 秋高气爽，山河锦绣，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品文化、享美食，在多姿多彩的假日里，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
0: 行进美丽甘肃，领略山水人文。国庆假期，平凉崆峒山游人如织，游客登高赏景，看层林尽染，乐享秋日风光。景区推出崆峒武术表演、 NPC 互动，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感受传统文化韵味。 这几天，敦煌莫高窟迎来客流高峰，海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石窟，触摸丝路文脉。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一比一复刻洞窟，让千年壁画尽收眼底。游客在方寸之间便可尽赏敦煌艺术魅力。
14: 首先我们感觉敦煌的人民特别的热情，

0: 我们觉得千年莫高窟，万里丝路行，值得我们不远万里的过来，不虚此行。
1: 缤纷假日乐游陇原，在张掖丹霞口文旅小镇，迎宾仪式、丝路巡游、趣味互动轮番登场，游客持仿古银票穿行古巷，赏景打卡，体验古丝路风情。在天水伏羲庙，游客探源华夏文明，古城街巷中游人漫步青石板路，感受古今交融，逛古城，品麻辣烫，人文观光叠加特色美食，让西皇故里假期人气满满。
2: 这味道很不错，以前听说过，过来之后觉得这个粉特别好吃。
1: 假日陇原，文旅正酣。在陇南武都，国家4A 级景区万象洞步步街景千姿百态，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地质奇观，探秘西北溶洞秘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在无威民勤，游客和当地群众齐聚苏武沙漠景区，红旗漫卷，大漠放歌，深情祝福祖国，
3: 心中满是激动，一边欣赏雄浑壮阔的沙海风光，一边感受文旅蓬勃发展的活力。在这片绿洲大漠之间，真切体会祖国的山河壮美，日新月异，由衷为伟大祖国感到自豪。
1: 古韵陇原，好戏连台。在陇西李家龙宫寻根谒祖，飞远楼登高望远，秦腔大戏连唱7天，八方游客在古城听琴声品古韵，热热闹闹庆华诞。在嘉峪关，雄关夜市人头攒动，美食飘香，红歌演唱，天女散花，银河瀑布烟花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品美食赏夜景，假日文旅活力迸发。
4: 今天来到了雄关夜市，然后非常热闹，还有看到了表演，我吃到了好多好吃的，在游戏环节我们一起玩了游戏，得了奖品，真的好开心呀。
1: 甘肃台报道。
5: 欢度国庆，运动过节，我现在是在兰州体育公园，在我的身旁各类运动器材，各种运动场地应有尽有，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强健体魄，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1: 在公园的健身区域，常年坚持锻炼的老年人早已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多年的体育锻炼不仅改善了身体状态，也收获了一份舒心自在。
6: 我天天过来的，还打个八段锦啊，做个健康操呀，从2008年到现在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大家散散心玩一玩，也就心情舒畅一些了。
1: 国庆长假也是陪伴家人的温馨时光，不少市民携家人齐聚公园，共同参与健身运动，在亲子互动、携手锻炼中增进亲情，愉悦身心。
7: 刚好是假期周末，我们可以一家人都过来，其实挺好的，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啊，也锻炼了身体，再加上咱们这儿氛围也确实不错，看好多人都在那儿锻炼，我觉得心情挺愉悦的。
1: 蓬勃的全民健身热潮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老年群体焕发全新活力，越来越多的银发老人主动走出家门，尝试各类健身运动，与年轻人同场运动互动交流，在朝气蓬勃的氛围中收获健康，乐享晚年。
8: 给年轻人有活力嘛，有些年轻人比较质疑我们的安全，现在可以咱得干同龄人好，来这高兴的兴奋的才能锻炼好嘛。
1: 单人自律锻炼，全家欢乐运动，老少同台竞技，多样的运动场景勾勒出京城兰州国庆假期最美的活力画卷。日趋完善的公共健身设施，让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融入民生。甘肃台报道。
9: 金秋送爽，国旗飘扬，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日新月异的发展隐藏在城市的烟火里，展现在乡村振兴的蜕变间。陇原儿女由衷感慨，用最质朴的心声，最真挚的告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城市蓬勃发展，依托祖国繁荣根基，万家灯火安康，映照时代日新月异，一句句真诚质朴的心里话，道出了陇原儿女满满的家国自信与发展自豪。
10: 在全国一线建设者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越来越发达，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11: 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家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从中药材加工

0: 到龙旅七市升级，家乡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我会踏实创业，助力家乡发展，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1: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机也有人指导，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 新风焕发，奋进不息，声声祝福，饱含赤诚，是陇原儿女最深情的家国告白。
3: 国庆佳节，我们坚守岗位，为祖国新能源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愿祖国天更蓝，山河更加秀美。
4: 这些年亲眼看着咱们花卉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也希望咱们家乡花卉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好，带动更多人增收。
5: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2: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通过暖心陪伴、多元服务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近日，山丹县启动爱暖万家相伴成长及丝路花开巾帼阳光关爱服务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志愿者为困境儿童送上爱心校服、爱心包等物资，并与孩子们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与心理需求。
8: 持续做好困境留守少年儿童的关心关爱工作，扎实推进家校共育，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助力孩子们阳光快乐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在玉门市柳湖镇妇女儿童之家，爱心妈妈们与59名困境留守儿童一同在心愿便利贴上写下微心愿，爱心妈妈们根据实际情况逐一认领，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
9: 感谢爱心妈妈对我家里小朋友的照顾，还有关爱我家小朋友心理健康，让他能快乐地成长。
7: 近年来，玉门市积极整合各界热心女性力量，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结对模式，为全市269名困境儿童送上持续关怀与亲情陪伴。
10: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队伍专业培训，健全长效金融帮扶机制，丰富关爱活动载体，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关爱合力，持续擦亮巾帼关爱品牌，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宽关爱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完善长效帮扶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结对关爱行动，用心用情解决困境留守儿童实际困难，为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一片晴朗蓝天。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印发《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创业就业堵点难点，以优质创业服务带动就业规模扩容、质量提升。此次改革聚焦全省创业就业领域政策协同不足、用工供需失衡、信息匹配不畅、权益保障薄弱等突出问题，重点健全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4大核心机制，以全链条创业扶持举措夯实全省高质量就业根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针对以往创业政策分散、服务碎片化的短板，我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多部门扶持政策与服务事项，搭建一体化创业支撑平台，依托甘快办平台推行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同时，推动直播带岗、直播带创融合发展，试点打造创业孵化街区，补齐基层创业服务短板。根据方案目标，15五末期，全省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量将突破2万件，累计实现创业带动就业超75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由省水利厅洮赖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制作的洮赖河流域水利遗产展示基地入选

0: 科普中国优质科普资源名单。该作品深挖流域水利遗产价值，以科普视角讲好水利故事，助力水利科学知识普及传播。
1: 近日，肃北县开展2026年秋季地质灾害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多部门依次开展险情预警上报、现场警戒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实操科目，全力守护辖区林草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沃野秋风起，秋收正当时，广袤陇原处处铺展丰收盛景，以丰收礼赞祖国。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收获的喜悦。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前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

0: 自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家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2: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2: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2: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有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

0: 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1: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2: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3: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2: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3: 他在吃饭都没有着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2: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3: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2: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 是似乎与父女离得较远的半道雪。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0: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2: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0: 放它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找，而且这个何泽慧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2: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0: 那里哦，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2: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 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

0: 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1: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2: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2: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说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4: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0: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

所谓是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总啊，你是真能忍呐！
1: 忍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心中有大局，就不怕这把刀。
2: 丧气啊，真丧气！张国焘太猖狂了，你是没有看到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有多狼狈。
3: 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手头上有80000人枪，自以为壮得很，可是他哪里知道，走正确道路才有发展，捞旁门是要受惩罚的。
4: 总司令，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大不了咱们拉上自己的队伍跟他们干一仗吧。
3: 不要乱说话，你晓得什么呀？
5: 现在有人巴不得我们火拼，这样就被他们抓住了理儿，现在谁先动手谁就被动。
0: 是，这个道理我明白。
3: 哎呀，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胡尚，一定要忍，慢慢的去做工作，等四方面军的同志觉悟，没有旁的法子。
2: 这些我都看到了，四方面军干部也不都糊涂，我看有好多人也没跟着挥拳头大喊大叫了。
1: 几十万大兵压境，自己人搞起来，叫亲者痛仇者快，
3: 不能制造矛盾，团结大部分同志。南下我们是要去的，险山恶水一场硬仗。
2: 明白。
6: 一股赤匪已经进入甘肃，正在加速北开，另一股赤匪转而南下，兵分数路，主动与我接战，打掉了不少川军，局势有些奇怪。
7: 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嘛，南北呼应，声东击西。好在我们在这两个方向都有极大的兵力优势，打就打嘛。
6: 川军将领纷纷请战，
7: 打到他们老家了，自然坐不住，让他们去打。
6: 进入陕甘的赤匪作战极为骁勇，胡宗南几次来电求援，他是真扛不住了。
7: 哎呀，这个西北，这样吧，让东北军开赴陕甘，命令张学良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司令的职权。十几万的东北军啊，剿灭赤匪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6: 剿不灭咋更妙啊？
7: 现在西北军在陕北的只有杨虎城这一支，跟东北军不是一路，二桃杀三士。西北的局势越是糜烂，对中央的大局越是有利。
4: 司令，

0: 张副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1: 同志们，辛苦辛苦。张副将，
0: 哎，
1: 你们俩这次把队伍带来，真的是首功一件。
0: 主要是徐总指挥带兵友方，一路上解决了不少问题。昌浩，向前，只要有你们两位在，这次南下作战，我是胜券在握呀。
1: 终于要南下了，打到成都，是大命。
2: 赤化全川，进而席卷大西南，从此让中国的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制造分裂，成立所谓中央，率部南下，向实力雄厚的敌人发动进攻，很快遭遇严重损失。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峦，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这是啥仗？
1: 就是老家都让鬼子干，不往回倒，在这嘎下仗。长官，你放我回东北城吧，俺不想当王公奴。快走，后面跟上。
2: 中央来信了，向咱们商借2000大洋，怎么办？还有多少家底的？7000上下，还有些黄金。中央万里远征，走累了脱手，还能开口向咱们小部队要钱，还说借，不能不给。好，我这就准备2000，起码送过去。
3: 不是2000，送5000。剩下的2000，只要中央开口。
4: 也都送过去，
5: 这样做啊，对。我就下边把手里的黄金也拢起来，帮中央过难关。
6: 我们管徐海东称子华借了2000银元，可是他们呢给了我们5000，
4: 而且啊还要把黄金都给我们，难得呀。红十五军团的领导有大局观，有水平，是很好的同志。
6: 卓西啊，
4: 我这有个不好的消息。
6: 怎么了？
7: 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等纪委同志被那些极左压了起来，吃了不少苦。
8: 胡闹！马上放出来，全都放出来！我们不能再让肃反的惨剧再次上演了。
9: 哎呀，这不是刘司令吗？刘司令，啊，
10: 乡亲们，刘司令被放出来了！
11: 刘司令回来了，刘司令回来了，
12: 自个儿，弗朗乡亲们，我刘志丹自由了。
13: 自个儿，
12: 当初他们把你骗回来，现在这又要把你领到哪去呀？
13: 党中央到了陕北啊，就不走了。我叫周恩来，我是代表党中央来解放刘志丹的。 把它还给你们，还给中国革命。
14: 好，哎，
15: 周恩来不是磨了吗？
14: 乡亲们，
15: 对呀，周恩来不是磨了吗？
13: 是，反动派盼着我磨了，盼着所有苏区的居民。

0: 证明，我不是还在喘气儿吗？不是还能跟大家讲笑话吗？
1: 就是啊，乡亲们，周副主席是我的老师，是他给了我自由。
2: 你叫他周恩来啊？那个报上不是血偿你的恩头，是好几万大洋的吗？
0: 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啊，大洋也买不到。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我们不要大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个新的中国。
3: 好，
4: 新中国。

0: 老猫，老猫，快，快快快，跟我来。
1: 怎么了？哎
0: 呀，朋友到了，快点来吧，快。
1: 什么朋友啊？哎
0: 呀，去了你就知道了。来，
1: 谁呀？神秘秘密的。
2: 这一路上辛苦了。
0: 啊，建强，
2: 建强，哎，来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志，
0: 这位就是毛泽东同志。
3: 你好，毛泽东同志。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张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5: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心货。
6: 共产国际了解了你们经历的一切，做出了新的指示。
2: 老毛，对你的评价很高啊。
6: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好，我们尽快开会，传达国际的新精神。
7: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为了遏阻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平原，总计20多万川军集结于名山重镇百丈关，与红四方面军决一死战。双方激战18个昼夜，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有8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被迫后撤，张国焘的南下行动在实践中彻底失败。
8: 百丈关一战大败赤匪，歼敌无数，遗失数万，此一仗可以和湘江之战相媲美。
9: 各位将领，
8: 你们辛苦了。赤匪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9: 不仅进不了成都，就连川西北也待不住了。
8: 柏林，你率领中央大军协调好川中各军，奋起直追，一定要把张国焘赶出四川。
10: 是。
11: 初始发展顺利，可到了百丈关，川军上来将近100个头，还有中央军饷数，这仗没法打。
12: 你们已经尽力了，部队减员多少？
11: 现在跟回来的还不到一半。
12: 损失这么严重？
11: 正在加紧收容，还能隆起一些，但也不会太多。
12: 当然了。
13: 向前。胜败乃兵家常事。作战实力，总结经验教训，接着考吗？把头抬起来。
12: 这头我是真的抬不起来呀。
13: 我朱德这辈子也遇到过许多失败。抬起头向前看。当领导的不低头，士兵们就不会丧气。
14: 百丈关消灭了几个敌人呢？
11: 3个，扛死到逃死1个。
14: 你就是那个神枪手啊，好样的，战斗英雄啊！ 我们要给你请功。
10: 全连就剩这么点人了，请什么功？
14: 前几年我在四川搞卢顺起义，失败了。你猜猜看，我们那一路人马最后跑出来几个？
10: 几个？
14: 一个，就我一个。闯出四川，到南昌搞活动，重举义旗，一直战斗到现在。
10: 参谋长，你为啥不丧气？
14: 革命的信念要坚定，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能灰心。你要是灰心了，那反动派就真的赢了。现在我们还有上万兵马，毛主席的队伍已经到了陕北，南边还有贺龙的红军，拢起来再打嘛。
10: 对，同志们，把头抬起来。
14: 毛主席曾经讲过，想要闯出一条路，
12: 这刘伯承又在卖苦力膏药，拉拢徐向前，
14: 靠革命的勇气，
12: 我都看在眼里了。
14: 战斗的决心，
12: 不能让他们蛊惑人心呐、
14: 啊！不是数人，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在艰难中保持正气。只要我们胸怀梦想，就可以向着光荣继续前进。
7: 别立中央，妨碍统一。突围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力。此间对凶错误，未做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凶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置。但对凶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望凶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凶之另立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其三思为行。张闻天。
15: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
7: 自1935年秋，蒋介石严令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甘，与杨虎城西北军17路军共同围剿红军。在红军的有力打击下，张学良、杨虎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广大爱国官兵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愈发强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痛定思痛，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0: 崂山设了一个合力中，直罗镇又走了一个牛元峰，上万老兵都是大帅精心培养出来的，东北的精锐就这么没了。
1: 红军不好惹，陕北的刘志丹、豫鄂皖的徐海东都和咱们交手过，够得上是两条蛟龙，现在又添上从南方来的大股红军主力，这仗就更难打了。
0: 我倒要看看这些红军是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
1: 你要亲自上前线吗？
0: 我要走得比这更远一些。
1: 那您的意思是
0: 王以哲、董英斌、周富成精兵强将都派上了前线，但是这仗不能再打了，我们要做正事，做大事。
1: 少帅，我和弟兄们听凭您的派遣。
0: 走正道，功生名，记住这句话，为了东北军，为了中国，我已下定决心不为此生。
1: 请您示下。
0: 现在弟兄们大多也都不在身边，也没个说话的人，但是又何必需要说话呢？我们心里彼此都是明白的。郑曹，告诉万毅，告诉富成，控制好他们的部队，有用到你们的时候。
1: 是。
2: 江将军，红军和东北军原本是不会碰面的，如今我们都被逼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是谁逼迫我们刀兵相见，手足相残，定亲者痛，仇者快呢？这个答案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0: 那如果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的话，我们该怎么对待蒋介石呢？
2: 我们原来的主张是反蒋抗日，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尤其是九二八事变以后，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但是在如今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0: 愿闻其详。
2: 其实我们的主张只有八个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要再加几个字的话，那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江将军，我们曾经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4: 但是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
2: 中国，苦难的中国，百年积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得我们好苦啊。要救中国就要有道路，今天我们站在一起，明天我们开创未来。
0: 周先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抗日的力量加强。
2: 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还有政治和经济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不能把他的集团争取过来，损失很大，如果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是有好处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的这个态度是很难改变的。
0: 你放心，失去东北是薛亮一生的奇耻大辱，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这样吧，我回去先求蒋抗日，我相信总司令的态度未必不会有松动。
2: 愿意和全国所有的军队一起并肩打回东北去。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东北可以算是我们共同的老家。
0: 周先生，我结交了一位真正的好朋友，你的身上有一股力量，让你我的力量结合起来，一同为中国的未来找出路吧。
2: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这片土地，来自于人民，我们和人民一起站在这片土地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0: 中共中央不断要求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广阔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1: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予坚决的击破之外，是绝不会改变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4万5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统治着整个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2: 还行吧，
3: 咳嗽好多了。
2: 这匹马呀，不成老骑。时不常得走一走。
4: 同志们，加一把油啊，甘孜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2: 哎，其实啊，从敌人的报纸啊和这个缴获的电文上来看，中央跟老张有矛盾，你从中央来，你给做做这个是非曲直。
3: 这个啊，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轻易做判断，但是咱们毕竟是党的队伍，肯定是听党中央的指挥啊。
2: 我同意，哪个跟着党中央走，老子就支持他；哪个敢反对党中央，我就跟他坚决斗争到底。
3: 现在看来啊，老毛的很多观点是对的。
2: 那个，你跟他也闹过，这次见面怎么讲话呀？
3: 实事求是呗，把个人的面子放在一边，对的坚持，错的检讨，
2: 磊落，坦荡。毕师，共产党人都像你这样。不愁大业不成。啊，
5: 最近这几封电报，北方的口气是缓和了很多啊。我想应该是张浩起到了作用，
6: 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态度。老毛他们总是要听莫斯科的话。
5: 南下啊，这条路看来我们是走不通了。北上我们也没有说过不北上，时机合适的时候北上。
6: 到了陕甘，大家还是要比实力的。
5: 贺龙和任弼时的26军团马上就要到，只要把他们牢牢攥在手里，对掌控大局还是很有利的。
6: 他们会听话吗？
5: 那就看你怎么谈了。这样，明天给我用最高的礼仪迎接贺龙任弼时。
6: 是，朱德刘伯承呢？
5: 我一向还是很爱戴他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余地还是要留的。
7: 哎呦呵，
8: 贺司令啊，又见面了。
5: 弼时，
2: 同志们，我跟国涛的感情那不是一般的深。每当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总会碰面的。
9: 哎，你们很熟吗？
2: 那当然呀。27年在武汉，我申请入党，国涛拒绝了我，这政治官把的严吧。后来在南昌来搞起义，我是总指挥，国涛专门从武汉赶过来，不许我们动手。这军事官把的严吧。
5: 去南昌，当时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身不由己啊。要说这没让你入党啊，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
2: 哎呦，我说的可是心里话。自从你批评了我之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和这个军阀作风隔席，听人劝，吃饱饭吧。
7: 二六军团单独长征，打遍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兵力越打越多，很了不起啊。
2: 一万来人不算多，比起四方面军差远了。
10: 我们也是刚刚打了三天，
2: 那不算事儿，兵败朝鲜，我不还一个人回到湘西，照样拉起一支队伍。只要咱们听党中央的话，困难都是暂时的。
5: 我听说这二六军全听你贺司令的。
2: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我贺龙也得听任政委的，听党的。
5: 好啊，那我们尽快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
2: 好。
1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

0: 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

0: 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

0: 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都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

0: 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国民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每当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总会碰面的。哎，
1: 你们很熟吗？
0: 那当然呀！27年在武汉，我申请入党，国涛说我是军阀，拒绝了我，这政治官把的严吧。 后来在南昌来搞起义，我是总指挥，国涛专门从武汉赶过来，不许我们动手。
1: 这军事官把的严吧？去南昌当时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真不由己啊！要说这没让你入党啊，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
0: 哎呦，我说的可是心里话，自从你批评了我之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和这个军阀作风隔席，请人劝吃饱饭吧。
2: 二六军团单独长征，打遍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兵力越打越多，横了不起啊！
0: 一万来人不算多，比起四方面军差远了。
2: 我们也是刚刚打了败仗，
0: 那不算事儿。兵败朝汕，我不还一个人回到湘西，照样拉起一支队伍。只要咱们听党中央的话，混战都是暂时的。
3: 我听说，这二六军全听你贺司令了。
0: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
4: 我贺龙也得听人政委的，听党的。
2: 好啊，那我们尽快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
0: 好。
4: 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2: 他们原计划呀，在滇黔开辟根据地，中央呢却点反对，他们就立刻北上和四方面军靠拢。哎，没打折扣啊。
4: 看来这贺龙避实，党项很强啊。<笑>
2: 贺龙赤胆忠心，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把一个军的兵力交给了党，后来在湘鄂西独立发展，全靠自己的力量，从不伸手要条件，非常值得信赖。嗯，
4: 哎，有他们在川西，这张国焘恐怕就睡不好觉了。嗯，哎，
2: 避实讲原则，张国焘敢用强，他就敢翻脸。<笑>哎，我和避实啊。
5: 是不打不成交啊！我真想赶紧见到他，见到所有的同志。
6: 中央应致电祝贺两大主力会师，
2: 贺龙同志的部队组建红二方面军。
5: 除了二六军团，把三十二军，也就是咱们的九军团也编进去，督促他们联军北上。
2: 好吧，那就发电，尽快实现三军大会师。
7: 反正，这些枪你最喜欢哪把？
8: 都不错，这把自来德呀最威风。
7: 归你了。
9: 不用，那边也给我送。

0: 还有马呢，
1: 真是活本啊！张国焘是个小气人，肯花这么大的价钱，他要搞哪样？我找了几位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
0: 送枪、送马、送银元，这种事情在旧军的时候遇到，想不到红军的总政委也搞这套。哼，王震。
2: 你的立场可要站稳喽！
3: 六军团是湘赣来的队伍，立场最坚定。我这就把东西还给他们。
0: 哪个让你还了？全收下，接着要。他要是把所有东西都给送上来，咱们照单全收，带齐了北上，交给党中央。
2: 你呀，手掌生横纹，专门打鬼。
0: 哪个想把革命搞成江湖？老子就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江湖。
2: 李师。
4: 咱们会师的时候，我点过张国焘几句，就看他听懂听不懂了。
5: 贺龙，毕石，哎呦，总司令，
0: 贺龙，毕石，
5: 我把你盼来了，总司令啊，贺龙，哎呀，你好吧，贺胡子，哎，多少年没见面了啊？
0: 是啊，
5: 呀。
6: 你这干的红火呀！哎呀，
0: 总司令，说来惭愧啊。
6: 你看南昌起义之后，我们率领主力南下，您率领偏师死守三河坝，这一仗打的是名震天下呀，天下英雄无不敬仰啊。
4: 我说胡子，这些就别提了。最关键的是，我把当下的事情跟你们和盘托出，咱们几个商量个办法呀。
6: 好，先坐，咱们听总司令的。
4: 哎，你坐，没事，先坐。
6: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他在这里给你们发出的电报都是僭越中央私自发出的，还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上面。
0: 他娘的，这都归陈塘的罪了。
4: 我们倒是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总司令。
7: 请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再细细的讲一讲。
8: 这可是当地最有特色的苏州茶。对，来，二方面军成立，毕石老贺，荣升李新，可喜可贺。
7: 哎，党中央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谈不上荣升。洛普、恩来，还有老毛三个人在陕北，也是苦哈哈一个小地方。 条件也确实是艰苦，到时候咱们三个方面军如果胜利在北方会师，那场面何其壮观！
6: 国老，
7: 你同意北上了？
8: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同意北上，当时确实是条件艰苦，情况受限，不得已才南下。不过，我要真是把四川打下来，一南一北，南北呼应，
6: 那现在也是一番大好的局面呀。
9: 那恐怕老蒋不会答应吧？
7: 他调一百个团给你打，就算你赢了，他还剩下几百个团呢。革命的路是走出来的，南下还是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吗？
8: 可惜代价太大了。要是没有这些损失，咱们会师的时候，你们
7: 会多出好几万人，那场面那是相当的宏大呀。二四方面军会师，我觉得还是要统一指挥。
6: 李师，你水平高，
4: 调回总部担大人。
6: 二六军团，我再排政委。
4: 我哥离不开任政委啊。
6: 这个总部是临时的，到了陕北以后和一方面军会合，一切还是要党中央统一安排。
7: 组织的问题不解决，
6: 北上还是一个问题。
4: 不管什么问题，都不能造成上层的对立。如果双方的态度尖锐，我会考虑向共产国际做出汇报。
7: 毕竟我在莫斯科工作了几年，那边的人比较熟。我看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共产国际已经派张浩同志去陕北协调了，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了。来，老贺，
10: 只要张主席带着二次方面军北上，这条弯路算是走直了。
0: 明人不说暗话，国焘，只讲团结，莫讲分裂。 不然小心有人背后打你黑枪喽！
11: 贺龙，你怎么敢这么跟张主席讲话？
0: 国焘是我老弟，老哥跟老弟说话还用旁人管吗？你是哪一个呀？阎王爷面前耍小手枪？

我怕你还没我伸出手，脑袋瓜子就搬家了。国涛，带着队伍威风。什么他娘的小鬼都敢出来！

0: 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联合作战，大获全胜，消灭东北军一个师。
2: 好啊，彭大将军、徐军团长立大功啊！
3: 老毛，老毛，南边雷电报了，
4: 张国焘正在出发北上。
2: 这三国草地也不容易啊。
5: 发电报，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

0: 魏连长，西安方面又来电报了，张学良说想率领东北军北上抗日。这个张汉卿啊，我派他过来是剿共的，不是抗日的。当然，日本人一定是要抗击的，但不是现在，等到稳定了两广还有西南，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抗日嘛。
1: 张学良还说想到洛阳来见你，
0: 他来干什么？
1: 让他安心剿共，他那几句话我早就听了好多遍了。有什么困难，中央会支持他的。还有什么事情？啊，东北军的处境不算太好，军饷领不全，损失了部队就取消番号。这些东北人性格火热，如此下去，恐将生变。
0: 你讲的很有道理。这样，告诉汉卿，不要到洛阳来，我们去西安。我亲自去西安督战，中央大军压向陕西，我要看他怎么表态。
1: 中共多次发来通电，要求全国抗日，
0: 许多人非常支持，包括我们身边的一部分人。
2: 不要听他们的，一定要记住我讲的六个字：攘外必先安内。
3: 是。
4: 委员长到西安了，住进了华清池，这下应该有转机了。嗯，
2: 能有什么转机？他说的还不是老一套。想要对付共产党，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了绥远，这老蒋还是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
4: 这不是背弃双手，等着挨揍吗？
2: 是啊，这中央军一部分已经到了陇海县，正在西开。这西边本来就有胡宗南，现在东边大军又压上来。
5: 这蒋总司令到底是要对付红军，还是对付东北军？
2: 还有20万大军已经进入了华北，说是北上策应副作义，结果趴在铁路线上不动。这要一声令下，马上就能追到陕西了。这么多的兵力，别说红军。
4: 就是把我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全部包圆了，也绰绰有余啊！共产党一再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委员长每每拒绝。如今大兵压境，居心难测。嗯，贵州的王佳丽听话吧，这么多年一直听他指挥，结果怎么样？借口剿灭红军。 中央军一开进贵州，先把他给剿了。现在王佳丽的境遇就一个字儿：惨。最近咱们两家损失也不小，我是真不知老蒋藏什么心。反正是啊，假途灭国这一招，他可没少用。
5: 老蒋从未断了朝咱们下手。
6: 少帅，现在他军饷扣发，弹药又不送，到处拉拢咱们的师长。

0: 军长还有团长封官许愿的，这是要瓦解咱们东北军。
1: 有这样的事儿？
2: 确有其事，我这也有。有的师长已经跟南京暗通款曲了。
1: 这挖墙脚挖到咱们身边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3: 谭青啊，我这里的饭菜比较清淡，委屈你了。
1: 徐良来到华清池不是来吃饭的，是来请求委员长带领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
3: 日本人是一定要打的，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嘛，乱党不除，鲁难未已，这是中国革命这么多年我们汲取的教训。我是你的领袖，我讲的话你是要听的。
1: 两广事件已经平息了，广东、广西包括湖南都已听命于中央指挥，西北的红军也一再要求要北上抗日，内以安该攘外了。
3: 幼稚啊。
4: 共产党搞几支游击队，搞几次袭击，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能够动摇日本人在东北的根基吗？要想收复国土，要依靠党国的军队共同的合作和努力。
1: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委员长，学良愿意率领全体东北将领挥师北上反攻东北，请委员长下命令吧。
4: 好，只要你消灭了陕甘的赤匪，我坚决支持你打回东北去。
1: 他红军是打不完的，
5: 我们来了西北一年多，损失很大，反而红军越打越强。
4: 你不打我去打好吗？你可以带着你的部队东开去休整，我带中央军去打朱毛，可以吗？
1: 那为什么不一起北开？
5: 为什么不一起去打日本兵呢？
3: 韩青啊，可以去看一看历史吗？
4: 明末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张献忠没有被剿灭，崇祯亡了国呀。
3: 东北三省是中国的土地，我始终放在心里。至于汉卿你，我是像手足兄弟一样待的。等到全国统一之后，你还要起到更大的作用。
1: 好，现在东北军里要求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声音很高，尤其是少壮来，整天嚷嚷着要打回老家去。你叫我怎么办？
3: 辞部长兵，你手下的人你要严加约束，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让宪兵三团来帮你。
1: 宪兵三团好。
3: 汉卿啊，实话跟你讲，中央大军正在向陕西集结，这是你强大的后援，你要有信心，只有消灭了赤匪，你手下的这些军
1: 学良告辞了。
4: 汉卿，汉卿，
6: 东北人
7: 收复东北失地，
6: 收复东北失地，
7: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6: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7: 少帅来了。
1: 同学们，我是张学良，大家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
7: 少帅，我们请求您带着东北军带着我们打回东北去。
1: 同学们，学良打心底里是想抗日的，东北也是我的老家，失去了东北对我来说不仅是国仇，也是家恨。学良的仇八年未报，我是最应该报仇雪恨的。可是现在

0: 我们请愿，我们要见韦园长。
1: 对，
0: 韦园长不允许我们去抗联，我也束手无策。
1: 我们要请愿，我们要见韦园长。
0: 对，
2: 韦园长不允许我们去抗联，我也束手无策。
0: 同志们，聆听我说，韦园长有韦园长的计划，他心意已决。你们谁去都说不动他的，而且华清池不比西安城，在这儿把守的是韦园长带过来的宪兵，大家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所以请大家回吧。
3: 我们不怕死，不能死在黑土地上，就让我们死在华清池吧。
0: 你一家老小都为日本人杀了，我要报仇。
1: 报仇！
0: 请大家相信我，学良的身体里一样流着白山黑水的血。我不会辜负你们的，也不会重蹈九一八的覆辙。苍天在上，人心可鉴。 大家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内，我一定用实际行动来答复你们。如果做不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置我于死地。

0: 大半夜把大家叫来，是要办一件大事。今天我不是以东北军总司令的身份跟大家说话，我以一个东北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话。我们都是白山黑水养大的汉子，都是出生入死、拉起的队伍。我们为什么要扛枪打仗？ 为的是保境安民，可是现在竟没有保住，民也不得安。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日子开始，我张学良一招棋策，断送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 丢掉了3000万父老爹娘，锦州坚持我不果断，长城抗战我不得力，多少大好儿郎死在了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我张学良铸下的大错。
1: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谁要是不支持，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于委员长，我已求过多次，也争过多次，吵过多次，他还是不赞同。是时候让我们好好的给他掰一掰心思了，让他回到正道上来，让中国回到正道上来。
0: 这件事情，我和杨主任已经商量好，他完全同意。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行动。

0: 我完全同意少帅的主张，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
1: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现在就给华清池拨电话，说我张学良要造反。
2: 要是觉得我说的是正道，
1: 就请听从我的指挥。
2: 总算把这天盼来了，我听指挥，坚决执行少帅。

0: 你们杨主任的名字就是一个字，干！我们都愿意干，干吧！
1: 少帅，我们都听你的。
2: 主要高日，就是谁？
3: 还用报打前提，冲在头一个。
0: 对，
2: 我们都愿意干，
0: 就是
2: 愿意。
0: 我跟你，
2: 愿意。
1: 少帅，你说，我跟你。
2: 好，谢谢大家。我宣布，凌晨4时，西安、临潼同时响。

0: 找到，
1: 继续搜。
0: 是。

0: 张扬公然反叛，劫持领袖，拘禁中央大员，绝对不能容忍。命令各路大军加速开进陕西，空军立刻出动轰炸张扬部队。
1: 是不是再商议一下？说了算的多数都被扣在了西安，和谁商量？
0: 就按照民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办。
2: 蒋夫人还在南京，
0: 不必管她。我已被任命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3: 何部长，
0: 军事行动，
3: 你动作很快呀。
0: 散会。

0: 你调动几十万兵力进逼西安，是什么用意？
1: 对张扬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他们释放委员长。
0: 如果逼得过紧，有人加害委员长怎么办？
1: 任由张扬在西北发展，再和赤匪连为一体，那委员长还回得来？
0: 刀兵相见，万一误伤委员长或中央大员，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 中央军将是为救领袖，奋勇争先。 军心可用，委员长也是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人，不会轻易被误伤的。
0: 何部长，你必须保证委员长的安全。
1: 不断是。

0: 加压力，让张扬的处境日趋窘迫，他们才有可能改弦更张，委员长的危险才会减低。夫人，请你相信，我是忠于委员长的。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0: 我们对待这一事变是什么态度啊？是支持，是中立，还是反对？现在要明确态度，是不能够犹豫的。
1: 西安事件的意义，一是抗日，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毋庸置疑。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实现的。
2: 是啊，红军官兵还有陕北的百姓，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就是个骗子。
3: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

0: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1/3。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1/3，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点。

0: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下的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1: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0: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秦总，排序，排序。
1: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1: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进展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

0: 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

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翻译，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努力，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提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

0: 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圩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曲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两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曲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圩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系统治理。

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

0: 查遍了兵部36马方，殿中省官马方六旧，左飞右飞，左腕右腕，东南内西南内，殿中省飞龙使六旧，飞龙、祥林、凤苑、宛鸾、吉良六群，共48方马厩的所有马谱，竟没有一匹马与此相同。国老可能知道，飞龙使所辖内厩均接收的是各国进贡的名贵马种，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这里没有的马种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
1: 这我相信。
0: 就在此时，卑职忽然想起了一种早已绝迹的马种。
2: 是什么？
1: 汗血宝马。
0: 李将军也是这么认为？
1: 如果一定要说这蹄印是马的话，除了汗血马，天下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马种如此神俊，不服如此之大。
0: 将军所论极是，我也是这么看的。以蹄印和步伐判断，只有这一种解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汗血马早在后汉时便已绝种。
1: 汗血马，汗血马。
0: 书中记载，汗血马是西域大渊的名种，数量极其稀少，它不食杂草，只以苜蓿为食，在奔跑出汗时身上变为血红，因此名叫汗血。此马身强体健，巨大无比，自后汉绝迹后就再也没有记载。
1: 隋末的蹄铁，汉代的宝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恩师，我
4: 曾兄，
3: 曾
4: 曾
3: 兄，恩师，
4: 怎么了？曾太，
3: 怎么了？曾兄啊，
4: 慢慢说。哎，元芳，我都坐下。
3: 恩师，恩师，
4: 曾太，
3: 我
4: 到底怎么了？
3: 恩师，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官道上分手以后，卑职就回到县衙。
5: 大人，
6: 去过简家庄了？
5: 还没有。
6: 今天一早，本官便命你前往简家庄去寻找死者简小郎的亲属。几个时辰都过去了，怎么还在这里逡巡？是何道理啊？
5: 卑职有下情回禀。
6: 说。
7: 卑职问遍了县衙中的衙役捕快，大家都说永昌县没有简家庄这个地方。
6: 胡说！难道身份文牒也会下写的吗？分明是你躲懒不肯前去，还用这等胡话搪塞本官。
7: 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大人，刚才大人进来之前，卑职正在查看地图，实在找不到简家庄这个地方。
6: 我就不信

0: 说什么？没有简家庄这个地方。
1: 是啊。
2: 那后来呢？
1: 学生仔细对照了简小郎的身份文牒，发现其中的确写着河南县简家庄。这河南县就是永昌县，那文牒必定是河南县改名之前所发。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找来了几个熟知永昌地理的捕快，可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没有这个简家庄。后来卑职想到，会不会是简家庄改名了，而我们不知道。在县尉的提醒下，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高如进，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此人已年过九旬，是永昌。

0: 为九旬老翁之一，于是我便与县尉赶往高如进的家中。
1: 陈家庄？
0: 是的。

0: 也不敢再想那个可怕的地方。
1: 可怕的地方？
0: 正是，那是太宗皇帝镇馆十年，简家庄中的一户人家，大小三十余口被人杀死在家中，尸体被斩去了头颅和左臂。
1: 你是说，尸体被人将头颅和左臂斩去？
0: 正是。啊，太爷，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你继续说。
0: 当时那个案子正好是老朽武经办的，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寒而栗。
1: 那个案子破了吗？
0: 此案持续了四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
1: 什么？阴兵杀人？
0: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当我率人赶到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老朽也因此事受到上峰的重责，因而丢掉了官职。
1: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放在将军庙中？他又为什么这么做呢？
0: 人？太爷，您错了，不是人，是鬼，是冤魂厉鬼呀。
1: 厉鬼？可厉鬼为什么要杀简家庄的人？
0: 哎呀，幽冥之事我等凡人怎能知道啊。老朽后来听说，那座将军庙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所建的。

0: 兄，你刚才说西林将军庙供奉的是谁？
1: 前随萧国军中郎将

0: 何大人，
1: 哎，
0: 你刚刚说过蹄印上的花色是前隋萧果君专用。
1: 正是。
0: 总裁，你继续说吧。
2: 听高如进说完，学生便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几十年前的惨案竟和今天所发之案惊人的相似。学生当时就想向恩师禀报，可是想到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因此决定还是先查找到简家庄和死者简小郎的家人。于是学生打听清楚了简家庄的具体地点，便匆忙率人赶往那里。

0: 学生当时万分惊讶，可是转念一想，也许是同名同姓之人，于是立刻率人赶回县衙，调来了太宗贞观年间的旧档，找到了贞观十年的县志，依高如进所说详加查看，果然找到了简小郎这个名字。
1: 十年七月六日夜，河南县简家庄简家大院屋主简小郎及家中老少三十余口被强杀于宅中，尸身被斩下头颅和左臂，时人以为厉鬼所为。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前隋大业七年生人。前隋大业七年啊！
2: 太爷，太爷，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问题。
1: 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3: 依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
0: 啊！学生万万没有想到，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死者竟然是简小郎。恩师，如果这个简小郎已经在几十年前死去，那么我们今天在官道旁的石碑前发现的无头尸体又是谁？

0: 谁的体帖？几十年前便已死去的梧桐尸体简小郎，前随萧火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竟然没有一样是当今的人和物。还有失去的头颅和左臂，每一样都和当年的惨案出奇的相似。
1: 恩师，学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我们是在替人办案，还是在替鬼办案？
2: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鬼不成？
3: 明天一早，我们去简家庄坟地。
4: 鬼！天兵天将，天兵天将，爷爷救救我！救救我！啊！鬼！鬼啊！
5: 哎，怎么回事啊？
4: 鬼！
6: 这大清早刚起来，就听见有人在叫嚷。后来我带几个人循声一看，原来是个疯子在这大呼小叫。
5: 那个人是谁呀？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6: 没见过，
7: 不知道，不是本村的。好像是外地来的。
4: 鬼鬼鬼！啊！天兵天将，
5: 就这家伙怎么跑到鬼来来了？是不是不要命了？走，咱们进去看看吧。
8: 你不要命了？没听老辈人说过，只要踏进这鬼城一步，就没有一个好死的。都回去，回去！
6: 我偏不信这个邪。走，跟我去看看。
8: 别走，都跟我回去。
3: 元芳，你带人到那边看看。
9: 是。

0: 这里就是简家庄的故址。
1: 学生是依高如进指点才找到这里，应该是确实无疑。而且恩师请看，远处是一片废墟，据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简家庄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白地。
2: 上百座坟茔，
0: 死者都是简姓，
2: 到底是为什么？几十年前的那桩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据高如进所说，那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
0: 刚下那个村子叫什么？
1: 哦，永济庄。
3: 饶命啊！
4: 中邪了，
5: 真是中邪了。
3: 哎，太上老君，
4: 这是怎么回事？
6: 哎，我说乡亲们，咱们总不能看着这个疯子这么喊下去啊，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
7: 哎呀，庞三儿啊，你不是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鬼宅啊，老辈们不是说过吗？谁沾上了谁要家破，惹上了就要死人的，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6: 我知道大伙都怕惹上晦气，可我庞三不怕，我去。
8: 哎，出来了。
6: 你是干什么的？
9: 大胆，这位是永昌县令曾大人。
6: 哎呀，恕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啊！
10: 起来吧，起来吧。
11: 谢谢大人，谢谢太爷。
1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禀太爷，不知是哪来的失心疯子，一大清早便在这又喊又叫的，嘴里喊着无头鬼。
11: 无头鬼？
6: 对呀、啊，一会儿喊无头鬼，一会儿又喊抓鬼，又什么天兵天将的，小人怕他喊脱力了，就把他给擒住了。
3: 鬼爷饶命啊！
11: 是这样。
3: 鬼爷饶命啊！鬼爷饶命。
0: 这个房子是何人居住？
6: 哦，这房子啊是个老宅子，荒废了几十年了，没人居住。
3: 饶了我吧，我再不敢看你了。
12: 大人，
3: 饶了我吧。
0: 怎么了，何云？
1: 大人，你看这是什么？
13: 是他，
1: 是，这与官道上的马蹄印一模一样。

0: 凶手曾经在门前停留。元芳，进院。
1: 我怎么没见过鬼啊？
2: 你等你见到那就没命了。
1: 是，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使魂耍横，祸到临头啊，后悔就来不及了。
1: 老糊涂。
3: 走吧，我
4: 就来。
3: 哎，
4: 这是
3: 哦。

0: 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
1: 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
0: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0: 元芳，这刀叫什么名字？
1: 回首夜行刀。
0: 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
1: 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便于携带，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
0: 哦，元芳，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
1: 大人，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可又说不出为什么。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第一，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
1: 对呀。
0: 第二，遍地鲜血，没有一个脚印，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
1: 大人，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
0: 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在永昌县发生的两个案件，与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元芳，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永吉庄，你去安排一下。
2: 是。

0: 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到的。
1: 方根生，江南东道颍县人士。
0: 大人，您看，那疯子来了。
2: 你这老头胡子好长啊。
3: 啊，我的胡子好玩吗？啊，
2: 你是太上老君
3: 啊？对，我就是太上老君啊。
2: 不，你骗我，你不是太上老君。
3: 哎，不骗你，我真是太上老君啊。
2: 你是鬼，你是乌头鬼。鬼爷爷饶了我吧，求求你。
3: 你见过鬼吗？啊，
2: 鬼爷爷饶了我吧。
3: 哎，元芳，你们把他扶到厢房，
4: 是
3: 好安顿啊。
4: 走
3: 啊，去吧去吧，
2: 饶了我吧。
1: 看来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
5: 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
1: 嗯，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掉在院中的。
0: 哦，何以见得？
1: 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方根生，江南东道人士。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
5: 哦，对，学生愚钝。可是大人，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
1: 为什么？
5: 第一，如果我是杀人凶手，被人发现了踪迹，一定会杀人灭口，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第二，看他的形貌言语，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不像是被吓出来的。
1: 好吧，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
5: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这一切都证明

0: 这个风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他想要在永济庄借宿，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以致道生混乱，这叫气迷心，也叫痰迷心窍，是假风。
1: 您的意思是他这个风症可以治？
0: 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

0: 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方根生。
1: 哪里人士？
2: 江南东道营县人士。
1: 来永昌县做什么？
2: 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
1: 既然是到来亭县，应该走官道才对，怎么会走到这里来？
2: 小人听说穿过永济庄背后的芒山就到了来亭县，小人贪图路近，这才到了这里。
0: 那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非常安全，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啊。
2: 鬼，无头鬼。
0: 你看到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子？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这是什么？
1: 大人，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国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镋。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元方增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1: 这像是一只鸟啊！
0: 什么鸟？
1: 不是一只鹰。
0: 这只鹰看着眼熟吗？
1: 大人，是滴血雄鹰。
2: 什么？

0: 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
1: 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潜随名将的鬼魂？不，不，这世上没有鬼。
0: 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

0: 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1: 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能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两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
2: 罢了，请他们进来吧。
1: 带进来，
2: 去掉铁锁。
1: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永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
3: 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
2: 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3: 草民不敢，
4: 草民不敢，
2: 不是看在你二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
3: 草民明白。
5: 你二人选出一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一人补充。
2: 看什么看？还不快说！
4: 哎，九哥，您说吧。
3: 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
5: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人庞九公。
5: 多大岁数？
3: 今年78岁了。
5: 世居于此？
3: 正是。
5: 好吧，我来问你，这永济庄与岗上的简家庄有何关系？
3: 回大人的话，
6: 永济庄就是简家庄。
5: 哦，那为何改名为永济庄？
3: 这说来就话长了。
5: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6: 这要从简家庄的来历说起了。
3: 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
5: 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
6: 我们简姓的族长简小郎
3: 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
5: 简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
3: 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

闻成都，勇冠三军，乃沙场之悍将的。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

0: 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
1: 找到简小郎。
2: 你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
2: 你要陷我于不义？
3: 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果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
2: 好，我答应。
3: 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
2: 为师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啊？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
3: 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
2: 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
1: 简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
0: 说明了前世宇文成都深为感动，
1: 不但重赏了简小郎，
0: 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

0: 明白了，
1: 这个简小郎真是好深的心计。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
4: 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
3: 是啊，当时
2: 窦建德重重地赏赐了简小郎，
3: 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
2: 简小郎非常惊恐，
3: 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
4: 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
3: 据老人们说，将军庙
2: 就是简小郎亲自率领简姓族人所建，
3: 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
1: 想来是这个简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
3: 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
1: 好了，你继续说吧。
3: 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
2: 简小郎率部下反征，
3: 投入了右卫麾下，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三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
2: 简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简姓亲属。

0: 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旁姓的流民，因此
1: 简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简姓，岗下是旁姓，简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
0: 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
2: 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简家大院。
0: 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
2: 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就是简家大院？
0: 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父亲说，他是为了躲避宇文成都的鬼魂来寻仇，因此才把家建在旁姓聚集的岗下。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过厉鬼的追杀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
1: 简家人的头颅和手臂
0: 被供奉在江云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呢。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
1: 杀死了简小郎和所有简姓族人的。
2: 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
0: 是啊。
2: 你敢肯定？
0: 当然了。
2: 连岗下的旁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
0: 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
2: 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
0: 此言一经传开呀，
1: 那简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
0: 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简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
3: 恩师，我全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4: 前夜死在简家大院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简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
0: 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真想不到，时隔60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
2: 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两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
0: 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
2: 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二位就请吧。
0: 那草民就先告退了。

0: 怎么他们都走了？
1: 是啊，感觉怎么样？
2: 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
1: 元芳，
3: 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
2: 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4: 难道我真的错了？
1: 不，

0: 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
1: 恩师，您见到皇帝说什么呀？
0: 这你放心，对付皇帝我还是有心得的啊。
2: 大人。
0: 哦，元芳，
2: 剑南、陇右、河东三道送来了有关滴血雄鹰案的详细资料。
0: 哦，怎么说？
2: 资料上记载，这三个地方发生的血案，死者和这里一样，都是被人斩去的头颅和左臂。
0: 和这里一样？为什么？难道剑南、陇右、河东三道也有类似简小狼这样的情况，才招致恶鬼前来报复？
2: 大人，宇文成都死后，他的部下散落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
0: 哼，看来这个恶鬼还不太好对付啊。哦，对了，元芳，有件事情你要去办，
2: 请大人吩咐。
0: 你马上到国史馆找到负责修撰隋书的秘书少监郝大人，调集所有有关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父子以及前隋萧果君的隋代史料，我晚上要用。
2: 是。
0: 简直，怎么你也要进宫？
3: 本来是要到官封殿奏事，可内侍传旨说皇帝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刚刚睡下。
0: 看来我来得不巧啊。
3: 小弟本来想回府，正好看见兄台的官轿向提向门而来，因此特意在此等候。你我二人虽同为宰府，但一手内史，一手英台，相见机会无多，今日恰逢，该当好好倾谈一番。
0: 言中有骨，你是有话对我说。
3: 李怀英果然了得，一目洞穿人心。
0: 今日皇帝不能听政，我想最清静的就应该算是朝房了。你我二人到那里一叙如何？
3: 正合我意。
0: 请
3: 请。还是老规矩，隔房议事。阁老请。
0: 哎，阁老请。
3: 哎，阁老资深位重，权掌中书，理当先行。
0: 哎呀，阁老身负众望，门下充要，还是阁老请。一番繁文缛节，你我兄弟何须如此？请请请。
3: 请。
0: 好，请
3: 请。

药起作用。好了，春香，放开他，让他自己玩会儿吧。

0: 不是我。
1: 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贱人，还我女儿。
0: 不是我杀的女儿，救命啊！
2: 皇帝又犯病了。
3: 正是，前夜皇帝又被恶鬼缠身，差一点就玉龙冰天了。
2: 贤侄啊，你今日之所以来官风殿奏事，实际用意是来探探虚实的吧？
3: 狄公神算呐、啊。
2: 难道宫中真的闹鬼？
3: 听说前夜皇帝急召国师王之远进宫，命他驱鬼镇魔，
2: 结果呢？
3: 世上岂有鬼灾，所谓鬼怪都来自人的内心，王之远之流在军前妖言惑众，不过是博取信任罢了。
2: 简直此言深合我心。不过皇帝为什么会连连发病呢？
3: 这还不明白？大限将至。
2: 不像前几日我为皇帝诊脉，皇帝的脉象可是红薄有力的很呢、啊、
3: 哎，这些都是假象。怀英兄请想，一个身强体健的人，怎么会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前来搅扰呢？这分明是皇帝龙体羸弱，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才会屡生幻象啊。
2: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看到的都是幻象？
3: 这是当然，以此看来皇帝时日无多了，你我弟兄也要做好准备。
2: 此言何意？
3: 怀英兄这是明知故问了。
2: 我知道你是想趁此时机扶太子正位，还李唐神器。
3: 正是，我已经想好了，一旦皇帝宾天，我立刻命军中卫士严守宫门，密不发丧，而后率兵剿灭武士宗族，扶太子正位。而今朝中重臣有很多是兄长的弟子门生，只要怀英兄振臂一呼，重臣会立刻响应，则大事可成。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又何尝不想如此？然而，
3: 怀英兄还有什么疑虑吗？
2: 现在不是时候。
3: 哦，为什么？
2: 依我看来，此事定有蹊跷。

0: 蹊跷。
1: 以我的观察，皇帝远远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他头脑睿智，言辞锋利，条理清晰，绝不像是个将死之人表现出来的状态。简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落入他人构中，你我送命是小，陷太子于死地，那就是万死莫赎了。而今天下能封李唐正朔者，已经是凤毛麟角。因此，你我一定要谨慎小心。
2: 可是武三思已经动起来了。
1: 梁王者匹夫也，让他先动起来，我们在暗中观察。只要控制住了李多作、敬辉、还燕范这些禁卫军首领，就不怕武三思会翻天。如果皇帝真的宾天了，我们立即部署行动也不为迟。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埋伏，动的是武三思而不是我们，太子也会平安无事。
3: 有道理。怀英雄，目前圣宫状况不明，小弟有一事相求。
1: 你想让我进宫去看一看端倪？
3: 你与皇帝的交情非比寻常，只有你能胜此人。
1: 我正要进宫面圣。
3: 好。
4: 陛下。皇帝宾天了。
5: 怎么回事？
6: 国老皇帝今天了。
5: 都给我住嘴。
1: 冯太医，把皇帝扶起来。春香，拿靠垫。
7: 是。
6: 郭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
1: 春香，去拿参汤。
7: 是。
1: 陛下，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

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郭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陈翔，去拿山堂。
1: 是。
0: 陛下。陛下。
2: 皇帝临睡前都吃了什么？
3: 只喝了一碗安神汤。
2: 安神汤？喝一碗安神汤怎么会如此昏迷？
3: 这咱家就不知道了。
2: 药碗呢？
3: 在地上。

0: 哦，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我要为皇帝诊病。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
0: 封太医，你知罪吗？
2: 国老，此话从何说起啊？
0: 哼，皇上明明是闭气引起的昏厥，你身为太医，连这一点都不懂？
2: 我
0: 不忘不弃，不诊不断，竟然在殿上高喊什么皇帝宾天了，你是何居心？
2: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惊恐过度，脑海里一片空白，绝对不是有心做这等逆天之事，望国老明察呀。
0: 哼，谅你也不敢做这种大逆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救过皇帝的份上，项上的人头恐怕早就搬家了。
2: 还不快下去
3: 啊！是是。
0: 陛下醒来，陛下醒来。
4: 怀英，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朕醒了？
0: 是陛下的脉象告诉臣的。
4: 坐吧。
0: 臣不敢。
4: 坐吧。
0: 谢陛下。陛下好些了吗？
4: 好一场噩梦啊。本想白天睡觉不会被恶鬼所扰，可想不到这一场噩梦竟险些要了朕的性命。怀英啊，亏你及时赶到，看来这些恶鬼不把朕折磨致死是不会罢休的。
0: 臣听说陛下前夜急召国师

0: 是王志远进宫，
1: 他有什么办法吗？
0: 宫中恶鬼作祟，宫外冤魂猖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宫外冤魂猖獗？
0: 哦，陛下已经身心疲惫，臣以为就不必以这些琐事来烦您了，以后再说吧。
2: 不不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永昌境内发现无头厉鬼，有许多人被他杀死，村民惶惧不已。
2: 啊，有这等事？
0: 正是，而且有人亲眼见到了这个无头厉鬼。
2: 啊，长得什么样？
0: 身披重铠，手提金镗，项上没有头颅。
2: 欢迎，现在你该相信这世上有鬼了吧？
0: 微臣还是不信鬼怪之事。
2: 哦，
0: 臣以为所谓宫中厉鬼，宫外冤魂，不外乎两种解释。第一，乃是人心所生的幻象。第二
2: 是什么？
0: 第二，乃是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烟幕。
2: 你指的是谁？
0: 这个微臣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世上绝无鬼怪之事。
2: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朕是庸人自扰，无病呻吟了？
0: 啊，臣不敢。
2: 罢了，朕不能强迫你相信有鬼，可你也不能强迫朕不信。你我君臣二人，如此罢了。
0: 陛下，如果臣能证明这个无头厉鬼乃是人之所为，那陛下您……
2: 我从此就不再提鬼。那如果你说的这个无头厉鬼要真的是鬼，
0: 臣愿以死谢罪。
2: 君前无戏言，
0: 臣愿立生死状。
2: 好，朕就封你为抓鬼大臣，使职差遣到永昌办案，圣旨即刻下达。
0: 臣谢陛下隆恩。

君臣，立幼同位，乃上之亲勋位帅。开皇三年，文皇帝即萧卫于果夷郡，并为萧果卫，见军中壮士充任，以血缨刺左臂，

开皇六年，大将军袁昼反，为文皇所知，卓其庐斩其左臂以祭大都，效果为随律此。卓其庐斩其左臂。

0: 那位，那位，真的是那位。
1: 所谓死者简小郎，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
0: 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
1: 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
0: 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
1: 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
0: 左臂？
1: 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
0: 梅花刺青。
1: 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
0: 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
1: 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
2: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1: 什么？
2: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1: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

0: 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
1: 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
0: 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这是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物。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官道旁的墓碑。
1: 墓碑有什么奇怪的？
0: 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

0: 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去做什么。
1: 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妖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
0: 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简家庄中的血案。

0: 简小狼啊，简小狼，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如此神秘？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
1: 大人，动手吧。
0: 嗯，
2: 放倒墓碑，掘开坟地。
3: 是。

0: 您在想什么呢？
1: 连日来被鬼魂所缠，无法入睡。你说我还能想什么呀？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0: 娘，这幽冥之事是无可奈何的，您可一定要想开呀。
1: 想开？我早就想开了。我16岁入宫，从才人做到皇后，历经血腥磨难，最后成为95之尊，世态炎凉，人心叵测。我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什么大奸大恶、酷吏强官，乃至汉将宿敌，都一一倒在我的手下。想不到啊，到了迟暮之年，竟被厉鬼所知。说起来，真算是个笑话。
0: 娘，您别这么说，也许王志远会想出办法的。
1: 既已如此，我也就认命了。

0: 娘这一辈子经过大悲大喜，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可以说死而无憾。只有一件事令我放心不下。
1: 是什么事？
0: 我死后谁继大统？

0: 你是说你已经想出了办法？
1: 正是。
0: 那你说说看。
1: 这几天臣回到首阳山中，找到了老师虚谷子，我二人经过慎思，琢磨出了一套驱鬼法器，可是恶鬼无法进入殿中。

0: 这就是法器。
1: 是的，陛下。现在正是洛阳的雷电之月，臣的这套法器就是要利用这根铁棍引导雷公邓化的紫电火龙下击，通过裹着兽皮的铜丝将紫电火龙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一旦有恶鬼进门，必遭紫电火龙轰击而烟消云散，如此可保殿内平安。
0: 这管用吗？
1: 陛下如果不信，可以今晚为限试验一下，如果平安过夜，就说明此物有用。陛下，这是我师虚谷子亲手制作的安神罩，上有三位前辈法师的驱鬼灵符，临行前老师吩咐请陛下在入睡前将此物戴在头上，便可以保证陛下远离噩梦。
0: 哦，真的有这么灵？
1: 陛下不妨一试。
0: 快快呈上来。
1: 陛下，此物虽不起眼，却能接收天地间的能量，实乃我道家至上法门。
0: 今天晚上试一试，但愿有用。

0: 60年前的那个晚上，
1: 简家大院大小30余口被杀，可偏偏户主简小郎没死。
0: 这说明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
1: 案发之后，县里派县城来勘察现场。前几天你对我说那个县城还活着，他叫高如进，对吧？
2: 正是。
1: 简家大院的惨案和简家庄的地址都是他告诉你的？
2: 是的。
0: 嗯，他既然奉命勘察现场，
1: 那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尸体中没有简小郎呢？
2: 嗯，想来是尸身被斩去头颅，无法辨认吧？
0: 不对，据高如进所说，
3: 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

0: 以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
1: 那个高如进是这么对你说的吧？
2: 恩师的记性真好，一字不错。
1: 他既然在西林中的将军庙里发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他就应该知道这些死者当中没有简小郎。可他为什么将这一点隐去不对你讲呢？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还是先不要妄下评断，还是沿着案子的线索走下去。据高如进所说，
0: 此案持续了4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
3: 什么？阴兵杀人？
0: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
1: 据他所说，那场大火是在简家庄血案4个月之后发生的，对吧？
2: 是的。
1: 嗯，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真的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为什么不在屠杀简家大院的同时放火烧死岗上所有简姓之人，而非要等到4个月之后呢？第二，如果宇文成都的厉鬼是为了报仇杀死简姓所有的人，为什么偏要放走他的最大仇家简小郎呢？再有，人们修建庙宇就是为了供奉神位香火，如果宇文成都的魂魄真的存在，那么西林将军庙就应该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家焚毁呢？这一切既不符合阳间的逻辑，也不符合阴间的逻辑。乍一听起来毫无破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之下却是漏洞百出。
3: 大人，如果60年前那桩案子也不是厉鬼所为，而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巨大阴谋，
4: 那么60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
3: 和最近发生的滴血雄鹰案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1: 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
5: 卑职临台著作局郎朱喜叩见国老。
1: 啊、哦，快起来快起来
5: 啊，请。
6: 大人，
5: 傍晚才接到少监大人的通报，说国老要到使馆来查阅旧档，不知国老要查哪一库啊？
1: 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间的右卫档案。
6: 大人，
5: 国老请随我来。
1: 啊。
5: 啊，请。请。国老，从这个格子向左，依次就是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右卫的旧档。
1: 啊、哦，有劳了，
5: 卑职告退。

0: 谁知道这东西管不管用啊？
1: 陛下放心，婢子在这里守着，只要陛下再发噩梦，婢子立刻将您唤醒。

0: 这里有简小兰的名字。啊，
1: 你。
2: 法官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饼。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4: 叫云哎，他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3: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5: 伏羲呀，死在天水。
3: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6: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3: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

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人，这里有简小狼的名字。啊，
1: 你。
0: 简小狼是高祖武德六年加入右卫的，
1: 当时官拜游击将军。还有什么？两年后，积功至汉阳将军，太宗贞观初，
0: 简小狼忽然失踪。
2: 失踪？
1: 是。

0: 书中有没有记载他失踪的原因？
1: 啊，大人，你看。
0: 这是刚刚私下不久。据永济庄的庞九叔所说，那个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卸甲归田的，率旧部建起了简家庄。可这书中记载，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忽然失踪，两下印证，看来这简小郎并不是卸甲归田，而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逃离了右卫军中，并且带走了一部分旧部。这缺的两页正是他逃走的原因，看来这才是本案的关键。
2: 我们的对手很狡猾，竟然抢先我们一步销毁了证据。
0: 你错了，这恰恰传达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将会毁了他们的计划。如果不是看到这两张缺页，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的。
2: 大人，卑职愚钝，不明白您的意思。
0: 到了明天，一切

0: 恩师，您可回来了。
1: 怎么？
0: 学生在河南县当年旧档中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
1: 哦。
0: 第一点是贞观八年，曾有一批右卫军官来到河南县，要求地方官协助追查简小郎的下落。当时接待他们的正是县城高如进。之后，这批军官竟神秘的失踪了。第二点，简家庄血案发生四个月后，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目的是查找上一批军官和简小郎的下落。学生认为，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妥。啊，档案我带来了，您看。

0: 一切都明白了。看来60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血案马上可以结案了。
1: 哟，是太爷呀，里面请。
2: 前辈在吗？
1: 在，我马上去叫他。

0: 恩师，学生到现在还不明白咱们为什么来找高如进呢？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前辈，
2: 不敢劳动太紧，快请坐。
1: 你就是原河南县城高如进呐？
2: 这位是
0: 当朝宰辅狄仁杰，狄国老。哦，
2: 草民高如进，不知国老驾到，有失营养，望其恕罪。
1: 你叫高如进？
2: 是。
1: 你不姓高，也不叫高如进，你是简小郎。
2: 国老玩笑了。
1: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你就是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家庄简姓族长简小郎。
2: 国老，草民原河南县城高如进，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0: 恩师，他确实是高如进，会不会搞错了大人？
1: 贞观初年以前，这世上根本没有高如进这个人。简小郎，贞观初年你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率部下逃离了右卫军中，

0: 来到河南县，在邙山深处建起了简家庄。当时除了你的部下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你的真实面目，也没有人知道简小郎这个名字。你为了怕右卫追查，便化名高如进，买通了当时的官吏，替你增补了身份文牒，你便将家人留在了简家大院，而你自己却住进了县城之中。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过简家庄。两年之后，也就是贞观三年，你混进了县衙，坐上了县城的位子。
1: 郭老说的草民不明白。
0: 哦，是吗？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还是因为你年龄太大？贞观八年，右卫得知了你的下落，派了一批军官来河南县追查，没有想到的是，接待这些军官的人就是你。
2: 诸位将军都是右卫军中的监察使？
3: 是
4: 是是。
2: 那诸位将军来此何干啊？
4: 几年前，卫中汉阳将军简小郎率部叛逃，据说是藏在河南县中，因此我等前来请县城大人协助查找。
5: 你们怎么知道简小郎在河南县呢？
4: 是他的家人通过秘密途径传出的消息。
5: 那你们认识这个简小郎吗？
4: 不认识。
2: 诸位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协助。
0: 这件事你也忘了吗？过了几天，你谎称找到了简小郎的下落，将军官们骗到简家庄，住进了你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的家——简家大院。
2: 诸位将军，我已经查清楚，
5: 这个简小郎就住在简家庄，
2: 但是他现在出门去了，据村里人说，他明天才能回来，因此请诸位将军在此等候。
5: 一旦简小郎回来，我立刻前来报信。
2: 好，

0: 当天夜里，你的部下趁大雨潜入了简家大院，杀死了院中所有的人。怎么样，还要我继续再往下说吗？
1: 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简小狼。
2: 你真的是简小狼？
1: 我就是原右卫汉阳将军简小狼。
0: 你既然肯于承认，就说明你还有悔过之心。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说吧。
1: 是简家庄血案4个月后，河南县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他们拿出州刺史行文，严令县中10日之内找到前次失踪的军官和简小狼。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惶惧。我想，看来朝廷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连我的家人都出卖了我，住在简家庄的那些旧部就更不能信任。他们熟知我过去的一切，一旦露出马脚，我就彻底完了。于是，一条毒计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我先找到了一个叫虚谷子的道士，命他散出风去，说是4个月前在简家庄的那桩血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因为我所有的部下都知道我与宇文成都的恩怨，他们听闻此讯后深信不疑，非常惶恐。我又花大价钱雇了一批专职杀手，而后用计将查干的右卫军官骗到西林将军庙中，将其等伏杀，而后放火将庙烧毁，又率人趁夜来到简家庄纵起大火，将住在岗上的所有简姓旧部全部烧。

0: 杀人灭口。
1: 好歹毒的计策，亏你想得出来。
2: 此事结束后，草民心中的惶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件事折磨了我一辈子。
3: 你为什么要从右卫军中逃走？
2: 贞观初年，军中查出我参与侯军籍谋反，因此派人侦讯。我见势不妙，便在营中设伏，杀死了前来侦讯的检校右卫将军孙大成，而后率部逃走。
4: 真想不到60年前的疑案竟然被解开了，恩师真乃神人也。
5: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高如镜就是简小郎的？
3: 说起来很简单，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小郎还活着，只是昨天晚上到灵台查证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有关简小郎的旧档被人撕去了两页，
5: 而且是最重要的两页。
3: 是啊，他为什么要撕去这两页呢？我们到灵台查证是突然决定，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就说明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为了阻止我们查证。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要挟草民就范。半个月前，草民家中来了一个人。
1: 你是高如镜？
2: 尊驾是。
1: 你别管我是谁，我来是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什么意思？
1: 简小郎，60年前你做的那件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别紧张，只要你肯合作，我是绝对不会把你的牢底给抖露出来的，更不会把你交给官府。
3: 他撕去两页旧档，就是为了以此为据要挟高如镜破其旧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简小郎一定没有死，因为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发生兴趣。那么既然简小郎没有死，他现在一定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人了，而这样的人在永昌县内只有6个，这其中之一就是高如镜，他也是唯一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果然，当我回到家中，曾泰拿来了旧档，告诉我当年右卫军官来追查叛将简小郎的时候，接待他们的就是高如镜。两下印证，于是我断定高如镜就是简小郎。
4: 天下能行此事者，唯狄公一人耳。
3: 哎，高如镜，那个紫袍人到底要你跟他怎样合作？
2: 他让草民将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临行前对我说，一旦有人问起此事，让我一口咬定是宇文成都的厉鬼冤魂所为，还威胁草民说，如将此事泄露出去，便会将我送交到官府。
3: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2: 郭老请说。
3: 这个紫袍人怎么知道当年简家庄的血案是你做的？
2: 郭老还记得那个帮我散布风声的道士吗？我能问个问题吗？
1: 那要看我能不能回答了。
2: 你们怎么知道简家庄的血案是我做的？
1: 还记得当年替你散播风声的那个道士吗？
2: 虚谷子。
1: 正是。
2: 他还活着。
1: 是的，当年事情完结后，你想杀他灭口，没想到让他逃脱了，对吗？我真佩服你。

见大案坐下来，竟没有留下丝毫破绽。你要再年轻几岁，我一定请你出山，重操旧业。

0: 陛下，你醒了。
1: 什么时候了？
0: 已是午时了。
1: 我睡了六个时辰。
0: 是啊，陛下，昨天晚上您睡得可香了，连个身都没翻。
1: 哎呀，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看来王志远的法器和这个头罩起作用了。
0: 是啊，国师的办法真灵，昨天夜里殿内安静极了。
1: 朕要好好的封赏王志远。
2: 成败在此一举。
3: 恩师请放心，学生这就去安排。
2: 一定要做好。
3: 是。
4: 大人，大人，
2: 哦，
4: 按照您的意思，我已经把何大人请来了。
3: 国老，
2: 好，来得正好。今晚我要在永济庄中抓鬼，何大人，我想请你看一看这出好戏呀。
3: 抓鬼？
2: 是啊，作为前隋将军宇文成都的冤魂厉鬼，今夜一定会出现在永济庄中。
3: 大人怎么知道厉鬼今夜会出现呢？
2: 什么厉鬼冤魂呢？那都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说，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狄某。
3: 您是说所谓厉鬼作祟其实都是人干的？
2: 是啊，我已经找到了化名高如晋的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小郎，他就是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一手策划和执行者。
3: 简小郎他不是死了吗？
2: 他没有死，他设下毒计杀人灭口，几十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今天才落入狄某之手。
3: 他在您的手中？
2: 是啊，我已将他带到永济庄中，并命人散出风去。我想那个厉鬼知道了一定会来杀人灭口，于是我在简家大院巧布机关，静等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孽畜落入网中。

0: 过了，您说他真的回来吗？
1: 你认为呢？
0: 哈、卑职不敢妄言，只是想问问国老的看法。
1: 放心吧，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他一定会。

0: 何大人，到了此刻，你怎么反倒有些焦虑了？
1: 卑职倒是不曾焦虑，只是觉得这样的等待太漫长了，令人透不过气来。

0: 尸，马上把尸体抬走，命仵作立刻清理，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验尸。
1: 是。哎，那匹马呢？
2: 哦，是这样，刚才只顾围攻他了，那匹马自己跑掉了。
0: 命令所有卫士立即四下寻找。
2: 是。
3: 阿切，阿切，嗯，
1: 哎，那边，那边，看那边。
4: 怎么了？
1: 听说狄大人抓到了余温成都的无头厉鬼，村民们都跑过去看呢。
4: 是吗？
1: 嗯。
5: 怎么，何大人，要走啊？
1: 啊，
5: 这么好的戏，不去看看吗？
1: 哎，这，
5: 走吧。
1: 我。
6: 狐狸鬼啊！
7: 哎，狄大人来了！
8: 啊，
6: 狄大人，
7: 狄大人来了！
8: 狄大人，是啊，狄大
0: 人，乡亲们，听我说两句。
6: 乡亲们，安静了，听狄大人跟我们说。
0: 这就是那个祸乱一方的无头厉鬼。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他不是鬼，而是人。
9: 啊！
0: 站起来！
9: 怎么是人？
0: 看见了吧，这个上体是用胶泥做成的，罩在此人的头顶之上，外面再罩上铠甲和斗篷，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不露任何的破绽。但是无论他怎么装扮，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
9: 好

0: 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人虽是罪大恶极，但是还要经过官府的审讯才能够定罪。如果你们今天把他打死，狄某回朝无法向皇帝交代。而且此人虽然是凶手，却不是元凶巨恶，他的背后还有主谋。今天乡亲们让我把他带回朝中，对他严加审讯。我在此向乡亲们保证，一定给死去的乡亲们一个公道。
1: 还有什么可想的？狄大人救了咱永济庄全村人的命，咱们不能让狄大人背黑锅，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大字儿说的对。狄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咱们应该跪下谢恩。
1: 对，你们跪着。
0: 感谢众乡亲爱戴，狄仁杰愧不敢当。
4: 过了，
0: 昨夜何大人辛苦了，带我们找到了假扮无头厉鬼的凶手，真是绝功甚伟啊。
4: 大人，卑职不明白您说什么。
0: 不明白？这件事情没有比你更明白的人了。自庞九叔被害的那一天，我就开始怀疑你就是操纵无头将军的元凶巨恶，因为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听到庞九叔的那番话，也只有我们四个人才知道他不姓庞而姓简。为了使我坚信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作，于是你连夜招来了无头将军，杀死了庞九叔及另外一位老汉，使简姓家族从此灭绝，真是人面兽心，歹毒之极。
5: 还有，从本案一开始，你就利用我对官道上马蹄印的怀疑大做文章，以前隋蹄铁和汉代宝马两大悬疑将此案引入幽冥，而后更混淆视听，
6: 假借60年前简家庄惨案、
5: 宇文成都冤魂复仇这一无稽之谈，企图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无法破案。
4: 李将军，你的话我不明白。
0: 哦，你不明白？好啊。
7: 郭老，
0: 高日进，利用两页旧档案胁迫你成为帮凶的是不是这个人？
7: 回郭老的话，正是此人。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说？
4: 此物你是从何得来？
0: 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鬼。
8: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9: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8: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说？
1: 我啊，此物你是从何得来？
0: 哼，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鬼。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于是我便顺藤摸瓜挖出了高如晋，并且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一个抓鬼的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首先我命人打造了一副和无头将军一样的铠甲，再用稻草扎成假人，选了一匹高头大马，将马蹄用胶泥制成海碗大小。在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我让元芳从神都把你请来，告诉你我已设下巧局，无头将军今晚一定会中计。你虽然心中不信，但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到了夜里，我便命人假扮无头将军来到了永济庄。
2: 有人来了以后把衣服脱下来给稻草人穿上，大家都拔刀斧灶，明白了吗？
3: 是。

我便带你来到了简家大院，让你看到了无头将军的尸体。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因为无头将军是受你操控的，没有你的命令，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可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令你感到害怕。于是，你的心中七上八下，趁夜来到了大院，想验看一下尸体，证实一下那个尸体是不是你的无头将军。但是，守门的卫士得到我的严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就更加增添了你心中的恐惧。于是，你连夜骑马赶到西林将军庙中，想看一看你的无头将军是否还活着。

0: 等你走后，李元芳率兵包围了将军庙，经过一番激战，将你的无头将军捉拿归案。
1: 哎，为了这个计划，我费尽心力，从无头将军的人选到马匹配置，我都极尽所能做到滴水不漏。
0: 哦，我倒想听一听。
1: 这个无头将军名叫哈斯努尔，乃是3年前西域小国进贡骏马时一名随从的马夫。此人天生神力，就是个哑巴，正好为我所用。而那匹宝马名叫混青，是汗血马和西域马的混种，天下只此一匹，绝无再者。当时哈斯努尔和这匹混青都在我飞龙使的衔救之中，于是我暗中将他们偷出，精心打扮，化成厉鬼的模样，只要有行动便听我的召唤，立刻出击。
0: 此计不可谓不巧，用心不可谓不精，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最终还是自食恶果。
1: 连这等巧计都被你识破了，此乃时也命也，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何云，发生在4到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都是你一手操纵的？
1: 不错。
0: 这是你假托厉鬼之名，针对内卫进行的一次清洗行动。
1: 可以这么说。
0: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2: 说。
0: 好啊，我今日就回朝，把你交给皇帝，看他会对你怎么样。
2: 你要把我交给皇帝？
0: 正是。你是知道他老人家的手段的，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样？分尸、寸节，还是活剐？啊，
2: 不，不，我不能说，我说了会死得更惨。
0: 好吧，元芳，备轿回神都交旨。
3: 是。
0: 你们看，这永济庄北依邙山，西对古水，也算是个兴盛之地。
1: 是啊，大人。
2: 大人，你看。
0: 快快请起，乡亲们快起来吧。
4: 大人，大人走得仓促，村民们不及定做护民伞，这把油布雨伞就请大人收下，聊表永济庄全体村民全权之意。
0: 感谢永济庄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谊，狄仁杰既感且愧。乡亲们都请起来吧。
2: 本是他们这是跪坐，你要是不走，他们是不会起来的。

0: 多谢乡亲们，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乡亲们。
1: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闭目养神？
2: 公主，
1: 狄仁杰已经大获全胜了。
2: 什么？
1: 何云高如今在他的手里，一旦事情败露，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不能再等了，明天夜里必须行动。
3: 哎，春香。

0: 这根铁杆是做什么用的？
1: 啊，这是国师王之远进献的驱鬼法器，从空中导引火龙，通过铜丝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释放电流，使恶鬼无法进入殿中。国老请。

0: 陛下，狄国老来了。
1: 臣狄仁杰参见陛下。
2: 平身。
1: 谢陛下。
2: 淮英，听说你已经把永昌县的那个无头厉鬼抓住了。
1: 陛下是听何人说起的？
2: 是太平公主告诉我的。
1: 臣此次进宫正是向陛下交旨，还有这次这个所谓的无头厉鬼并不是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
2: 哦，
1: 看来臣上次在宫中对陛下所说并非虚言，这世上是没有鬼的。啊，这是此次永昌抓鬼的经过，臣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上面，请陛下过目。

0: 陛下，您要是无心看阅奏章，臣就说给您听听，全当解闷。
1: 不必了，朕还是看奏章吧。
0: 是，陛下，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还望陛下细读。
1: 知道了，你去吧。
0: 是。对了，陛下。臣还有一事，能不能斗胆问一问？
1: 你说吧。
0: 刚才臣在殿外看到一根铁棍，春香说是什么驱鬼的法器。
1: 是的，自从这个法器进宫之后，朕再也没有被噩梦缠绕过，每晚都能安寝，这可真是个宝贝啊。
0: 哦，
1: 哦，对了，还有一个头罩，春香，把头罩拿给国老看看。
2: 是。国老，
0: 陛下，此物真的管用？
1: 应该说非常管用。
0: 那这两件物件是何人所献？
1: 是国师王之远和他的老师虚谷子研磨出来的。
0: 虚谷子？
1: 怎么你知道？
0: 啊，不，臣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
1: 啊。这个虚谷子乃是首阳山中的一个道士，道行非常高深，今年已近百岁，是国师王之远的老师。
0: 哦，那臣就告退了。

0: 大人，是在高如晋家。他说替他散播消息的那个道士就叫虚谷子。
1: 不错，是他。
0: 怎么了，大人？
1: 不好，快走！

何云，帝大人，我何某悔不当初啊！大人，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是奉皇帝的密旨组成的。

0: 我老有万分火急之事求见皇上。
1: 皇上刚刚睡下，就是十万分火急，也不能见他。
2: 狄国老，
0: 怎么样？
2: 皇上已经睡着了，不见任何人。国老，你明天再来吧。
0: 完了，一切全都晚了。我。

0: 我看您还是先回去，今晚皇上肯定不会召见的。
1: 有所不为，有所避免，今夜就是死

0: 末了，皇上召见。
1: 苍天有眼呐、啊！
2: 好了，你回去吧。
3: 是，那微臣告退。

0: 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针对陛下。陛下，想不想知道这案子的真相？那臣就实话实说了。
1: 说吧，今晚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忤逆之罪，有话就明讲吧。
0: 是，那臣就从头讲起吧。2年前，陛下密令国师王之远和飞龙使何云统帅内卫，在江湖上组成一个秘密组织，打着反武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隐遁在江湖中的各派反武势力，将他们吸引出来，而后一网打尽。臣所说的没错吧？然而王之远并没有执行陛下的密令，他们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非但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反而将之收为己用。
1: 收为己用？
0: 正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什么目的？
0: 谋害陛下，挑起太子与梁王之间的争斗，从中渔翁得利。
1: 谁？你说的是谁？
0: 陛下不要心急，容臣慢慢的道来。这2年多以来，王之远与何云确实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使自身的实力迅速壮大。然而他们手下仍有很多忠于陛下的内卫，这些内卫得知了真情之后，必然要向陛下密报，没想到被王之远与何云得知。这二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与内卫的身份，又能够将异己铲除，就想出了这个假托厉鬼作祟的滴血雄鹰之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有知情内卫的大清洗。河东、陇右、剑南三道连发血案，最后终于

0: 到了天子脚下的神都。内卫府阁领孙殿臣进京密报，终于被杀死在永昌县通往神都的官道之上。这个案子臣在奏章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那么与滴血雄鹰同时进行的便是宫中闹鬼案。其实陛下先前所说的噩梦都不是梦，而是王之远的亲信春香等人做下的手脚。两日前臣到官封殿为陛下诊病，发现陛下所服安神汤的药碗中有一些紫色的粉末。回去后臣请高人验看，发现那粉末乃是用苗人的骨粉制成的迷幻药，正是春香等人让陛下服用了这种药，才使陛下屡生幻象。其实陛下在镜子中看到的所谓张怀太子的诗，不过是服用迷幻药后产生的幻觉罢了。
1: 啊，春香，春香，
2: 陛下，你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2: 啊，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1: 还有什么？
2: 没有了。
1: 你没看见有一首诗吗？嗯，
2: 没有什么诗啊。
1: 啊，
0: 于是便有了那一幕幕的噩梦。
3: 我说怎么每一次做噩梦都像是在真实的情形之中，历历在目。
0: 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使陛下深信闹鬼之事，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为后面以这套法器来谋害陛下铺平了道路。
3: 他们既然已经潜入朕的身旁，为什么不干脆把朕杀掉？
0: 恕臣无状，如果陛下真的遇刺身亡，那么陛下身边的这些内侍和宫女就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一旦追查起来，不用一天时间就会真相大白，揪出元凶，将其绳之以法。
3: 好歹毒的计策呀，之远，我要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
0: 本来臣以为何云即是元凶，但是今天上午闲谈之中，陛下说出了虚谷子和王之远的关系，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的首恶并不是何云，而是王之远。于是我一下子想到了王之远所献的法器，那哪里是法器，明明是弑君的利刃。我心急如焚，跑到天牢之中找到何云，不想何云已被人投毒，临死之前向微臣说出了真相，臣这才硬闯上阳宫。
3: 能解如此奇案者，天下一人而已。
0: 陛下过奖了，但臣不得不说，王之远也不是本案的元凶首恶。
3: 是的，你刚刚说过，这个元凶是想借着我的死挑起太子和梁王之间的争斗。
0: 是的，如果陛下宾天，太子与梁王的两股势力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弄不好会两败俱伤。而此时这个元凶在以其号召力，凭借王之远收罗的那帮反武势力为后盾，出面收拾残局，坐收渔翁之利，此计不可谓不毒啊。

国师真是好定力啊，大难临头了竟然还能稳如泰山。

0: 大人，谁干的？当然是那个元凶干的。
1: 那个元凶到底是谁啊？你真的想不出来？那皇帝知道吗？
0: 皇帝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颗红苹果改写一份水土的命运。
1: 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顾及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今年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社会得到了安定。
0: 一部剧集演绎晋宁苹果40年的蝶变腾飞。
2: 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了，让晋宁果农的奋斗了，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晋宁苹果这4个字了，走出黄土高原。
0: 看红果果，映红黄土高原，解锁晋宁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胡欣欣。以我省静宁苹果为题材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剧集以四代人耕耘坚守、40年产业蝶变为脉络，讲述了一方土地因果而兴，一方百姓因果而富的励志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对话主创团队，探访产业一线，以剧为引，以实为证，带大家深度解码静宁苹果如何从荒山薄地中的小小树苗，成长为富民兴县、享誉全国的金蛋蛋。
1: 黄土叠嶂，汉源纵横，在甘肃静宁这片曾经十年久旱、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有一种红色果实扎根乡野，跨越岁月，用40余年默默生长的力量，改写了一方水土的命运，托起了一座县城的振兴梦想。它就是享誉全国的静宁苹果。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近日，以静宁苹果产业发展为背景，由本土企业家策划出品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即将全国开播。剧集以静宁苹果40年产业变迁为时代底色，以几代果农接续耕耘为故事脉络，用光影艺术浓缩了黄土汉源从贫瘠荒芜到果香遍野的振兴蝶变。荧幕之上是凝练的艺术故事，荧幕之外是真实滚烫的奋斗岁月。
0: 一部电视剧的诞生，最先源于一份初心，一份情怀，而《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的诞生也是如此。同样，它还离不开我身旁的这位企业家，他就是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田基林。田董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据了解呢，《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啊，是由您牵头最先策划落地的。那当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让您来萌生了拍摄一部专属于静宁苹果、静宁果农人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呢？
3: 这些年来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静宁苹果品质这么好，果农呢又这么勤快，有很多人呢试着我们的静宁苹果，却不知道静宁在哪里啊。我在这个行业呢干了10几年，亲眼见过果农呢填布料就上山，一棵树一棵树的修剪套袋施肥，把汗水呢洒在了黄土地上，他们种出了全中国最好吃的苹果。但是呢，故事的传播呢却跟不上产品的影响力。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不仅要把苹果种得好卖得好，更要把静宁苹果的故事讲好。影视呢是最有感染力的语言，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呢，让静宁果农的奋斗呢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静宁苹果这四个字

0: 走出华佗高原，成为有温度、有故事的国家品牌。
1: 那么接下来对进您苹果品牌的一种传播，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首先的期待呢，是观众通过剧中的果农的喜怒哀乐，真正呢读懂进你苹果，它不只是一个水果，更是一方水土，几代人的坚守。第二个期待呢，是通过这部电视剧呢，让进你苹果呢完成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文化的跃升，让好苹果呢能卖好价钱，更重要的是呢，让果农的钱包更加鼓起来。第三个期待呢，是以此剧为起点，让更多的人呢关注进宁、走进进宁、投资进宁，让一个小苹果呢撬动乡村振兴这个大产业。我相信口碑和果实一样，都是用诚心呢种出来的。把定宁的绿水青山呢变成红果果、金蛋蛋。
2: 40多年前的静宁，山大沟深，降水稀缺，土地贫瘠，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不甘贫瘠、不畏艰难的静宁人，在无数次探索尝试中，把目光投向了小小的苹果树苗。一代代静宁人一勤破贫瘠，一耕起山河，在干旱的旱源之上，种下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树。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旁的这位啊，就是咱们四湾村的村民胡双文，他也是咱们这一片啊最早种植苹果的一批人。胡叔叔，想问一下您啊，咱们最早开始种植苹果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来种植呢？
3: 最早是从2000年开始种植的啊，原先是我身上都是种麦子、玉米，只有城里种过，是我看见。你的城里的收入都好啊，我这样想着自己也有种园子。结果种的时候嘛，当时嘛，其实屋里嘛，我爸爸去做大着负责，又种麦子了。我最后是跟我扔个一块儿只有我给了一半儿，一半儿还种麦子，一半儿种果实。结果种了几年还效益还差不多，最后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1: 这么说呀，也是靠您的坚持让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的家里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3: 现在变化特别大哦。你看现在苹果一年能打开了每一个20-30万啊、哦，这个这是个房子也给了，其实小汽车也没了，变化确实大。
1: 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些红彤彤的苹果，应该是目前能够采摘了，是吗？
3: 能采摘了，是现在成熟了。
1: 可以，能给我一个尝一下吗？
3: 那行，没问题，没问题。来。
1: 尝试看。这个就是咱们静宁的红富士，这个皮儿是非常薄的，对吧？非常的清甜，你们看到，它里面的水分也很大。说您知道吗？咱们甘肃卫视啊，马上就要播出一部电视剧，就是关于咱们静宁苹果的。
3: 知道，
1: 就在咱们甘肃卫视要上。
3: 我也看到是红果果金蛋蛋，我是想期待的是马上能放映啊，让全国各地朋友都能看到，来到我们静宁来品尝我们的苹果。
1: 一棵树点亮一片荒山，一份坚守改变一方命运。第一代静宁果农用最朴素的勤劳、最执着的坚守，在不毛旱源上种下希望之树、致富之根，为静宁苹果产业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电视剧了解静宁，品尝静宁苹果。
2: 曾经的果园管户全凭老经验、老办法，费时费力，品质不稳，收益有限。近十年间，静宁县开始推广矮化密植栽培、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智慧监测、标准化修剪疏花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
1: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静宁苹果生产基地，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惠及民生。十年技术迭代，不仅让静宁苹果产业完成了质的飞跃，更让广大果农啊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而电视剧当中的科技兴国、产业转型、青年赋能的精彩

0: 海剧情呢，正是无数的基层技术工作者十年如一日深耕田间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1: 产业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科技的持续赋能，硕果的岁岁盈知离不开技术人员的默默坚守。德美果业技术管理者陈伟伟十年扎根晋宁果业一线，全程参与晋宁苹果品种更新、技术革新、品质升级的全过程。
0: 陈总，科技赋能苹果产业，对于咱们产业的整体发展和果农的增收方面，最实质性的改变是什么？
2: 最核心的就是校本提质增收。矮化蜜汁果园它主要的就是省工省力，这一块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质的话，主要是就是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可以种出更好的商品果。
0: 这一颗红色的金果果，接下来您打算带着它怎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呢？
2: 首先我把这块园子管理好，把这个技术带给周边的果农啊，更多的就是让果农一起种出好苹果。再一个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这个苹果的产业，把晋宁苹果卖得更好啊。嗯，
0: 在科技赋能苹果产业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新农人一定会担上自己肩子的重任，继续向前冲。
1: 今年60岁的李建明从事果树栽培技术推广工作已经40年了，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苹果园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晋宁苹果种植刚刚起步到今天的富民产业，李建明亲身经历了晋宁苹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一株株小树苗变成了漫山遍野的果实累累。
0: 李老师，咱们晋宁的苹果40多年来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到现在家喻户晓、享誉全国，咱们是如何做到的？
3: 晋宁苹果产业的发展嘛，可以说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零星起步啊，探索阶段；第二个是规模化发展阶段；第三个嘛是品牌建设方面；第四个阶段嘛就是转型升级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支持嘛，晋宁果农啊，仍然那时候是以粮为本啊，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晋宁这个干旱少雨的这个气候现状，仍然制约着晋宁农民这个富裕期的这个梦想。所以嘛，县委县政府通过多方调研，认为苹果是适大更生，抗旱性比较好，是适合咱们这个海拔高、温差大这个气候特点。啊，县委决定嘛，从80年代去开始起步发展晋宁苹果，通过40年，就是历届县委届政府常抓苹果产业啊，不变调啊，这个常抓不懈和坚持嘛，保证了这个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出了吃遍天下苹果，还是要晋宁苹果的品牌建设。这个晋宁苹果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品质这么好，就是我们培养了大批啊广大果农啊，这个果农对这个知识的掌握是这个保证了这个苹果的标准化生产啊，是晋宁苹果可以说是从种植到采出这整个生产线上嘛都是精细化管理啊，一过就非常高，这个品质也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连续20年可以说晋宁苹果在国内有市场定价权啊，这个价格一直是领跑全国市场。
0: 李老师，可以说苹果啊就像是咱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老百姓们都在精心的呵护着他们。那么对于当地老百姓而言，您觉得这一颗小小的苹果对于他们来说代表着什么呢？
3: 他人们认为就是果树是他们的摇钱树、致富果啊，那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这个非常的珍贵。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鼓起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晋宁的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啊，社会啊得到了安定啊，就是这个乡村明显的得到了振兴。
1: 晋宁苹果40余年的成长之路是一部功

0: 险克难、久久为功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干部同心、接续振兴的发展史。电视剧中基层干部迎难而上，带领群众抱团发展，攻坚克难兴业的剧情，正是经营干群同心、接续奋斗的真实写照。
1: 城川镇呢，是咱们静宁平谷

0: 陈川镇地处晋宁城郊葫芦河核心区域，坐拥北纬35度苹果黄金生产带，目前全镇苹果种植面积3.6万亩，其中推广矮整密植1.2万亩，苹果产值占全镇农业生产比重达到76.2%。40年来，一颗颗小小的苹果彻底改写了全镇产业格局和群众的生活面貌。从镇域发展来看，苹果产业撑起了全镇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全镇已形成龙头企业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早种晚熟品种搭配、标准化种植全覆盖的产业格局。依托德美示范园、智慧果园、基地、35度苹果谷景区等优质载体，健全了规模育苗、智慧风检、冷链仓储、电商销售、深耕加工、采摘研学、农旅观光等上下游业态，构建起了完整的苹果产业链条，有效激活了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夯实了全镇产业根基，也让陈川成为了晋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区。
1: 经过40年的发展，晋宁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苹果规模化种植第一线。从枝头鲜果到市场商品，从单一种植到全链发展，如今晋宁苹果早已跳出传统农耕的单一维度，形成了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智能分选、冷链仓储、精神加工、电商销售、物流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的晋宁苹果早已走出大山，远销四方，品牌价值持续攀升，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成为黄土高原旱作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经典样板。
2: 一部剧浓缩40年风雨耕耘，一颗果见证一座城振兴蝶变。银幕里是艺术凝练的奋斗故事，银幕外是晋宁大地生生不息的振兴征程。从荒山拓荒到万亩果香，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富民，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一代代晋宁人以坚韧破贫瘠，以实干赢未来，让黄土汉源结出幸福硕果，让小小红果果稳稳成为百姓致富、乡村振兴的金蛋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

0: 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1: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2: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1: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3: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1: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1: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3: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1: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4: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 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

0: 起来。
1: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2: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炫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3: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有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2: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

0: 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1: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2: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0年1月，前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前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3: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前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3: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前线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前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3: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前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 这位来自江南

0: 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1: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号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照顾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之类去找，而且这个合作会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

0: 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1: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前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前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0: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1: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2: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1: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2: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1: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0: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1: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就是我吧。张扬公然反叛，劫持领袖，拘禁中央大员，绝对不能容忍。命令各路大军加速开进陕西，空军立刻出动轰炸张扬部队。
1: 是不是再商议一下？
0: 说了算的多数都被扣在了西安，和谁商量？ 就按照民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办。
2: 蒋夫人还在南京，
0: 不必管她。我已被任命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3: 何部长，
0: 军事行动，
3: 你动作很快呀。
0: 散会。

0: 你调动几十万兵力进逼西安，是什么用意？
1: 对张扬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他们释放委员长。
h: 乱之人心神不稳，如果逼得过紧，有人加害委员长怎么办？任由张扬在西北发展，再和赤匪联为一体，那委员长还回得来？
0: 刀兵相见，万一误伤委员长或中央大员，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 中央军将是为救领袖，奋勇争先。
0: 军心可用，
1: 委员长也是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人，不会轻易被误伤的。
0: 何部长，你必须保证委员长的安全。
1: 不断施加压力，让张扬的处境日趋窘迫，他们才有可能改弦更张，委员长的危险才会减低。夫人，请你相信，我是忠于委员长的。
0: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0: 我们对待这一事变是什么态度啊？是支持，是中立，还是反对？现在要明确态度，是不能够犹豫的。
1: 西安事件的意义，一是抗日，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毋庸置疑。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实现的。
2: 是啊，红军官兵还有陕北的百姓，听说张杨抓住了蒋介石，都要求杀掉。蒋介石杀人太多，民愤极大，可是当前的大局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杀掉蒋介石，必将会引起全国内战，对我们抗日大局不利。
3: 我们不应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的战略方针。现时现刻，我们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和麻烦呀，同志们。
0: 日本侵略者还有国民党的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杀不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呢，偏偏又最怕死。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相信啊，蒋介石一定会明白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道理。再加上各方力量的影响，我认为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张杨二位将军抗日的主张。
4: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目前何应钦正驱使各路大军进逼潼关，施加军事压力，地方实力派大部分反对杀蒋，支持联合抗战，局面正朝着我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发展。
5: 那如果老蒋咬死了不抗战，我们该怎么办？
1: 是啊，
0: 这陕北啊有很多毛驴，这毛驴呢背上东西啊是不愿意上山的。这陕北的农民啊就想了让他上山的三个方法，比如说一拉二推三呢就是打。我们呀对待蒋介石就可以像对待毛驴一样对付他，拉他，推他，再不走我们就打他。当然啊，我们要拉得紧，推得用力，打得得当，这样呢这毛驴啊自然就上山了，他蒋介石呢自然也就抗日了。
6: 也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2: 通知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让他们靠近西安，必要的时候给张杨他们有力的帮助。
5: 总司令想得周全啊。
0: 我们要尽快派人到西安去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努力的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我看恩来去最合适。
1: 我也同意。
0: 好啊，那就辛苦恩来跑一趟了。
4: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见过蒋介石那些人了，希望此行不辱使命。
7: 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东北军是王省流浪的军队，政府体恤的不够，需要给他们承诺，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事情才会有转机。
8: 美玲，你说的是对的，我亲自去西安，我找张杨面谈，什么条件都是有谈判的余地吗？
7: 子文，我跟你一起去。张学良总还是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1: 恩来啊，

0: 不是说要把胡子留到革命胜利的时候吗？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却也有了明显的转机。为了礼貌，把胡子刮掉好一点。老蒋那边怎么样了？
0: 刚开始，这个老蒋非常顽固，自己喊着要殉难。后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到了以后，态度有所转变。
1: 他的顽固是假的，他的转变也不完全真实。此刻的蒋介石正在反复对比每一种选择的利弊，内心非常煎熬。我们得谈出一个可以让他接受的结果，必要时做出一些让步。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0: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提出的八条，我们归纳为六条，总的目标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他细节都可以谈。文件你们已经看过了，意见如何？
1: 委员长已经过目了，他的态度是，经过这次事件，他决定接受全面停止内战的大方向。至于什么释放政治犯呢、改组南京政府啊，这些具体的条件，不回南京没法确定啊。
2: 委员长可以先签字，明确态度，具体措施我们再一一落实嘛。
3: 委员长是一国的领袖，你们所提出的条件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对外，如果总是逼迫签字，他脾气上来反而容易闹僵。
1: 诸位，委员长和我们是要抗日的，只不过大家的方法和步骤不一样。
4: 如果各方可以去除意见，统一步调，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
3: 子文曾到国外联系军火物资救援，我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发展空军，这防患御鲁的工作政府一直在做准备。
0: 有人认为统一全国，建设发展，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对日作战，那么请问时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放任日本占领国土，中国的工业和矿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反过来，日本人利用这些工业和矿产进一步扩大了对华的优势。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早一日抗日就早一日赢得主动，晚一日抗日就会日益被动。
5: 周先生胸怀全局，说出了我们共同的认识。
4: 只要能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学良做什么都可以。
1: 好，周先生，你的主张，两位将军的意见，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子文愿意全力促和，要不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去和各方沟通一下。
6: 蒋夫人，
0: 我想见一下蒋先生。我跟蒋先生已经相识很久了，十年时光已逝，踏遍万里关山，在西安相见是非同寻常的。
3: 好，
7: 快十年没见了，
0: 蒋先生，一别十年，您看起来苍老了很多。
7: 是啊，国事纷杂，夙夜匪懈，我已经是韶华不再，疲惫满身。哎，你还是满头的黑发，风采不减当年啊。坐下说。

0: 黄埔军校的时候，两党的同志亲爱京城，合作得非常好。如果不是因为霍启萧强，十年来的路也不会走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过去的事情留给后人去评说，
0: 只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向前看，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杜靖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
1: 讲得好，你们谈出来的那些条件我都看了，也基本上都同意了。但是这个字啊，恩来，我不能签。一国之领袖签城下之盟，有辱国格，有失军威，对以后的大局也是不利的。这点道理你应该清楚。
0: 只要蒋先生能够真正的抛弃旧念，联共抗日，其实签不签字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即便签了字，一张纸，以后随时都可以撕毁的嘛。
1: 我蒋某人还是言出必诺的，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要尽快回到南京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我也欢迎你啊，随时到南京来跟我继续谈。
0: 如果时机成熟，我可以去到南京。
2: 委员长一直很欣赏你，信任你，经常说希望你能够到政府来工作。
0: 谢谢委员长的信任，只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我周恩来以及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愿意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举国上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格局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行动。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地位的谈话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工农兵学商、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1: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做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

0: 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 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2: 毛主席，
3: 毛主席，
4: 毛主席。
5: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0: 上。给乡亲们松绑，快速打扫战场。乡亲们，俺是杨靖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愿意杀鬼子的都报名上队啊。
1: 这该死的小鬼子给我们祸惨了。俺还要上队。
2: 还有俺，小鬼子昨夜搞偷袭，还差点遭到毒手。
3: 就是
0: 鬼子打进了关里，华北、东湖都交起了火，政府宣布全国抗战，在关里的中国军队都在赶往前线，从义勇军到抗联，咱东北爷们儿抗战的日子最长，更得显显身手，不能落在后面。
4: 对，就是，咱不能落在后头。
1: 还要上队，
5: 还要上队，
6: 还要上队。

0: 反元师团进军很快，在平型关战区与二战区部队战争交灼，我们是冲在最前面的队伍，很快就会歼灭。
1: 反元师团在短时间内占了这么大的地盘，主力现在前线。那你说，纵深还能有多少兵力？
0: 这是打穿插的好机会。报，友军纷纷撤退，沿路溃散丢枪。 我都率团今天捡到的新枪，已经够装备一个连了。
2: 不仅一些部队在逃跑，晋北各县很多政府官员也跑，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3: 给总部发报。

0: 遥遥武师正在向太白山区挺进。
1: 是。

0: 115师是中央红军和15军团的老底子，问题应该不大。华北正面战场作战不利啊，几十万大军败退，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场胜仗来鼓舞军心、鼓舞民心。告诉林彪，不仅仅要谨慎，关键时刻胆子要大。
1: 好，那具体作战部署呢？该怎么支持？
2: 把权力交给林彪、宁武真。
3: 让他们自己决定，几时报告即可。好，还有贺龙的120师、刘伯承的129师，均照此办理。
4: 好，
5: 通知各团，今夜在行军务实力。
6: 是。
3: 长官
5: 啊，
3: 你们走真快啊，比山人都快。
5: 我们也是从山上下来队伍。<笑>
3: 这样，老伯。
5: 你骑马走，
7: 长官，
5: 使不得，使不得。老伯呀，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啊！只要你把我们带到地方，你就立了大功了。来，上马！
7: 长官，
5: 别客气，别客气。
7: 同志们，再加把劲，加快速度！
8: 根据侦察落实，敌人扑得很凶，后方兵力不多，我们已经成功插入敌主力的侧后。
9: 河北方面。
10: 日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南下追击后方同样的空军，以敌锋芒，敌进我进。我命令刘云彪，
11: 到，
10: 你率骑兵营加强步兵连，率先翻越省界进入河北，寻找战机，歼敌一部，打乱日军的进军节奏。
11: 是。
10: 张成武，
12: 到，
10: 你带独立团北上，插到广陵、灵丘、涞源之间。
11: 威胁反袁师团部，阻断一切南下之地。是，等一下，敌人也在增兵，一个团卡住两条大路，兵力够不够？
13: 独立团是红一师改编的，兵力够，战斗力更够。
10: 主力向东，急行。
11: 电告总部。好。
14: 强占两翼制高点，放警戒哨。
15: 追上兵线处，我进敌营。
16: 是，
15: 一人跟我走，二人跟我走，
16: 随上跟我走。
17: 军长为证。报告，鬼子一抢着倒马归西侧，另有百余人从北国上山。
18: 兵部神速，快迅速占领制高点。
19: 是。
2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就就就
1: 预设战场有了，
2: 哪里？
1: 我们看过一次。

0: 这几天连续下雨，河水上涨。石丹参，命令部队跑步前进，从上游的小桥过河。
1: 是，
2: 跑步前进，
1: 跑步前进。

0: 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就在此地生活。
1: 报告总部，把所有部队都调上来。
2: 是。
3: 林彪看中的理想，应该没有问题。
4: 同意遥遥武士在平津关东北桥沟老林庙地区伏击敌人。
5: 是。

0: 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

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六八五、六八六团已经到位，六八七团到了一部分，
1: 六八八呢？被洪水阻拦，还上不来。
2: 告诉杨德志、李天佑，他们是伏击战的主力。
3: 是。
1: 来了，这边也来了。
0: 一锅肉拦了两条狼，怎么打？
2: 我们占地形优势，占兵力优势，可以打。
0: 原计划不变，加倍的敌人加倍打。
1: 开始。
3: 是。

0: 我们要抓住林天佑，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又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1: 是。

0: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1: 朱总、彭总，115师大获全胜。
2: 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3: 是。
4: 委员长，阎锡山来电，八路军在平型关设伏，大败日军8原师团。
5: 华北作战失利，淞沪损失严重，忻口会战焦灼，平型关这一战
6: 是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7: 传令下去，大力嘉奖。如果今后有哪支部队能打出这样的胜仗来，同样嘉奖。
4: 共产党还是能打仗的。近日来一直商议的事情，他们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是否可以推进？
7: 静之啊，你的意见呢？
5: 现在各个战场兵力紧缺，如果能把这些游击队派到前线去，还是有利的。
4: 延安方面坚持用共产党的人做军长，
5: 被我拒绝了。派中央信得过的人去，他们又不接受。这些游击队现在散在各处，我们得用几倍的兵力监视，得不偿失啊。
7: 那个叶挺不是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
4: 没有啊。
7: 就这样决定了，番号新四军归3战区指挥，让叶挺来做这个军长，这样双方都可以接受。
8: 电告朱德、庞大怀等同志，华北局面初开，务必巩固战果，加快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9: 是。
8: 文天，恩来那边怎么样了？
10: 恩来还在重庆，总司令在前线。毕时去莫斯科向国际汇报，少奇还在回来的路上。现在留在延安的人不多了。
8: 好啊，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在壮大呀。
10: 新四军方面，老蒋任命叶挺为军长，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嗯，
8: 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团长，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功臣。
10: 项英、陈毅也已经会合，南方8省同志正在集结。
9: 通讯员
11: 到。
12: 主席，
8: 电告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新四军组建成立，可喜可贺。部队集结以后，迅速以有力之一步向敌后发展，在华中开辟战场。
11: 是。
13: 叶军长，
14: 粟裕，南昌起义，我是您手下的兵。
15: 这些年怎么坚持过来的？
14: 怎么说呢？浴血坚持，红旗不倒。好，
16: 别看咱这队伍拖得瘦，这一个个啊，都是英雄。嗯，这个福建的，湖南的，江西的，这南方8省的游击好手都在这儿。咱们能过得了这鬼门关，就一定能灭这火焰山。
14: 对，
15: 陈毅，
16: 叶军长，好多年没见了。
15: 几次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啊，说你被打死了。
16: 报纸上，我们哪个不是死了好几回啊？有人越是希望我们死，我们就越要坚强地活下去。
14: 我和军长一定啊，选一支精干部队，直接插入敌后。
16: 这

0: 这个好啊，这个大令我领了，我陈毅第一个大上去。不是，
1: 你的腿不是在复查吗？不要轻动，我们令牌同志做先锋。
2: 我看你先把你的伤养好，有的是大仗在喉头。
3: 啊，
4: 粟裕请战，
3: 乡亲们让一下，让一下。兄弟们，原地休息。团长，团长，鬼子在北边，咱们怎么还在往南走啊？
5: 南口会战败了，小鬼子沿着平汉京浦铁路追击，可咱们河北有几十万的大军，布下阵地打呀，让上面一个劲儿的让咱们撤。这不又一个九一八，又一个锦州吗？
3: 都全国抗战了，咱们还在往后退。团长，一路上你也看到了，老百姓都拿起了老洋炮、大杂枪，拉起队伍准备打鬼子。咱们是正规军呐，反倒要跑，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6: 团长，团长，
7: 俺的兄弟都愿意留下来。
8: 团长，我这也都问过了，大家都没问题。
5: 把大伙都叫过来，我说两句话。
8: 是。
6: 我站好了。
9: 弟兄们，咱们是东北带出来的队伍。六年前，咱们丢了老家；去年，我们抓了老蒋，为的是啥？
10: 为的就是抗日。如今平津战事不利，好多队伍都在撤，我们也听上边的命令往南撤，撤走到什么地方，现在越走离我们东北老家越远，再走就没活路了。我吕正超是少帅带出来的，现在没了少帅，东北军就没有了主心骨，
9: 乱成一盘散沙，没人给咱们当主心骨，咱们就得自己做主。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3: 团长，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不能再往南走了。
8: 团长，我们听你的。
3: 不再往南走了。
9: 好，不走了。我吕正超就在河北这块大地上就地抗日，
10: 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想往南走的可以，但是把枪给我留下，留给就地抗日的弟兄们。从此，咱们换一面旗，继续打日本，打到底。
3: 等的就是这句话。我老将就留在这旮瘩打日本。
6: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能再往南走了，要跟着团长打鬼子。
11: 俺不走，
8: 团长，俺也不走，俺要留下打鬼子，打鬼子，
12: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9: 弟兄们，冀中有几十个县，几百万的老百姓都想打鬼子，我就不信咱们带头打日本还拦不住他们小鬼子。
10: 以前啊，咱们顶着破番号被人家呼来唤去，
9: 不，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的建制，独立成军，叫人民自卫军。
13: 人民自卫军，
14: 长官，我也要当人民自卫军。
15: 俺也剩不下，俺也要跟上队伍。
10: 乡亲们，你们愿意报名参加人民自卫军，我欢迎。
9: 我老吕给你们发枪发粮，咱们一块儿打鬼子，
16: 一起打鬼子。
17: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率691团官兵起义，接受党的领导，继续对敌作战。
18: 主席好。哈哈，
19: 挑水去啊。你好。
3: 主席好。哎，
19: 小李哥你好。
4: 主席好。哎，
19: 你好，你好。
0: 主席好。
19: 好。
7: 哎，主席好。
19: 老人家你好
7: 啊。安保主席。哎，
9: 这刚挤着羊奶，
1: 你喝一碗吧。
19: 这次不行了，我的津贴呀全都买书了，我们下个月喝啊。哎
1: 呦，我送你

0: 哥，不用你的钱。哎，这个使不得呀，我们要公买公卖。我这个当主席的，要是白喝了你的羊奶，以后怎么给人家当表率呀？哎呀，共产党的规矩真多啊！昨天一个当兵的吃我两盒枣子，还给钱呢。这说明啊，我们的战士讲纪律是值得表扬的。哦，老人家，这样，我们说好了。 下个月我来买你的羊奶。好，老人家，再见啊！哎呀，毛主席，表率，表率呀！Chairman
1: Mao leaves here. Yeah.
2: Oh, Chairman Mao.
0: 主席，哦，你是那个？哎，这位是白求恩先生，著名医生。Oh,
2: don't call me Mister. Call me Comrad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0: 主席，他说不要叫他先生，叫他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我知道你啊，你就是那位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的白求恩同志。你好啊，Chairman
2: Mao. I ask for work.
0: 主席，白求恩同志想要工作。哦，白求恩同志。 你要在延安的医院好好的工作，多传授一些经验，多带出一些徒弟来。
2: No, no, no. I want to go in the front line. The Eight Wood Army is fighting bravely and have lots of wonder. I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only if I go in the front line.
0: 白求恩同志想要去前线，他说中国的八路军英勇抗战，但是伤员也非常的多，他想要去前线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好啊，白求恩同志。 我们先进屋说，来，白医生啊，你可是个宝啊！你是国际主义的代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朋友。这前线啊，非常的危险，你在延安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I don't want to stay behind. You know,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 in Spain, if the wounded can be treated immediately in the battlefield, I dare to say that. 75% of them can be rescued. That means the medical team must be in the front line, go near the trenches.
0: 白求恩同志不要留在后方。根据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治疗，他敢说有75%的伤员一定能够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啊，医疗队必须要到前线去，要在战壕附近。主席啊。 白求恩同志已经申请过很多次了，但为了他的安全，卫生部没有批准，他一定要来找您。这前线非常的危险，任务重，条件差，同时啊，生活也相当的艰苦。You
2: know, I enjoy the good life.
0: 白求恩同志说，他享受过美好的生活，也目睹过很多苦难，能够来到中国工作，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2: I'm willing to dedicate.
0: 他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圣的反法西斯战争。
2: I'm willing to fight side by side.
0: 他愿意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And
2: civilians, and become one of them.
0: 并成为我们的一员。好啊。有人说抗日战争必败，有人说中国必将亡国。可是我们的人民不答应，我们的军队更不答应。 现在，我们的朋友加拿大朋友白求恩同志也不答应。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得到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白求恩同志啊，你就是正义力量的代表。My
2: request was approved.
0: 主席，白求恩同志问他的申请批准了吗？你先坐，坐。Sit down, please. 你的想法很好啊，这前线啊，确实需要你这么高明的大夫。这样，我呢，让卫生部啊，把你调到晋察冀去。那里啊，可是最前线，同时呢，也是我们模范的根据地。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Now I'm not only a doctor sent by the Canadian and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doctor sent by Mao Zedong to the front line.
0: 现在啊。

0: 那不仅仅是美国和加拿大派来的医生，也是毛主席派到前线的医生。王小安同志，你会给晋察冀的军民带去很大的鼓舞，同时呢，你还是一面国际主义伟大的旗帜。等你再回延安的时候，我毛泽东要请你吃饭，要好好的听一听你在前线的故事。
1: 什么故事啊，都无法和您领导的25000里长征相比拟。这份事业将改变他的一生。
0: 哦，那我毛泽东就祝你白求恩同志 good luck。
2: 谢谢。

0: 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抗战十个月的经历，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即兴朋友们的速胜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果。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噬。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1: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2: 我听说新四军已经开始作战了。
3: 是，战队规模不算大，歼灭鬼子刚二十几个人，但是战斗的地点颇堪寻味。
2: 在什么地方啊？
3: 就在这。

0: 镇江附近的维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那是日军的抚新之地，一支小小的新四军的队伍还钻了进去，还打赢了。
1: 游击战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专长，这一点不足为奇。
0: 嗯，叶挺来电了。
1: 讲，
0: 说他派了几支这样的队伍深入敌后，不仅仅要打游击，还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1: 他们是想在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这一带开展游击战，随他们去吧。依我看，新四军这几个兵不出一年就会被消耗掉的。
0: 但愿如此。
1: 啊，对了，维港的那个将领叫什么名字啊？
2: 粟裕。
1: 这个人要记下来。
3: 同志们。 假如没有国共两党危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4: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5: 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到了
6: 延安之后啊，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向人民学习，向战士们学习，掌握对敌斗争的方法，早日为抗战做出贡献。
7: 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8: 对，
9: 您放心吧，
10: 董先生。
9: 董先生，宝塔山真有宝塔吗？
10: 啊，
9: 你去了就知道了。
11: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到了夏天呢，清凉山它也不清凉。哦，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
12: 同学们来了，哎，坐吧，坐吧，周先生，坐，
11: 都坐，都坐。哎，谢谢。
12: 同学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吧？路上并不太平啊，你们要注意安全。
13: 我们都受过培训的，不会有事儿的。
14: 对，放心吧，周先生。
15: 哎，你是哪里来的？湖南常德的。
14: 那你们呢？
16: 我俩是四川来的。
17: 我是从广州来的。
18: 我是云南保山来的。
14: 我们是河北的。哎呦，河北到重庆，这得上千里路呀。
19: 我和刘安的同学们推到了河南，见到西安，去八路军办事处。路上，特务设卡不让我们去，我们就扒车去了武汉，来不及传票。
20: 我们就一路走到了重庆，
21: 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寻求光明的青年呀！
22: 但是这位同学，你们知道吗？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在你们的家乡打下了好几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希望你可以早日学成，回家乡参加抗战。
23: 太好了，真想早些打回老家去。
24: 我们办事处啊，条件有限，但是还是给同学们准备了礼物，每人一双布鞋。
25: 延安路远，费鞋。谢谢董先生。
26: 行了，同学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啊！今天早点休息。谢谢周先生。谢谢周先生。
27: 那同学们跟我来吧。
28: 路上注意安全啊！
29: 放心吧，周先生。
30: 来，恩来，我来。
31: 哎，没事没事。
32: 哦，恩来啊，这位是印度的柯蒂华大夫。
33: 柯大夫好，
34: 你好你好。
35: 柯蒂华大夫呢，已经向我们申请过很多次了，他要去延安。这次呢，本来是要批准他去的。有什么问题吗？啊，印度来了电报，柯蒂华大夫的父亲去世了。柯大夫，您节哀保重。
36: 周先生，我要到云南去寻找学区。
35: 我看还是回印度调研你的父亲，然后再去延安。
36: 我的家庭却承受到了巨大的不幸。当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因此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各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吗？

0: 我绝不回印度。柯大夫，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每天每个手术我都在考虑。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天生的灵魂会同意我这样做的。或许给人救很多人，这些都为他最好的纪念。谢谢你，柯大夫。
2: 您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3: 懂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柯蒂华大夫平平安安的送到延安去。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 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 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良。 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 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 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4: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
5: 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这醋啊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不怕放，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厚越香，根本不用担心过期浪费。我这次直接订了2箱，一箱放厨房天天用，一箱存起来慢慢吃，反正又放不坏，越存越香。关键这次价格真的很便宜，平时去超市随便买一瓶醋的钱。
2: 就能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的六黑醋，趁现在活动价多囤几箱，全家吃一年都够了，太划算。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 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

0: 爱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

0: 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清徐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清徐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2: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这醋啊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不怕放，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厚越香，根本不用担心过期浪费。我这次直接订了2箱，一箱放厨房天天用，一箱存起来慢慢吃，反正又放不坏，越存越香。关键这次价格真的很便宜，平时去超市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就能带走山西清徐纯粮酿的六黑醋，趁现在活动价多囤几箱，全家吃一年都够了，太划算。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

0: 爱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

瓶，今天只要59块钱，用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清徐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

0: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实现伟大转折、迈向胜利的关键省份。强渡乌江，遵义战役，四渡赤水，红军在黔北大地上书写了从挫折奋起与困境突围的壮丽史诗。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穿越90余载岁月，依旧炽热明亮。今天青春长征路，我们走进遵义狗坝会议会址，一同读懂长征路上的真理抉择，见证红色土地的时代兴盛。
1: 立马召集大家召开了会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州省遵义市狗坝村，也是狗坝会议的召开地。91年前，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发生。这场会议当时发生了什么？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让讲解员高英给我们解答一下。
3: 1935年3月中旬，红军来到狗坝休整驻扎。3月10日凌晨1点，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来了万级电报，建议红军放弃伏击驻守于仁怀的周回纵队，改变进攻方向而改打，打鼓新场。接到电报之后，立马召集大家开会。会议呢，争论激烈，除了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同意要进攻，打鼓新场。
1: 然而会议上的毛泽东呢，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呢，打鼓新场啊，它的地形是呈带状的，不利于红军展开，容易形成攻坚战，并且他分析蒋介石此时已经调集重兵，正在向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了，是很危险的。那虽然毛主席分析得如此详细透彻，但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最终张闻天提议民主方式来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议。那散会之后呢，毛主席回到了自己

0: 的住所，但是他非常担忧红军的前途及命运，于是这天深夜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开展了详尽的说服工作。那通过分析呢，二人是先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同一时间呢，中革军委二局还破译出敌方的一封秘密电报，发现蒋介石的各大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着打鼓新场方向进行转移，所以这封电报的截获是充分佐证毛泽东在白天会议上的分析呢是正确的，打鼓新场呢可以说是敌方的一个大陷阱。
1: 这个会议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历史意义呢？
0: 其实狗八会呢，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第一呢，它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冒险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挽救了党和红军于一次危难之中。那第二，新三人小组的成立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制，而且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了。那第三呢，其实狗八会议也为后期红军四渡赤水以及长征的胜利可以说是提供了优质的组织保证了。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到了狗八会议的会址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房子呢就是狗八会议的原址了，是一个典型的三合院。他们家呢以前是咱们当地的一户大户人家乡绅，所以呢老百姓啊把这里一直叫做新房子，因为当时房子很新。他们家呢姓卢，卢氏人家，所以呢老百姓还把这儿啊称之为叫卢家大院。那这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以前的房主了，他叫卢朝九。他对这个房子呢其实一砖一瓦都是有比较多的感情的，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哈，所以呢你有什么也可以向他咨询了解一下。
1: 那当时红军就是来了之后，在村子里或者在您家的院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2: 当时红军还没有到之前，那个时候嘛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通讯，不知道红军什么样子，大人把小孩带走啊，就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我们的爷爷辈就是说晚上这光线不好的时候悄悄跑到树上去看看我们院子，就是说红军住在我们院子里面，是不是抢我们东西啊，是不是拿我们东西。结果大家发现嘛，这次对我住进来和以前他宣传的不一样，红军的警力比较怜悯，没有进屋没有拿什么东西，还有没有损坏群众的东西，走的时候嘛也东西完好无损。祖辈常给我们说，就是救了一颗老百姓，彻底放下了顾虑，打心底认识了红军，信任了共产党。
1: 您也是从小听着红色故事，守着这个红色会址长大的吗？刚刚听介绍说，您现在也是在村里是村干部是吧？
2: 是。
1: 那是不是村里现在也是借着这个红色的资源在谋发展？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基础啊，还有借着这张名片搞发展。以前在外面务工的那些村民，都有的回来在家里面搞那个民宿啊，搞餐饮呐、啊，搞就是还有的还把那中巴车跑县城呐、啊、这样子。但这几年经济搞得很好，就是我们这里有那个中药材。就是有的人就前几年在外面在广东啊江浙的务工都回来了，都回来家里面搞自己的产业，钱包鼓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形象都感觉变了一样。
1: 今天的遵义红色文化不只是厚重历史，更是赋能产业发展的优质 IP。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46亿人次，红色资源真正火了起来。从娄山关到赤水河谷，从红色研学课堂到酱香酒旅车间，这条红色加融合产业链正为这片红色热土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3: 当年红军先辈在泥泞田埂上走出了一条探索真理、挽救革命的真理小道，今天一代代狗八人踩着先辈的足迹，走出了一条坚守传承、富民兴村的振兴小路。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遵义转向铜仁，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石阡县困牛山村，去看一看英雄的土地上红色基因如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沿着红军步道一路向上，红色氛围越来越浓。1934年，红六军团转战石阡，52团800多名战士将敌军引至困牛山，激战三昼夜。最后关头，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
4: 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3: 青山依旧，

0: 换了人间。先烈的故事感动着来访者，也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的生机。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蜂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两年，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1: 进一步啊，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的发展红色园区、乡村做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
0: 为了让红色记忆留得住、活起来，石阡县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先后完成困牛山战斗遗址展示园等34个项目建设。今年7月，困牛山战斗遗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VR 虚拟战场、沉浸式互动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
2: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
3: 一路走，一路看，昔日饱经战火的深山村落，循着英烈足迹，把红色信仰转化为振兴乡村、实干兴业的蓬勃动力。一代代石阡人以困牛山精神为指引，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行。长征永远在路上，红色基因正从这里接续传承。
0: 从一盏马灯照亮的真理小道，到红色村庄的烟火人间，这一路走来，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正在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脚步，去看看贵州155要干什么、怎么干。
4: 今年5月，贵州省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解读了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8万多字的纲要中，产业出现了461次，科技157次，创新179次，优势70次。首先是传统产业要老树发新芽，磷化工、铝加工、煤化工、锰气材料要深度耦合一体发展。然后新兴产业要新苗育大树，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要贯通，低空经济要加快培育，文旅方面也要提质升级，度假康养、避暑旅居、研学亲子游，这些都要做起来。具体怎么干呢？纲要给出了3个关键词：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提升含金量就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走粗放扩张的老路；提升含锌量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贵阳贵安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升含氯量就是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所以155贵州的逻辑很清晰，就是用产业打底，用创新赋能，用生态增值，用通道聚势，让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分量。
0: 90多年前，革命先辈在贵州群山之间寻找到了绝境重生的前进方向。9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正把厚重的红色精神家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感谢您收看今天《青春长征路贵州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去四川泸定桥上，感受那13根铁索的温度，去听听守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就是个骗子。
3: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绍迅在临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我省立足含汉农业独特优势，做优做强特色水果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1: 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的独特魅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今天在临夏州调研并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吴晓军、孔少训来到布棱沟村和索南镇中西部水厂，深入了解布棱沟村从绝对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蝶变历程，强调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感恩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带动群众持续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要加强对水厂的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保水质、保水量、保运行、保安全，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在宁夏市八方十三巷，吴晓军、孔少训同游客商户亲切交流，听取古民居保护、非遗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培育等情况介绍。吴晓军、孔少训强调，要统筹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好古民居修缮保护工作，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古街区。要统筹文旅资源开发与消费场景拓展，丰富游客消费体验，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吴晓军、孔少训还来到宁夏市南龙镇兰河铁路宁夏站建设项目，永靖县盐锅峡镇黑方台黄祠二号滑坡点和刘家峡水库，实地了解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地质灾害排查治理、避险搬迁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情况，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要全面排查整治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对水库的巡查监测，从源头上化解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独特的韩汉农业禀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打造多品类全链条错峰上市的特色水果经济。如今依托甘味区域公用品牌赋能，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富民产业。
2: 立足差异化地域资源禀赋，甘肃形成了梯度清晰、各具优势的果品产业布局。眼下，甘谷县白家湾乡五万余亩山地花牛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期。
3: 现在乡里统一指导我们分级采摘、分级挑拣，价格比混装售卖高出不少。
2: 今年，白家湾乡重点发力果品精细化分级和标准化仓储建设，彻底扭转以往好坏混卖、优劣同价的产业短板，真正实现优果优价，提质增收。
4: 重点向果品分级售卖、标准化仓储保鲜、精准化产销对接三大方向发力，最大化挖掘优质果品价值，彻底解决优质不优价的问题，通过盘活升级乡村仓储冷链资源，完善仓储保鲜体系，有效锁鲜保质、错峰售销，稳住果品市场价格。
2: 精准提质科技赋能，让陇原林果品质持续升级。在永昌县水源镇千亩有机玉露香梨迎来丰收，当地引入数字化智能分选设备，对成熟香梨进行精细筛选，划分出九个标准化等级，精准匹配不同市场、不同渠道的差异化需求。
5: 我们直接是供种了这个日期目的的优质玉露香梨，每亩地的这个产量大概在四期左右，总体产量能达到这个200多万斤。现在每天的这个务工人员在100到130人左右，大概这个增产了15%。今年是个好的这个丰收年。
2: 从优质林果到特色鲜果，各地特色果业多点发力。武威市凉州区推行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模式，让温室大棚的甜瓜实现直供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6: 从目前采收和销售情况来看，今年的这个甜瓜产业整体效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每天可以采摘大概在10吨左右。
2: 宁夏县立足气候资源优势，重点培育树莓、无花果等特色富民产业。今年

0: 全县树莓种植面积达1917亩，预计总产量2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500万元。
1: 来自宁夏县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树莓业，华国特色浆果产业，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线下多元销售。
0: 河西走廊特色葡萄产业产销两旺，眼下临泽县万亩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年当地葡萄种植规模拓展至1.76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3万吨。依托新建标准化果品交易市场，农户集中售卖，客商一站式完成选货、分拣、打包，交易效率大幅提升，持续吸引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收购。
2: 打算在这边收购个5-6百吨，现在已经入库可能有个60-70吨，主要发往东南亚这边，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
0: 截至目前，甘肃园林水果年产量稳定突破700万吨，同比稳定增长。其中，全省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580万亩左右，全产业链产值超660亿元。从规模化种植、标准化提质到品牌化运营、全链条增值，甘肃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支柱、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一颗颗饱满香甜的陇原金果正持续结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硕果。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消防、海事、应急、电力等部门坚守岗位，靠前服务。从景区古建到化工园区，从水上航线到供电线路，以扎实举措排查隐患，保障安全，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国庆假期，陇南市武都区消防员紧盯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便民服务，针对重点景区设置前置执勤点，规划动态巡逻路线，全力保障辖区安全有序。
5: 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实行24小时备勤，加大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巡查力度，检查消防器材，排查安全隐患，随时应对各类突发警情，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4: 天水市西关古城消防救援站是全省唯一一座设在景区内的消防救援站，承担西关古城、伏羲庙、玉泉观三大景区的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针对节日客流量大，消防员全员轮岗值守，定点驻守前置备勤点，动态巡防，确保游客安心放心。
6: 每次我们来古城玩的时候，都能看到咱们消防员在这里巡逻，并且呢会给我们讲消防知识，让我们感到非常踏实和安心，非常的受用。
4: 暖心服务礼遇八方游客，宁夏永靖县刘家峡大坝码头景区配齐饮水机、休息座椅、医疗应急箱等设施，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引导客流，协助购票。海事部门全天候值守，聚焦码头航线停靠水域，开展水上安全专项检查。
7: 为了确保国庆期间水上运输安全，我们在大坝码头、襄阳码头、宾临寺码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做好船舶安全检查、水上从业人员指导培训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行。
4: 坚守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在酒泉玉门，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走访60多家企业，现场排查隐患，指导厉行厉改。在张掖民乐，供电部门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红外测温和线路特巡，重点监测高负荷线路和旅游景区、商业街区供电通道，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节日供电安全可靠。
8: 将保电任务细化到每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明确重点保障区域、关键值守时段和应急处置流程，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电网安全稳定优质运行。
4: 甘肃台报道。
0: 秋高气爽，山河锦绣，国庆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品文化、享美食，在多姿多彩的假日里，乐享欢乐时光，感受活力甘肃。
3: 行进美丽甘肃，领略山水人文，国庆假期平凉崆峒山游人如

0: 知，游客登高赏景、看层林尽染，乐享秋日风光。景区推出崆峒武术表演、NPC 互动，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感受传统文化韵味。这几天，敦煌莫高窟迎来客流高峰，海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石窟，触摸丝路文脉。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1:1复刻洞窟，让千年壁画尽收眼底。游客在方寸之间便可尽赏敦煌艺术魅力。
1: 首先我们感觉敦煌的人民特别的热情，我们觉得千年莫高窟，万里丝路行，值得我们不远万里的过来，不虚此行。
0: 缤纷假日乐游陇原，在张掖丹霞口文旅小镇，迎宾仪式丝路巡游趣味互动轮番登场，游客持仿古银票穿行古巷，赏景打卡，体验古丝路风情。在天水伏羲庙，游客探源华夏文明，古城街巷中游人漫步青石板路，感受古今交融，逛古城品麻辣烫，人文观光叠加特色美食，让西皇故里假期人气满满。
2: 这味道很不错，以前听说过，过来之后觉得这个粉特别好吃。
0: 假日陇原，文旅正酣。在陇南武都，国家4A 级景区万象洞步步街景，千姿百态，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地质奇观，探秘西北溶洞秘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在武威民勤，游客和当地群众齐聚苏武沙漠景区，红旗漫卷，大漠放歌，深情祝福祖国。
3: 心中满是激动，一边欣赏雄浑壮阔的沙海风光，一边感受文旅蓬勃发展的活力。在这片绿洲大漠之间，真切体会祖国的山河壮美，日新月异，由衷为伟大祖国感到自豪。
0: 古韵陇原，好戏连台。在陇西李家龙宫寻根谒祖，飞远楼登高望远，秦腔大戏连唱7天，八方游客在古城听琴声品古韵，热热闹闹庆华诞。在嘉峪关，雄关夜市人头攒动，美食飘香，红歌演唱，天女散花，银河瀑布烟花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品美食赏夜景，假日文旅活力迸发。
4: 今天来到了雄关夜市，然后非常热闹，还有看到了表演，我吃到了好多好吃的。在游戏环节，我们一起玩了游戏，得了奖品，真的好开心呀。
0: 甘肃台报道。
5: 欢度国庆，运动过节，我现在是在兰州体育公园，在我的身旁，各类运动器材、各种运动场地应有尽有，大家在挥洒汗水中强健体魄，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0: 在公园的健身区域，常年坚持锻炼的老年人早已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多年的体育锻炼不仅改善了身体状态，也收获了一份舒心自在。
6: 我天天过来的，还打个八段锦啊，做个健康操呀，从2008年到现在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大家算去玩一玩，别就心情舒畅一些了。
0: 国庆长假也是陪伴家人的温馨时光，不少市民携家人齐聚公园，共同参与健身运动，在亲子互动、携手锻炼中增进亲情，愉悦身心。
7: 刚好是假期周末，我们可以一家人都过来，其实挺好的，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啊，也锻炼了身体，再加上咱们这儿氛围也确实不错，看好多人都在那儿锻炼，我觉得心情挺愉悦的。
0: 蓬勃的全民健身热潮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老年群体焕发全新活力，越来越多的银发老人主动走出家门，尝试各类健身运动，与年轻人同场运动互动交流，在朝气蓬勃的氛围中收获健康，乐享晚年。
8: 给年轻人有活力嘛，有些年轻人比较质疑我们的安全，现在可以反正跟同龄人好，来的高兴的很，兴奋的才能锻炼好嘛。
0: 单人自律锻炼，全家欢乐运动，老少同台竞技，多样的运动场景勾勒出京城兰州国庆假期最美的活力画卷。日趋完善的公共健身设施，让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融入民生。甘肃台报道。
9: 金秋送爽，国旗飘扬，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日新月异的发展隐藏在城市的烟火里，展现在乡村振兴的蜕变间。陇原儿女由衷感慨，用最质朴的心声，最真挚的告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城市蓬勃发展，依托祖国繁荣根基，万家灯火安康，映照时代日新月异。一句句真诚质朴的心里话，道出了陇原儿女满满的家国自信与发展自豪。
1: 在全国一线建设者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越来越发达，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2: 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家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从中药材加工到农旅梯次升级，家乡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我会踏实创业，助力家乡发展，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3: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0: 新风焕发，奋进不息，声声祝福，饱含赤诚，是陇原儿女最深情的家国告白。
4: 国庆佳节，我们坚守岗位，为祖国新能源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愿祖国天更蓝，山河更加秀美。
5: 这些年亲眼看着咱们花卉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也希望咱们家乡花卉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好，带动更多人增收。
6: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专项行动，通过暖心陪伴、多元服务等举措，用心用情为特殊儿童群体筑牢成长保障，撑起温暖晴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近日，山丹县启动爱暖万家相伴成长及丝路花开巾帼阳光关爱服务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志愿者为困境儿童送上爱心校服、爱心包等物资，并与孩子们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与心理需求。
9: 持续做好困境留守少年儿童的关心关爱工作，扎实推进家校共育，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助力孩子们阳光快乐健康成长。
8: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全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在玉门市柳湖镇妇女儿童之家，爱心妈妈们与59名困境留守儿童一同在心愿便利贴上写下微心愿，爱心妈妈们根据实际情况逐一认领，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
10: 感谢爱心妈妈对我家里小朋友的照顾，还有关爱我家小朋友心理健康，让他能快乐的成长。
8: 近年来，玉门市积极整合各界热心女性力量，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结对模式，为全市269名困境儿童送上持续关怀与亲情陪伴。
11: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队伍专业培训，健全长效金融帮扶机制，丰富关爱活动载体，联动多方资源，凝聚关爱合力，持续擦亮巾帼关爱品牌，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宽关爱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完善长效帮扶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常态化、精准化结对关爱行动，用心用情解决困境留守儿童实际困难，为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一片晴朗蓝天。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印发《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创业就业堵点难点，以优质创业服务带动就业规模扩容、质量提升。此次改革聚焦全省创业就业领域政策协同不足、用工供需失衡、信息匹配不畅、权益保障薄弱等突出问题，重点健全创业服务、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就业保障4大核心机制，以全链条创业扶持举措夯实全省高质量就业根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针对以往创业政策分散、服务碎片化的短板，我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多部门扶持政策与服务事项，搭建一体化创业支撑平台，依托甘快办平台推

0: 行创业事项一站式集成办理，同时推动直播带岗、直播带创融合发展，试点打造创业孵化街区，补齐基层创业服务短板。根据方案目标，15-5末期全省个人创业一站式集成办理量将突破20,000件，累计实现创业带动就业超75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由省水利厅洮赖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制作的洮赖河流域水利遗产展示基地入选科普中国优质科普资源名单。该作品深挖流域水利遗产价值，以科普视角讲好水利故事，助力水利科学知识普及传播。
2: 近日，肃北县开展2026年秋季地质灾害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多部门依次开展险情预警上报、现场警戒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实操科目，全力守护辖区林草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沃野秋风起，秋收正当时，广袤陇原处处铺展丰收盛景，以丰收礼赞祖国。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收获的喜悦。

0: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颗红苹果改写一方水土的命运。
2: 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顾及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今年的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社会得到了安定。
0: 一部剧集演绎经营苹果40年的蝶变腾飞。
3: 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呢，让丁宁果楼的奋斗呢，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丁宁苹果这4个字呢，走出黄土高原。
0: 看红果果，映红黄土高原，解锁静宁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胡欣欣。以我省晋宁平果为题材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聚集以四代人耕耘坚守、40年产业蝶变为脉络，讲述了一方土地因果而兴，一方百姓因果而富的励志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对话主创团队，探访产业一线，以剧为引，以实为证，带大家深度解码晋宁平果如何从荒山薄地中的小小树苗成长为富民兴县、享誉全国的金蛋蛋。
1: 黄土叠嶂，汉源纵横，在甘肃晋宁这片曾经10年久旱、沟壑纵横的土地上，

0: 有一种红色果实，扎根乡野，跨越岁月，用40余年默默生长的力量，改写了一方水土的命运，托起了一座县城的振兴梦想。它就是享誉全国的静宁苹果。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近日，以静宁苹果产业发展为背景，由本土企业家策划出品的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即将全国开播。剧集以静宁苹果40年产业变迁为时代底色，以几代果农接续耕耘为故事脉络，用光影艺术浓缩了黄土汉源从贫瘠荒芜到果香遍野的振兴蝶变。荧幕之上是凝练的艺术故事，荧幕之外是真实滚烫的奋斗岁月。
2: 一部电视剧的诞生，最先源于一份初心，一份情怀，而《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的诞生也是如此。同样，它还离不开我身旁的这位企业家，他就是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田基林。田董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据了解呢，《红果果金蛋蛋》这部电视剧啊，是由您牵头最先策划落地的。那当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让您来萌生了拍摄一部专属于静宁苹果、静宁果农人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呢？
3: 这些年来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静宁苹果品质这么好，果农呢又这么勤快，有很多人呢吃着我们的静宁苹果，却不知道静宁在哪里啊。我在这个行业呢干了10几年，亲眼见过果农呢填布料就上山，一棵树一棵树的修剪套袋施肥，把汗水呢洒在了黄土地上。他们种出了全中国最好吃的苹果，但是呢故事的传播呢却跟不上产品的影响力。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不仅要把苹果种得好卖得好，更要把静宁苹果的故事讲好。影视呢是最有感染力的语言，我想用这一部电视剧呢，让静宁果农的奋斗呢比全国观众能够看得见，让静宁苹果这4个字呢走出黄土高原，成为有温度有故事的国家品牌。
2: 那么接下来对静宁苹果品牌的一种传播，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3: 首先的期待呢是观众通过剧中的果农的喜怒哀乐，真正呢读懂静宁苹果，它不只是一个水果，更是一方水土几代人的坚守。第二个期待呢是通过这部电视剧呢，让静宁苹果呢完成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文化的跃升，让好苹果呢能卖好价钱，更重要的是呢让果农的钱包更加鼓起来。第三个期待呢是以此剧为起点，让更多的人呢关注静宁，走进静宁，投资静宁，让一个小苹果呢撬动乡村振兴这个大产业。我相信口碑和果实一样，都是用诚心呢种出来的。把静宁的绿水青山呢变成红果果金蛋蛋。
0: 40多年前的静宁，山大沟深，降水稀缺，土地贫瘠，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不甘贫瘠，不畏艰难的静宁人，在无数次探索尝试中，把目光投向了小小的苹果树苗。一代代静宁人，一勤破贫瘠，一耕起山河，在干旱的旱源之上，种下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树。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旁的这位啊，就是咱们四湾村的村民胡双文，他也是咱们这一片啊最早种植苹果的一批人。胡叔叔，想问一下您啊，咱们最早开始种植苹果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来种植呢？
4: 最早是从2000年开始种植的哦，原先是我身上都是种麦子、玉米，只有城里种果实，我看见。你的城里的收入都好啊，我在家想着自己也有种园子，

0: 九个种的时候嘛，当时嘛，其实我问的嘛，我爸爸去做到这朋友摘，有种没吃的，我最后是给我扔个十块吃，只有我给了一半，一半还种没吃，一半是种果树，结果种了几年还有这个差不多，最后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1: 这么说呀，也是靠您的坚持让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的家里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0: 哦，现在变化特别大哦。你看现在苹果一年能大概能卖个20-30万哦。这个这个房子也给了，就是小汽车也没了。哦，变化确实大。
1: 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些红彤彤的苹果，应该是目前能够采摘了，是吗？
0: 好，能采摘了，这现在成熟了。
1: 可以，能给我一个尝一下吗？
0: 那行，没问题，没问题。来。哦。
1: 尝试看。这个就是咱们晋宁的红富士，这个皮儿是非常薄的，对吧？
0: 薄。
1: 非常的清甜。你们看到，它里面的水分也很大。说您知道吗，咱们甘肃卫视啊马上就要播出一部电视剧，就是关于咱们晋宁苹果的。
0: 知道
1: 就在咱们甘肃卫视要上。
0: 哎，我也看到是红果金带的，我是想期待的是马上能放映啊，让全国各地朋友都能看到，来到我们晋宁来品尝我们的苹果。
1: 一棵树点亮一片荒山，一份坚守改变一方命运。第一代晋宁果农用最朴素的勤劳，最执着的坚守，在不毛汉源上种下希望之树、致富之根，为晋宁苹果产业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电视剧了解晋宁，品尝晋宁苹果。
2: 曾经的果园管户全凭老经验老办法，费时费力，品质不稳，收益有限。近十年前，晋宁县开始推广矮化密植栽培，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智慧监测，标准化修剪疏花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
1: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晋宁苹果生产基地，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惠及民生。十年技术迭代，不仅让晋宁苹果产业完成了质的飞跃，更让广大果农啊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而电视剧当中的科技兴国、产业转型、青年赋能的精彩剧情呢，正是无数的基层技术工作者十年如一日深耕田间、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2: 产业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科技的持续赋能，硕果的岁岁迎之离不开技术人员的默默坚守。德美果业技术管理者陈维维十年扎根晋宁果业一线，全程参与晋宁苹果品种更新、技术革新、品质升级的全过程。
1: 陈总，科技赋能苹果产业对于咱们产业的整体发展和果农的增收方面最实质性的改变是什么？
3: 最核心的就是校本提质增收。矮化密植果园它主要的就是省工省力，这一块大大较低了生产的成本。提质的话主要是就是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可以种出更好的商品果。
1: 这一颗红色的金果果，接下来您打算带着它怎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呢？
3: 首先我把这块园子管理好，把这个技术带给周边的果农更多的就是让果农一起种出好苹果。再一个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这个苹果的产业，把晋宁苹果卖得更好啊。
1: 在科技赋能苹果产业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新农人一定会担上自己肩子的重任，继续向前冲。
2: 今年60岁的李建明从事果树栽培技术推广工作已经40年了，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苹果园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晋宁苹果种植刚刚起步到今天的富民产业，李建明亲身经历了晋宁苹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一株株小树苗变成了

0: 漫山遍野的果实累累。
1: 李老师，咱们晋宁的苹果40多年来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到现在家喻户晓，享誉全国，咱们是如何做到的？
2: 晋宁苹果产业的发展嘛，可以说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零星起步啊，探索阶段；第二个是规模化发展阶段；第三个嘛是品牌建设方面；第四个阶段嘛就是转型升级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支持嘛，晋宁果农啊，仍然那时候是以粮为本啊，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晋宁这个干旱少雨的这个气候现状，仍然制约着晋宁农民这个富裕期的这个梦想。所以嘛，县委县政府通过多方调研，认为苹果是湿大更生，抗旱性比较好，是适合咱们这个海拔高、温差大这个气候特点。县委决定嘛，从80年代就开始起步发展晋宁苹果，通过40年，就是历届县委届政府常抓苹果产业不变调这个常抓不懈和坚持嘛，保证了这个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出的吃遍天下苹果，还是要晋宁苹果的品牌建设。这个晋宁苹果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品质这么好，就是我们培养了大批广大果农这个果农对这个知识的掌握，是这个保证了这个苹果的标准化生产是晋宁苹果可以说是从种植到采出，这整个生产线上嘛都是精细化管理一过率非常高，这个品质也非常好所以这个连续20年可是晋宁苹果在国内有市场定价权这个价格一直是领跑全国市场。
1: 李老师，可以说苹果就像是咱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老百姓们都在精心的呵护着他们。那么对于当地老百姓而言，您觉得这一颗小小的苹果对于他们来说代表着什么呢？
2: 他人们认为就是果树是他们的摇钱树、致富果那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非常的珍贵。这个苹果的种植可以说是不仅鼓起了老百姓的钱包，而且在晋宁的这个生态得到了改变社会得到了安定就是这个乡村明显的得到了振兴。
0: 晋宁苹果40余年的成长之路，是一部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干部同心、接续振兴的发展史。电视剧中基层干部迎难而上，带领群众抱团发展，攻坚克难兴业的剧情，正是晋宁干群同心、接续奋斗的真实写照。
1: 城川镇呢是咱们晋宁苹果的主产区。那么齐书记想问一下您，苹果产业对于咱们经济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对于群众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
3: 苹果产业是我们全县也是城川镇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城川镇地处晋宁城郊葫芦河核心区域，坐拥北纬35度苹果黄金生产带，目前全镇苹果种植面积3.6万亩，其中推广矮整密植1.2万亩，苹果产值占全镇农业生产比重达到76.2%。40年来，一颗颗小小的苹果彻底改写了全镇产业格局和群众的生活面貌。从镇域发展来看，苹果产业撑起了全镇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经过多年深耕，目前全镇已形成龙头企业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早种晚熟品种搭配、标准化种植全覆盖的产业格局。依托德美示范园、智慧果园、基地、35度苹果谷景区等优质载体，健全了规模育苗、智慧风检、冷链仓储、电商销售、深耕加工、采摘研学、农旅观光等上下游业态，构建起了完整的苹果产业链条，有效激活了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夯实了全镇产业根基，也让城川成为了晋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区。
0: 经过40年的发展，晋宁县果园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苹果规模化种植

线，从枝头鲜果到市场商品，从单一种植到全链发展，如今经营苹果早已跳出传统农耕的单一维度，形成了苗

0: 业链条不断延伸，成为黄土高原汉作农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经典样板。
1: 一部剧浓缩40年风雨耕耘，一颗果见证一座城振兴蝶变。荧幕里是艺术凝练的奋斗故事，荧幕外是静宁大地生生不息的振兴征程。从荒山拓荒到万亩果香，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富民，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一代代静宁人以坚韧破平瘠，以实干赢未来，让黄土汉源结出幸福硕果，让小小红果果稳稳成为百姓致富、乡村振兴的金蛋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出战。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2: 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1: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3: 你
1: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4: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1: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

0: 我能不能杀死你？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你说呢？
1: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你能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
0: 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
2: 回长，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我是个死人吗？啊！
0: 再派你这样蠢货的，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走，都扔出去。
3: 大哥，那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大哥，您的意思是？
0: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3: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0: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4: 明白了。

0: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1: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婷已经是他的，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供好。
2: 哼，又是个爱逞英雄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3: 社长，杀掉他，夺回武亭。
0: 杜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2: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0: 放心吧，我会的。

0: 咱们是要回家吧？
1: 是的。
0: 哦，那我去叫他们把车开过来。
1: 不用，没有紧急，走走。
0: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1: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
0: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
1: 在想橘子。
0: 能看得出他是真的爱你。
1: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假成熟。
0: 我虽然年纪小，可
1: 什么？
0: 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
1: 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地更换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
0: 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1: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
0: 死路、嗯、
1: 大莲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大莲林玉仙是谁啊？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玉仙啊？
1: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

0: 已经走了，哥，这可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
1: 很容易现的，他们不是贼，
0: 不是贼，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哦，你说说看。闯空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楚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
0: 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那他们要找什么？以后你会明白的。与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
1: 是哪儿来的？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0: 什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嗯，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嗯，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拖下他们的脚印儿。
1: 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诸葛亮？是啊，
0: 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嗯，有个问题。嗯，
1: 什么问题？
0: 你虽然脱下脚印儿，可凭这个脚印儿，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吧。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好，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好，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归我